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

盘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竟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发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

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

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520尽情告白，晋江婚姻登记中心甜蜜爆棚。慈灶中学连续13年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上海花影社携原创皮影戏登陆大美晋江文化惠民舞台。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培训，传授应急施救技能。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眼中寓意浪漫的领证吉日。5月20号上午，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中心迎来婚姻登记高峰。
1: 20号上午，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中心内，爱意浓浓，不少新人早早前来排队，在温馨庄重的氛围中办理结婚登记，用一纸婚书定格幸福时刻，正式开启婚姻新生活。
2: 就刚好今天是我们在一起9周年的日子，就是我们一起走过来有10个年头了，9个周年，然后就选择今天520的日子过来领证，也有纪念意义吧。
3: 因为今天是520嘛，这个日子寓意比较好啊。然后我媳妇她都挑的今天，我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4: 我们是今天排队的第一个，我们6点钟就过来排了。
1: 为了让仪式感更足，婚俗更文明，婚姻登记中心同步举办集体婚礼，新人整齐列队，在现场亲友的见证下庄严宣读结婚誓言，坚定有力的声音传递着对彼此的忠诚与担当，许下相伴一生的坚实承诺。
5: 我刚才在念誓言的时候，我感觉眼睛都要热泪盈眶了，就是比较有感受，因为一路走来也不容易。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就一路从工作然后到现在，
2: 最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实是比较不容易的。
1: 活动还特别邀请金婚夫妇到场，为新人们亲手颁发结婚证，送上真挚祝福，以相伴多年的幸福经验传承优良家风，传递婚姻真谛。
6: 这次民政局在这个520这个日子里面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家庭的经营实际上就是夫妻互相尊重啊，要互相恩爱尊重，爱自己爱别人，这个所以家庭才能幸福。
1: 此次晋江市民政局以520为契机，开展山盟海誓尽情永恒之我的 C 位520与爱终身席位婚俗改革主题活动，通过集体颁证、金婚送福、家风宣讲等形式，在做好婚姻登记服务保障的同时，大力倡导婚事简办、文明新婚俗，让浪漫更有内涵，让幸福更有温度。
0: 眼下距离2026年高考不到20天的时间，为了让高三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迎接高考，慈灶中学从5月19日起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这样的暖心护考举措，学校已经做了13年。
1: 19号上午11点多，在慈灶中学食堂，一罐罐营养汤已准备就绪。11点50分下课铃响，高三年学生依次来到食堂，凭着手中的午餐券，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当天的营养汤——排骨汤。
7: 特别感谢学校和食堂为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的这个活动，然后一蔬一菜之间都是学校对我们高三生的牵挂和温情嘛。
8: 既暖心又婉慰，这不仅是一份佳肴，也是学校对全体高三学生的关心与鼓励。
1: 今年慈灶中学高三年段共有11个班500多名学生，眼下正值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段，学校为高三年学生推出营养赋能备考、爱心成就梦想的爱心营养餐暖心活动，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13年。
7: 我相信因为有了学校对我们的这个的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嘛，相信我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也会沉下心来继续专注于复习，然后让我们全力以赴迎接6月高考。
8: 接下来我会对每一个学科都回归课本性复习，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和体系，然后对每一道题型都会有比较熟练的掌握。
1: 19号下午，慈灶中学还给每一位高三学生送上极具美好寓意的粽子和卡片，希望他们在高考中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0: 为充分发挥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辐射与引领作用，搭建交流互鉴、资源共享的教研平台。19号上午，泉州市2026年强质量树品牌教育教学开放暨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展示交流活动在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举行。
1: 现场举行幼儿园 STEM 教育课程的建构与实践新书发布。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园长柯书满做幼儿园会玩科学启蒙体系的创生与实践专题讲座，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做学前教育主旨报告等。活动中，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全面开放园所教育教学现场，集中展示产业加 STEM 工坊、 STEM 项目、春题式科学区等原本课程、游戏活动、环境创设与实施成效。据介绍， STEM 是融合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跨学科教育理念，通过项目式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理解知识的应用价值。
9: 我们幼儿园依托晋江本土产业特色，打造了产业加 STEM 工坊。我们坚持让孩子在真实的情境、真实的体验、真实的探索中动手实践，自主创造，近距离地感受本土制造的魅力，在玩中学、做中成长，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1: 据了解，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创办于2013年，目前已经形成八幼园区、五里园园区、阳光城园区、一园三区集团化办园规模。学员秉持科学启智、多元发展的办园理念，潜心培养乐见体、爱探究、善合作、会表达、勇创新的幼儿，先后荣获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福建省幼儿科普创新实践基地等称号。
0: 好，休息一下，我来继续为您播报。上海花影社携原创皮影戏登陆大美晋江文化惠民舞台。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并向社会免费开放培训，传授应急施救技能。
1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19号晚，中国皮影戏传承团队上海花影社在我市戏剧中心木偶剧场演出非遗皮影亲子剧《爱讲故事的小皮影》，受到市民朋友的热捧。
1: 当晚，上海花影社团队带来经典皮影剧目《金斧头》《银斧头》，原创皮影剧《妈妈》。

0: 回来了》，以及改编自挪威经典民间故事的《三只羊嘎啦嘎啦》，三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皮影好戏。演出成员以灵动鲜活的皮影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动作、通俗易懂的剧情演绎，实现了让孩子们在光影流转中感悟生活的智慧。
1: 三出皮影戏呢，包括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皮影戏的范围。这一次有一出戏叫《妈妈回来了》，是一出讲述红色革命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是这个剧的主编总编辑，然后这出剧现在在我们所在上海的闵行区进行巡演，也获得了一致的大众的好评啊。
0: 据了解，皮影戏在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传入西方，被法国艺术家称为电影的先驱。上海花影社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非遗皮影戏传承团队。此次带来的原创红色皮影戏《妈妈回来了》，讲述了女革命先驱邹致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她将非遗文化与红色思政相结合，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热血与柔软。值得一提的是，这出剧目的总编剧吴金钗是咱错龙湖人，此次他也和团队尝试性的将皮影戏与闽南布袋木偶戏融合表演，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少年的儿童喜欢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1: 能够回来晋江演出，我们觉得特别的亲切，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家乡来做这样子的演出。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皮影戏跟我们的布袋木偶来做一个联合的演出，对观众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希望呢，我们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晋江跟更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交流这样。
0: 此次演出是我市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活动之一，接下来上海花影社还将走入五店市开展公益演出和互动，推动非遗文化在社会大众中薪火相传。
2: 为提升全民避险自救应急处置能力，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各类安全公益培训。16号首期公益培训课程在金井超带水库开课，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0: 当天，10名自主报名参训的学员首先集中学习水域安全基础知识，随后在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员的带领下，现场学习同伴落水如何正确施救，不慎落水如何自救，以及橡皮艇驾驶等实操应急技能。
3: 学到了不少东西，因为我觉得生活中就是有这种急救的常识，以后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4: 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收获，特别是最后那个项目就下水那个场景，特别怕水。我见到水基本上都是绕道走，然后就教官一直鼓励我。
0: 接下来，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将开设涵盖火灾、水灾、地震、交通事故等方面的专业应急课程，培训通俗易懂，时间灵活，方便公众参与。
5: 普通民众参加一下也挺不错的，可以提高自己防溺水意识。
0: 据了解，该系列培训全程公益免费，每场培训为期半天，旨在让每个人都具备危机应急本领，掌握应急知识储备、基础救援技能、自救互救能力，人人化身准救援者，共同守护家园平安。
2: 16到17号，福建首个亚匹联匹克球公开赛在池甸华勤体育场馆挥拍开打。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福州、厦门、漳州、龙岩、莆田等地的100多名球友齐聚一堂，在9片标准比赛场地上同时展开角逐。
6: 赛场上，选手们深情专注，灵活移动，在网前截击与底线对拉之间，战况扣人心弦。
7: 希望跟我的队友在接下来的4场比赛中再赢至少2场。我觉得他很上头，一开始是很嫌弃的，每天不打手就痒。
6: 匹克球是一项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全龄运动，上手快，强度适中，不仅适合青少年和年轻人，对老年人也非常友好，同时社交属性很强，契合当下都市人利用碎片时间健身的需求。
8: 我们这次公开赛的话，要有很多省内各地的高手来参赛，能增加我们本地的匹克球水平，促进省内各地的球友之间的交流，然后一起进步。我们通过这次

0: 赛，让更多人看到匹克球它的魅力所在。
1: 据了解，华勤体育匹克球俱乐部是晋江唯一的专业匹克球馆，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设有9片标准化匹克球场地。池店镇也积极支持匹克球运动的推广，协助组织各类比赛，让这项兼具趣味与健康的新兴运动在晋江乃至更广范围内持续升温。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姚三啊，要起歌未？暗暝要定啥？
1: 今仔咱要共大家搬一出考试机的故事。
0: 吼、哦，那说到考试机这个后生家啊，是人熬过烟斗大志，过野熬头。22岁就做了泉州游击队司机，为了全国胜利，无惊牺牲家己，只要咱暗暝平平安安、宽宽心心坐伫一搭，
2: 啥？
0: 看戏。
2: 吼、哦。
1: 确实是坎坷，人伊还佫有一个故事啊。
0: 什么故事啊？
1: 照金记。
0: 照金记，你扯破啥？
1: 说1949年为迎接解放大军入关，说你欠唔欠
0: 账？说，唔忙说啊，搞搞，较袂等观众知影透透，啥起歌？起歌。

0: 抓定派看人民受苦呀，
1: 受苦呀！有钱的人吃牛毛，无钱的人挂树苗，有钱的人去吃饭，无钱的人喊自恨，有钱的人心里忧，无钱的人发急流。
2: 不知是我的歹命，哪敢急来就肃清？
3: 咱必死，
2: 咱必死，
1: 咱必死！
2: 有刀又有枪，
1: 了，有刀又有枪，
2: 少年吃牛就狂花，用心建设新中华，艰苦的人吃快活。

0: 去了。
1: 大家都散了。
2: 柯司机，
3: 你说阿兄，
0: 柯司机，
3: 韩子伯，
1: 司机，这条路真香啊！
2: 高台明镜心肠，
0: 桥上路都来就好，都来就好。
3: 你说，我离开一段时间，工作发展得怎样？
1: 顺顺。
2: 嘿，我还来说，你说也还搞我，骗了一撮顺口溜，到黑板演出之前，念头乡亲们听，因一接就跳了。刷机的咯，
3: 念头我听听。
2: 好，幺三啊，提哥，遐的人啊，追来。
4: 好，
2: 观众派进行下，
4: 观众派进行下，准备信东雨下，坐地派夸人民受苦呀，不再是我的排名。那家都来就肃清，就肃清。
3: 听、哎、好听，这种方式好，群众容易接受。那最近排兵，他有什么行动？
1: 有，最近呢，有几十个排兵都穿了翠袖褪色，也不料得了快捷的感染。
2: 就是为阿秀去，也甲因拍起来了。
3: 那可有人受伤无？
1: 都亏了。

0: 家这粒空间还三间无敌胜利韩子辈
1: 你真好
2: 好司机

0: 刘将军，
1: 自己
0: 你
1: 是啥？
0: 杨公林民解放军，自北攻南，发动总攻势，咱胜利无从度量，把这种百姓万只干边界，迎接解放大军一般。
2: 那么难，要么解放
0: 了，要么解放了，
3: 解放了，被解放了，被解放了，
2: 解放了，
0: 你是？
4: 你是什么？
0: 同志们，想要顺利北上，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经费。因此一卖，我领会了省委的一项重要任务。
4: 啥任务？
0: 调金。
3: 调金？
0: 一百两黄金。
4: 啊？哈？
5: 这

0: 接花了
1: 五金，
2: 对，一百两五金。

0: 人通招揽呐？
1: 那有什么办法？
2: 我也知也难，但这是上级交托咱的任务，咱是共产党员，必须完成。同志们，赶紧想办法！

0: 向天庆，
1: 就要向天庆。
0: 今你不向东，岁来不该地。
2: 哎，乌龙
3: 侠，
2: 他家可心得住。
4: 刘丞丞顶，刘丞丞
3: 顶，就在他家可心。
2: 东大去拥他，招惹吴王下。
5: 啊！

0: 赛啊！
1: 要赛啊！两万个拍鼓，赶紧甲阮三公想办法。
2: 兄弟人啊，赶紧刀上想办法咯！
3: 披头对鬼门，无离法。

0: 受够一个人，遐许人照顾，黄金。
1: 香
2: 香，
3: 哎呀，韩子伯，你见色。
0: 咱晋江所来村花表山有一座草庵寺，主持和尚叫广济寺。
2: 广济法师，
1: 哎呀，汉子伯，法师跟黄金有啥干戈啊？
3: 兄弟莫插嘴。
0: 恁听我说，恁听我说，这草庵寺乌龟催你咯。花轿多也心慌意，常常假钱都来对人。这广济寺伊，
2: 汉子伯啊，广济寺我比你较在识。可是你啊，您来听我说，这讲这事我清楚。小燕等人艺术贵个出身好，伊共百姓看病唔收钱，是尽人都学了。伊俗交老二、老三两兄弟，开布行、开皮馆，厝内有钱阁有金。三个兄弟真信心，时常帮助厝边头尾师兄五里的乡亲啊，哎，乡亲。
0: 哦，前几日法师托我帮伊找土师，说已经调足了善款，准备修缮寺庙。
3: 有善款？
2: 好暗示讲这法师，
1: 那咱赶紧找法师救济一
2: 下。事关重大，不可表言。太我。顺接近讲这法师，了解其人，再下去行事。
4: 四弟，
2: 唔知影柯四弟为着金会想出什么招哦？
5: 我看难，因是王不受这乖乖奸。
4: 啥？
5: 异想天开，
2: 欢喜，
4: 欢喜。

哦、oh。

0: 全世难念，兵戎难下，何以解忧？一家静静好。
1: 哦，一家静静，这不赖过你。
0: 这人外世啊，不会就是一条喜来喜外呀、啊。我替你加一只纸，倒也唔加辛苦，但愿能过一辈，也不负所牵了。
1: 自古之女怀多。

0: 拜师，
1: 太公子，你到哪去？
0: 大师，我可将病人扶出来。

0: 你十分健康无病，
1: 那是无病，为何我近日上感心头多闷，一夜困不下？但是你在紫色短短，
0: 施主，自我识才，记你到现在，你都是迷信禁手，你那无病，那是心病。
1: 大师一说果然精湛，我就是心病，
0: 难得。施主，心病万事病，心静万事静，只要你心平静，心病自然就治。
1: 可惜啊，色不平，心难平，色不静，我的心也难静。

0: 是假哭啊！
1: 人民的北疆革命进行到底，
0: 是何人？万中有革队，可
1: 哎呀，可惜他的大名兵征早就立稳，却不正是有惊喜的这条这个少年家。
0: 但是哥讲了，
1: 不可惜他才被将兵征请来，有何事？
0: 只因山月青山，流月流，连人风雨未能休，还有幸风痛人心，桥畔哭霞，呼心就。
1: 哎呀，可惜他贫僧来世偌济年不念俗世，贫僧可以加念念经来求菩萨保庇众生。
0: 大师，
1: 哎呀，
0: 大师，大师，大，哎，大师，大师。听闻草庵死不等罪，有一红的法师会对联，又看眼前生意乱，莫忘世俗可怜惰。大师还愿广度众生，难道人间广大经何人？

0: 还是他在那如今解放战争的形势，东北全境天津北边已相继解放了，解放军自北向南发动总攻势，咱已经进入大国战
1: 啊！
0: 解放军即将入满，
2: 你这些来闽南要解放了，
0: 要解放了，
2: 必须可以安生了。
0: 可以安生了，
2: 阿弥陀佛，
0: 大事。

0: 还是叫个休息也急
1: 啊，
0: 休息两个男士总比休息要好啊，不是
1: 好大事，
0: 我想要向大事叫你休息的事，
1: 哈哈，
0: 就是是
2: 我做的。
0: 一百牛恩金，
1: 哎呀
0: 可惜的
3: 你的家你妈的我天
0: 我操了

0: 还是比多
1: 是
2: 哎呀
0: 但是
1: 但是但是
0: 何必多事
2: 哎呀
0: 大师
1: 大师
0: 大师大师也排兵
1: 司机排兵又来了今天他们就发生了混乱成兵
3: 何猛火
1: 被赶掌柜快点刚拿
3: 抢粮
1: 去了
0: 帮改谢盘兵
3: 我这种阿大师俺那个上回从俺老王虎里头那
0: 鬼子母
3: 腾出来
0: 向您
1: 呼
0: 呀
3: 阿聪
0: 你把我给一帮
3: 拉低我这种阿大师
0: 上回朝俺死
1: 大师
0: 拜托
3: 呀
0: 阿聪随我给一帮

0: 怎得给人看扁？比人啊，家己是真晦气。
1: 是呀，这啊，
0: 无想到法师这一撮去给人看扁，比人啊，家己是真晦气。
1: 是呀，
2: 这啊，唔
0: 对，这是啊，就歹念经咯。
3: 砍头砍面，
2: 这个头壳两大，
0: 这和尚啊，就怕。

不足，走了。

0: 比陀
1: 师父，
0: 快讲，修行之人疏通心经，已经已经，唔通急，唔通急。
1: 是，师父来了。
0: 想来了。
1: 你是请人去看病的人来。
0: 啊！快哥，我今将西门归好，就说为师已经困了。
1: 是，师父啊，伊唔是家一个人来的。
0: 啊，唔是家来妖相啊！
1: 我伫门旁看到伊，好像也扶着一个受伤的人。
0: 有人受伤，快哥，我今你问了来。
1: 是。
2: 但是我一直等到天暗，才将村民平安救回。汉子白手，何尝被拍击了？只好连夜潜入大寺一地。
0: 幸好无事，回国带你为师祖前去疗房，将药敷上，我随随就去。
1: 是。
2: 但是可莫连夜拜访，还有一事相求。
0: 哎呀，这家啥骗来啥？
2: 你是哥无缘，为何得将这句交托大师？大师？

0: 百思。这是借据，
1: 借据
0: 一百两黄金，借据。
1: 哎呀，你这个可惜计！
0: 大师，先将借据收下，再做
2: 可。

0: 如何做一个当家人？我要如何做当家人？要如何做一个当家人啊？
1: 大事也无解，何能？但愿可人的家在何处？

求看眼见，生意外。

0: 时机，黄金就去。
1: 就煞了，家己头收收的，倒啦倒啦倒啦倒啦。
2: 云车啊，上班无职业，工作无努力，规日看窗下班去食饭，疲惫遐。
3: 哪有法过通煞？也着想办法将遮金仔送到万众地位机关。不过我歹兵哦，已经将顺子桥有影甲目睭睭，就是好心盲啊，嘛免想要爬过去。
1: 安尼就晦气咯。
3: 唉。
4: 红领小桥头，严彩云接队，我上高。
3: 你免跑，那是托因走去啊，你就袂输死了呢。鬼桥头，狗屎目屎的，无地老。
4: 三强啊，双方有令，素不共党，你我着。打起精神，一旦发现，立即抓捕上报。
3: 喂呀、啊！听说哦，顶面好像是九月掉落，
4: 其实不是。双方独到这下令，是目前形势紧张，泉州游击队十分猖狂，也四界五路调召金门。我然严加肃查进入泉州城的

0: 我说的了是，说的了是，
1: 多听大师无益，九九俩人才是硬道理，万一突然抓到九洞啊，
0: 特别是那个死。

0: 干金仔瓜问天算来
1: 心龙心唔通跳去望。

0: 底为何海边封锁了顺济桥，也对各个的人一个一个严加关照？
1: 唔通无偏，咱是会惨死一片，再做拍算。

0: 什么？哦，
1: 这去后头诶。
0: 哦，去后头。
1: 是。

0: 武大董啊！
1: 中东哦！
2: 啊，中东给俩舰队！
1: 哎呦！

上好有你，我抓我的，抓我的，抓我的。这卖家里去，我。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糖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 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僵硬了，真稀罕呢。啊，只咸的往过，唔过只咸的计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的。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稀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5: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4: 敲一块小盖格，三三都去敲，加嫩，食起来较 Q。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到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4: 所谓叫做米粉糕，啊，做做米粉糕，好老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来食，哎，即有诶，搁加掺一啦绿豆，去煮安尼，甲清甜，甲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4: 以前掺起了荷包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站谁？
6: 烦死了、啊、
4: 我吃到各种甜的面粉糕，觉得有啥小事哦，有咧闹咧啦，咧干啦，像干啊干啊，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嗦嗦了。爱食香鲜，爱食咸的甜，我买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4: 食起拢真幸福，好食，
7: 好食。
8: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9: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 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7: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9: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7: 我想买。
9: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2: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9: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你学过催眠术？没有。那就奇怪了。你刚才假装被我催眠，惟妙惟肖，我几乎都上当了，还是没有逃过先生的眼睛。
1: 你假装被我催眠，这么说，那个什么交际花玛格丽特小姐，也是没说实话了，对吗？为什么要假装被我催眠？为什么要撒谎？
2: 催眠最重要的是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对方绝对的服从配合；第二。 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控制。刚才郭宝开对先生的催眠术表示质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抵触的情绪。即便是您强行对他进行催眠，也很容易会失败。一旦失败，先生将难以服众，将无法继续教学。所以我才斗胆配合先生演了这么一出戏。
0: 演戏？谁说我要演戏了？
2: 不是先生要。 是我要。先生之前跟我们说过，特工最重要的是表演才能，还有配合意识。我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用我的表演来配合先生，向您交上一份满意的作业。
0: 处心积虑呀，我想知道你真正的动机。
2: 维护先生，继续向先生学习。
1: 学习根本就没有被我催眠，却假戏真做的跳了楼。
2: 请问，人都摔死了，怎么学习？先生让我从这里跳出去。先生自然有准备的后手。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后手，但是我相信先生。我相信先生不会让我今天当场摔死。
1: 如此可敬，怎么说？裴如还早就知道程家有摊位，他应该早就知道，我是跳下去之后才知道的。那你也敢往下跳？
2: 不跳我就暴露了。
1: 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宁可掉下去摔死，也不想落在他们手里，被他们逼供而死。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我做好准备了。
3: 我已经失去了智力的统治。

0: 或许是因为孤独，裴如还背叛了我们的组织，充满了那么多的同志，投名状交到足金足粮，却没有换得一官半职。只是给几个新手做教习，心中难免消沉失落。他在国民党也没有朋友，突然碰到这么一个有趣又无害的学生，留着肩膀也挺好。
1: 这家伙，当真是心深如海啊！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化学课。黑板上是氰化物的分子式，就是它。氰化物，它的家族成员大概有氰化钾、氰化钠。那么，就以氰化钾为例吧，一克的氰化钾就可以致人于死。在我们工作当中，用毒的工具也是千变万化的。
1: 比如他的喉咙、颈部、手部都是裸露的皮肤，是这样的。

0: 同学们，请看，这是没有化妆前的效果，这是化妆以后的效果。哎，一会儿他们来了，安静化先生。知道了，我和马天木就多余来，你直接约唐贤平不就好了？
1: 那不行，那太明显了。哎
0: 服务生单咖啡。哟，
2: 两位大小姐，光临咖啡馆怎么能让范大小姐请客呢？上次你们送了那么多礼物，还没正式感谢呢，而且我还有事情要麻烦你。
3: 说。
2: 颜料、油画框，好嘞。嗯，我爸爸画油画要用的，请你帮忙采买。
3: 放心，没问题，交给我。
2: 马经理，
3: 洗手间在哪儿啊？二楼。你带我去一下吧。哦，我走，我带他去一趟。什么意思啊？
4: 你给比埃尔当了那么长时间的秘书，不知道洗手间在哪儿？而且刚才服务生上咖啡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问他呀，干嘛非让我带你来啊？
5: 培养感情。你看不出来，雅罗喜欢唐贤平，这我俩在旁边，他们说话多不方便啊。
4: 所以是给他们两个人制造二人空间。
5: 我也是受人之托。
4: 你选这地方，空气也太不新鲜了吧。

0: 唐处长，你这次查获鸦片，轰动上海，肯定成了警局的大英雄吧？
1: 还真没有。不会吧？他们没给你升职、开表彰会、发勋章？哦，我明白了，他们这是嫉贤妒能。唐处长。
0: 我让爸爸给你颁发一枚缉毒勋章，让你扬眉吐气。
2: 你爸爸，范督察长。啊，他
0: 说你这次啊，从根子上打击了法租界乌烟瘴气的毒品生意，他特别感激你。
2: 哼，他不讨厌我就万幸了。
0: 什么？我爸爸亲口说的，不信你跟我回家，当面听他说。
2: 我很忙，再说吧。

0: 三界能去我家做客的人没几个。
1: 所以啊，我更不能明知不受主人待见还去自讨没趣吧。
0: 你是不是对我爸爸有什么误解？他怎么就不待见你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1: 我们警局在华界最大的麻烦就是青帮。你父亲是青帮大佬，你觉得我跟他见面合适吗？
0: 我爸爸早就金盆洗手，不管青帮的事了。
1: 是吗？
0: 当然了，你看田国生背着他贩卖鸦片，他都不知道。
1: 哼，他不拍板，田国生有这么大胆子和能耐吗？
0: 唐建平，你凭什么这样说我爸爸？你是警察，警察最讲证据，你有证据吗？
1: 上趟卫生间。
0: 你，
1: 你俩聊完了吗？
2: 唐先平，右等。孙敏莲，右等。马天木，
3: 何哥。
1: 天木之前受过重伤，这几年也一直在边外。
2: 同志仍需努力啊。
3: 是。
2: 我保开，右等。去吧。
4: 是是是。
2: 先凭天幕留下。最近汪精卫的特务活动在上海十分频繁，天幕，你的任务是在法租界收集情报，尤其是巡捕房，你熟门熟路，想必是一定可以打开局面。
3: 明白，我努力。
2: 你的任务简单也不简单，警察局余都醒的全部情报我都要。

0: 你们复兴社没有纪律吗？不需要保密吗？社里守则第一条就是保密。那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呢？
1: 因为您永远是我的义父，而我也永远不会对您有所欺瞒。我答应侯站长入社的条件，就是要向义父您坦诚我的身份。
0: 真是个大孝子啊！以后我在局里了解到的一切情况，都会向沙海长汇报，希望义父理解。我不希望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对义父不利的情报，不论是鸦片，还是汪精卫。
1: 你这是在警告我。如果义父觉得不妥，可以把我调离警局。那岂不是显得我于某人做贼心虚，对蒋主席阳奉阴违？我不但不会调离你，还会重用、提拔你，向复兴社和蒋主席证明我的清白。

0: 放心吧，老先下去了。天平，蒋主席也好，汪老师也好，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在经营自己的政治营地。复兴社只是蒋主席和对手博弈的一根棍子。 不代表理想，也不代表正义。你这么义无反顾地跟着侯子川，太当真了，最后会伤到自己。
1: 这些颜料跟画布可都是压箱底的顶级货呀。你这货是送给谁的吗？
2: 督察长范一婷，
3: 老板娘，准备好了吗？哎，
2: 好了，我现在就送去。我亲自送吧。马经理，放心吧，这件东西小意思。
3: 这些东西不重要，送给谁很重要，谁去送非常重要。还是马经理想得周到，那就辛苦你走一趟。
2: 放心，老板娘，我去了。

0: 这可算是古董级别的了。
1: 督察长好眼光，这是我在里昂的旧货市场上淘的，少说也有几百年了。

0: 这衣服放在哪儿？扔了吧。我听老板娘讲过您夫人的事情。 他跟你还真是无话不谈呐。上海滩，但凡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佬，哪个不是三妻四妾，风流韵事满天飞？只有你，督察长先生，心中只有自己的亡妻，十几年了依然独身不娶。世人只知道您的铁面无私，却没有人知道您还有如此深情的一面。嗯。
1: 人死不能复生，想在画上团聚都做不到。我之前就有听说，督察长以前是江湖重任，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最后成为了法租界巡捕房有史以来第一位的华人督察长。这个画里面的场景。 应该就是您授勋的时候吧。可是那个时候，您的夫人已经过世了，所以您想让她在画里面复活，和你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有些人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有些人同富贵，但不能共患难。这幅画。

0: 怎么画都画不像，
1: 反反复复不下百回了。
2: 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风格试试？

0: 差不多了，看看，放下吧。不错嘛，可惜啊，怎么我画的不对？
1: 不，恰恰相反，你画的非常好。老吴同志是觉得你这么好的艺术天赋。
0: 只能在这种时候偶尔施展一下，太可惜了。不，我觉得这恰恰是最有价值的。范逸婷想要他的亡妻在画面上复活，那就必须要抓住一个他们刻骨铭心的瞬间。这个瞬间不一定是幸福的，也可以是苦难的。他们之前的日子过得非常苦，范逸婷的妻子积劳成疾，几次怀孕，几次流产。 但是他坚持要为范家传宗接代，于是最后一次，他冒着生病危险生下了范亚罗，但是自己就此一病不起，
2: 不久就离世，
0: 所以这些年，范逸婷一直觉得自己愧对亡妻。

0: 这幅画画的真好，你请谁画的？
1: 这可是你的敲门砖，能否打动范逸庭的心，就全指他了。

0: 你很用心，为何你要如此用心呢？
1: 为了得到您的赏识，在您这里求条路，求个近身之捷。

0: 阔少，嘿，
1: 送马经理。
0: 。马经理，请。
1: 告辞。
0: 等等，给他一张通行证。是。知道范公馆的通行证全市还有几张吗？
1: 不知道。
0: 八张。马经理，你这是要一步登天了。
1: 我的荣幸，告辞。

0: 喂，你为什么不来救我？把我弄到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你想干什么呀？
1: 陆先生，你来上海的消息已经走漏了，现在满城皆知。

0: 我身份敏感，所以不能去迎接。
1: 把你安排在这儿，先暂时避避风头。
0: 为了安全，尽量不要出门。
2: 那我们的行动计划怎么办？
0: 我晚上会去找你面谈。
2: 我今天秘密返回上海，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为什么报纸上传得沸沸扬扬？是谁泄露的消息？
3: 是我们。我们。27年北伐，陆友祥兵败后躲到了香港。这些年他一直在勾结各方政治势力，试图东山再起。去年终于攀上了汪精卫，汪精卫策划广州伪国民政府，他便在香港为汪精卫卖命鼓吹。
4: 他这次回上海一定有重大图谋。
3: 据情报，上海的一些反动势力正在秘密筹集资金支持汪精卫。他这次回到上海就是作为特使来收钱的。
4: 如果汪精卫得到这笔政治现金购买军备，
3: 那我们将在战场上吃大亏。
5: 老师，老大不能想回上海了。我要杀了他，为了战友，也为我自己。
4: 我也等了5年，为的就是亲手杀了他，替弟兄们报仇。

0: 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上海。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一炮，必须打响，不容有失。所以我要请裴先生亲自出马。陆有祥要杀，那笔政治现金也要拿到手。
1: 明白。

0: 根据马天牧同志的情报，复兴社要展开针对陆友祥的暗杀行动。裴如海也会直接参与。我们是否可以展开触电行动？裴如海罪大恶极，触电行动十分必要，但此人十分狡猾，所以行动计划必须细致缜密。还有，陆友祥这个反动军阀，杀害了我党很多同志和爱国人士。
1: 受伤血债累累，复兴社把他列为目标，那是他死有余辜。组织上批准了，太好了。你的任务，首先是要搞清楚复兴社刺杀行动的详细计划，尤其是裴如海的行踪。其次，你要赶在复兴社行动之前劫取那笔政治现金。这笔钱。 是官僚资本通过剥削的手段搜刮来的明智明高，将王良派都向他到手，以满足他们争权夺利的罪恶目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截获这笔钱，既打击敌人，同时也为我们党组织筹集经费。明白，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去吧。没了，没了。
2: 触电行动呢？裴如海，我会安排其他同事动手。陆友祥呢？复兴社不是安排裴如海去刺杀他吗？万一复兴社的刺杀行动要是失败了呢？
1: 那也不应该是你去动手。你首先要完成复兴社那边布置的任务，同时你还要火中取栗截取那笔政治现金，这已经够你忙的了。
2: 不是老吴，
1: 我知道你恨陆永祥，但是你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这种时候，个人恩怨一定要抛在一旁。

0: 这样安排，也是为了保护你，不能因为一个陆游翔影响了你继续潜伏复兴社的计划，懂吗？去吧。
1: 最近咱们交给组长。

0: 裴如海，这个叛徒终于露面了。咱们出现的机会来了。出剑当然要出，不过最好的情况是，裴如海杀掉陆有香，我们再杀掉裴如海，难度之大，也可想而知。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1: 青姐的父亲当年资助过共产党，后来陆有祥在上海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青姐的父亲也被杀害了。我决定，这次出田行动还是派大川同志去，大川的枪法更好一些。再者，我担心你心里有波动。
0: 会影响行动。散会。那如果裴如海没有杀死陆有祥，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1: 我们对付的首要目标是裴如海，都没有其他杂念。

0: 小晶，到底在干什么？
1: 求真德给我力量，
0: 啊！
1: 保佑我杀了他。
0: 杀谁呀？
1: 陆永祥。

0: 10年前被陆永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不愿意提。爸妈遇难之后，姐姐省吃俭用把我养大，送我到这里读书。入学第一天，我就对着贞德发誓。
1: 我一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0: 小青，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不知道。
1: 那你怎么找到他？接近他。
0: 不知道。
1: 那你用什么杀他？
0: 也不知道。
1: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他必须死。我还想知道，你想不想帮我？我一定会帮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
1: 你必须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行动，绝对不能盲目冒险。

0: 终于出现了，让您一路辛苦，也受委屈了。
1: 你也辛苦。老师特地发来电报，说先生只身北上，一人之作用，胜过千军万马。我不过为王先生跑跑腿而已呀。
0: 屋里面坐。要见的朱老板，怎么没跟你起来呀？这个时候他肯定是不敢露面啊。
1: 为什么？上海毕竟是老蒋的地盘啊。您回来的消息被几家报纸争着报道。
0: 参加广州的反蒋联军，这样的消息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军队、狗粮、发饷需要钱，想要欧美猎枪购买武器需要钱，我们需要大批的资金。所以朱老板这笔钱非常重要，我必须尽快的拿到。政治现金的交接，朱老板要求跟你亲自完成。
2: 站住！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没什么关联吧？
3: 这外交可开不得！
4: 我周笔畅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5: 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当面提讯。
6: 他现在是上海的头面人物，这个老蒋盯得非常紧，不敢轻举妄动。
7: 之前他被抓过一次，侥幸逃过一劫，现在像个惊弓之鸟，所以有些谨慎，这是情有可原的。<笑>我到上海就是来收钱，那你说这件事还做不做？做，当然要做。我有个办法。
6: 你听听，什么办法？过几天是法租界警务总监普拉蒂尼的生日，他会大摆寿宴。社会各界名流呢都会参加，这个朱老板也在应邀之列。我想办法给你搞一张请柬，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你看怎么样？
7: 好主意啊！好。

0: 唉，熬夜等不来陆有翔，快睡吧。
1: 我不是都答应抱你了吗？
2: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2: 枪。什么？你不是说我行动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吗？枪总比刀来的安全。
0: 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大概是疯了。

0: 再有3天就是布拉迪尼的寿宴了，这是我们法租界、我们巡捕房的头等大事啊，不能有半点闪失。
1: 是，您放心。啊，对了，杜查长，咱们今天又特批了一张邀请函。
0: 谁呀？
1: 陆有祥。
0: 陆有祥，啊，是。你批准了？啊，是这样的，
1: 杜查长，这个陆有祥呢，毕竟是上海滩的老人了，而且他是通过于都信跟咱们打的招呼，所以不批的话，不太合适。
0: 一个从前华界的护军使，消失了好几年。 为什么突然返回上海？为什么要参加法租界禁锢总监的寿宴？
1: 我觉得，可能是想混迹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吧。

0: 杜查查，您是不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1: 这个陆有祥是从哪儿回来的呀？
2: 香港。

0: 汪精卫另立山头，搞了个广州国民政府，其策划政变的大本营就是香港。这个时候，如果想从香港回来，其政治立场不言而喻吧。
1: 杜厂长，您的意思是说他是汪精卫的人？
2: 那报纸上说的是真的？
0: 天天让你读书，让你看报，你就是不听。听歌剧，附庸风雅，小报记者知道的都比你多。

0: 叶落归根，哼！糊弄鬼的话，陆有祥这次回来，就是替汪精卫接受政治现金的。
1: 那如果陆有祥借这次宴会的名义收取政治现金，那那些支持汪精卫的人也会来？
0: 咱们大台，他们唱戏，把我们巡捕房当猴耍呀！蒋介石、汪精卫，两边都不能得罪。咱们办咱们的寿宴，他们耍他们的把戏，各得其所就好。
1: 重要的是，法租界不能出乱子。那您的意思是说，担心怕有人假借宴会的名义，打政治现金的主意，对陆有祥下手？会是谁呢？

方丽啊，该让你看看忏悔。

0: 他不是华界的护军使吗？为什么会在我们法租界立案？
1: 还记得10年前报业大亨江自庸的谋杀案吗？
0: 我当然记得。这个江自庸呢，亲共抨击陆友祥，说他独裁，被陆友祥派去的枪手当街枪杀。这个新闻轰动了上海啊！可是这事儿不也发生在华界吗？
1: 江自庸在华界中了枪，跑到法租界才咽的气，所以不妨必须立案调查。事情后来是不了了之了，但是档案已经建立，人死方休。哎呀，杜厂长，您这个忏悔录包罗万象啊！
0: 这陆友祥还真是罪大恶极啊！这个人现在庸王反蒋，这次回来恐怕要有血光之灾呀。
1: 您是说蒋介石要抓他？那到时候警察局跟他们照会？
0: 我怕蒋介石打复兴社这张牌。
1: 复兴社搞情报作案杀，那绝对是高手。
0: 更可怕的是，复兴社新近又得了一个这方面的大行家。
1: 谁啊？
0: 上书第三行，左署第四列，取出来。

0: 啊，您的意思是说，裴如海跟傅欣上搞在一起了？有这个说法。哎呀，那这陆有祥可真是悬了。哎，对了，杜厂长，这。
1: 陆有祥不是还要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吗？所以，宴会千万不要出事。
0: 好的，
1: 动用捕方上下力量，一定确保安全。
0: 这点你放心。
1: 不只是人，宴会上吃的喝的，也要确保安全。
0: 是，明白。
1: 这样，这些东西我看，就都在B2洋行采购吧。我们放心些。嗯。

0: 真的，那咱们洋行那些库存可以通通清掉，大发一笔了。
1: 马经理，你的意思呢？
2: 第一，保证食品安全；第二，提高食品档次；第三，为了保证前两点可以不计成本。
0: 马经理，这么好的挣钱机会，
2: 当然是一次机会。不过我们最要赚的不是钱，而是名声。 布拉蒂尼先生是法租界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他的生日宴会交给比埃尔洋行采办，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广告。如果我们可以拿下这次生日宴会，那之后我们的订单将会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到时候才是我们大发扬财的时候。听到了，经理就是经理，又精又有道理。
3: 放这面儿，
4: 陈处长，这张法语唱片听的还好吗？啊，挺好的，挺好的。
2: 法语已经进步了不少啊！啊，
3: 那是，那马老弟托你的福啊，这地道的法语唱片还是不一样。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以后如果我再找到上好的法语唱片，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来。哎，行行行，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您别着急，我再找找啊。
2: 其实是我应该感谢您。布拉蒂尼生日宴会这么重大的事件，您能把食品采买工作交给我们比埃尔洋行，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3: 清单你慢慢找，我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的。
4: 是，但是啊，你还真得珍惜这次机会啊，这个。
3: 不用我多说，火腿啊、面包啊、奶酪啊，这些都要最好的。当然，红酒也要最好的啊。
2: 放心，我今天正好带来一些高档的样品，请您亲自帮我们品鉴一下。哎呀，
3: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哎呦，哎呦，要不说马老弟你办事靠谱呢，不错，可以。 不错，哎呀，陈处长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审查我们洋行的食品，我们实在过意不去啊！哎呀呀呀，
2: 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啊！哎呀，这么忙啊，这么多东西要准备啊！
3: 是，要说忙呢，也确实是忙。你说这个陆有祥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2: 陆有祥。
0: 就是那个护军陆有祥吗？啊，他来我们巡捕房做什么呀？他来什么巡捕房啊？他要来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
3: 马老弟，就这么一个生日宴，一级戒备，我们中央捕房联合六大分捕房所有的巡捕都得出动，保驾护院，烦人吗？
0: 进来，
5: 陈处长。
0: 这是岳飞，
2: 我知道了，放着吧，放着吧，放着。哎，马老弟，咱们就不说别的啊，你就看我这一桌子的人员档案，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得重新的审核备案。哎，
0: 你说我得披头猴脸马跃去啊？
2: 听说这个陆有祥，是附庸风雅、攀附权贵，还鱼肉百姓，现在又给陈处长添这么大麻烦。 真不是个好东西啊！
6: 布拉蒂尼先生的寿宴，
7: 我听爸爸。

0: 据天幕的情报，三天后，巡捕方节目总监将在法国公使馆举办生日宴会，陆有祥也将赴宴，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
1: 是唯一的机会。宴会一结束，他要离开上海了。
2: 他是在宴会上接受那笔政治现金。
0: 宴会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是这样，除了常规的流程之外，还安排了一些文艺演出，里边有独唱，有合唱，最后还有一场电影的放映。为了方便大家行动，还有撤离，我特意准备了法国公使馆的平面图，还有法国公使馆的建筑设计图。图中每一个出口、窗户、烟囱，甚至是通风口，都有明确标注。
3: 学生们铺平垫稳。
0: 就等裴先生唱大轴了，刺杀陆贼，一锤定音。
3: 当然，
0: 不知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狗命？宴会人多，又是公开场合，最好是用毒。
3: 用毒？
0: 毒药下手隐蔽，见血封喉，又便于撤退，一举三得。
3: 正所谓事了拂于去，深藏身于明。比起无声无息的毒杀，用枪更能制造震慑效果，以儆效尤，以安民心，以鼓士气。
4: 老唐说这种方法效果固然是好，但是风险也极大，让我们很难以脱身。而且就像站长说的。
0: 我们不但要刺杀陆有祥，最重要的是要拿到那笔政治现金。如果想陪老师说的用毒的话，等毒发的过程中，可以对陆有祥进行搜身。
3: 先让他们进去。
0: 化妆，我需要参会所有人员，包括巡捕的名单，还有他们的照片。没有照片，速写也可以。我要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子。
3: 明白，这件事我去办。

咱们女中的设计课，我不是请假就是逃课，你却次次名列前茅，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

0: 阿青，这还有一盒子弹，你备着吧。恐怕我也没有机会用光这里面的子弹。亚罗，你偷了家里的枪，你不怕你爸爸知道啊？
1: 家里还有好几支呢，他不会知道的。就算知道了，我也不会承认。就算我承认了。 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0: 亚罗。谢谢你。

0: 这个人叫 Polo，
1: 洋人。先生，您还能化妆成洋人？裴先生，我们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扮成洋人可能吗？这个人的脸型跟裴先生很接近，面部毛发浓密，皮肤粗糙，很有利于化妆改变形象。
0: 对他非常标准，还有吗？我刚看过他的资料了。这个人一周之前从北欧来到上海的，在上海没有一个熟人，英语、法语、中文全都不会讲。如果先生化妆成这个人的话，就可以避免开口讲话。
1: 先生，高明啊！田木，明天在现场7点，只要先生示意，立刻配合。
2: 明白。
1: 先平啊，我明天不便在现场露面。 只能场外观风，你代我做现场总调度。另外，余都行一定会在现场为陆有祥安排侧翼，我们必须前置。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2: 是。
1: 准备吧。
3: 是。

0: 这里是舞台，这里是观众席。当演出结束之后，在这里还会放映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之后，利用黑场的时间，裴如海会用毒针刺杀陆有祥。到时候郭宝开会出现在陆有祥身边，拿走那笔政治现金。
1: 计划周详，
0: 绝对不能让郭宝开拿走那笔钱。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郭宝开拿到钱，你再……现场变数太大，有风险。
0: 我会随机应变。裴如海，到时候会化妆成这个样子。

0: 你怎么知道裴如海化妆那样了？注意纪律，不该问的便问。
1: 是。护江公寓作为导火峰，必须得有人留守。最合适的人，就是你这个老板娘。老陈，你化妆成洋行送酒的工人，拿我的同行证，走后门，过厨房，混入会场，枪就藏在酒桶里。
0: 陆海这个人生性激进多疑，你一定要沉得住气，等他动手刺杀陆游香。当他全神贯注瞄准目标，就是他自身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你最可能得手的时候。务必冷静，一枪致命。
2: 明白。万一失手，打草惊蛇。 下回再仰仗他就难了，
0: 不可能有下次。万一失手，死的人就是你。

0: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的枪拿出来。
1: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的枪拿出来。
2: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的枪拿出来。
3: 没让你赌咒发誓呢，就跟你提个醒。

0: 总指挥大人，深夜到访，有何指示？你不说我也知道。最难下的指示是给自己的，对付于都行。 行了，别再喝了，再喝更睡不着了。他毕竟是我义父。入复兴社的时候，我们全都发过誓。汪精卫是校长的敌人，于都行忠心追随汪精卫。
1: 自然也就是敌人。有多少亲父子，都为了大义，选择断绝了关系。不管怎样，站长都不该让我去。
0: 如果换我是站长的话，我也会让你去。搞政治吧，最重要的叫立场分明。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和于都行的关系。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不让你去，为了避嫌，造成暧昧的话，反而你会洗不清了。站长特意安排让你去对付于都行，就是要让你跟他划清界限，清者自清。所以千万别辜负了站长的一片苦心。
1: 先是潘明月。
0: 才是于都行，为什么一个个最亲的人都离我而去？
2: 人各有志，大浪淘沙。误入歧途的人，只会自取灭亡。历史将会见证，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这是您的邀请函。 朱老板，我也约好了，明天上午10点在教堂见面。你到了教堂之后，直接进忏悔室，他会给你一把钥匙。
3: 钥匙？
2: 政治现金数额巨大，如果以朱老板的名义从上海汇到广州，肯定会留下痕迹，被老蒋查知，这可是灭顶之灾。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给你套这风扇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环境不错，
6: 月利五分，
8: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那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0: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3: 明万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14: 嘿嘿，我在看小说。
13: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15: 这样子可以了吧？
13: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15: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3: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1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2026年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
1: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走进内坑镇后坑村；
0: 大深县52处路口完成绿植改造，消除绿色盲区；
1: 磁灶中学连续13年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0号上午，

0: 2026年泉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据了解，晋江市已经连续4年获评泉州市营商环境标杆县市。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在相关会场参加会议。
1: 为营造浓厚警营文化氛围，舒缓民辅警工作压力，进一步提升队伍凝聚力和向心力，19号下午，晋江市公安局共享五一激扬青春五一职工拔河比赛决赛举行。
2: 赛场上，参赛队员们紧握长绳，扎稳马步，身体后倾，齐力后拉，两侧的呐喊声、助威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各参赛队伍不仅展示了强大的身体素质，更诠释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团队协作默契，彰显了永不言弃、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比赛名次，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凭借强劲实力斩获第一名。
3: 我觉得大家都很拼，都很努力，大家的心拧成了一条线，力量拧成了一股绳，苦战三局赢下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都很不容易。那大家也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巡特警这种特别能战斗、特别敢拼的这种精神。
2: 据了解，本次拔河比赛共组合了10支代表队220人参赛，每队上场人员10人，其中包括民警、文职、女警、辅警。赛场上既有胜利后的欢呼雀跃，也有失利时的相互鼓励，每个瞬间都让人感受到晋江公安队伍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展现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晋江公安精神。晋江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0: 20号上午，晋江市第26期市情专题培训班暨第16期事业单位新聘用人员出任培训班开班式在市委党校举行。
2: 据悉，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采取专题教学和现场教学的形式，将为学员们提供一次短暂而充实的培训。主办方希望全体学员静心研学，深学细悟，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以过硬素养投身晋江现代化建设，为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贡献力量。本次培训班既是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宣讲市情底蕴的重要载体，更是帮助新晋干部读懂晋江、融入晋江、扎根晋江的关键举措。培训聚焦新聘用人员出任成长需求，旨在引导大家融入发展大局，淬炼履职本领，牢记使命担当。
1: 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切实加大农资市场及产品监管力度，助力农业生产，19号，晋江市2026年绿建互两安科技助农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在内坑镇后坑村举行。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通过送农资、教辨别、普法律、传技能，营造打假护农保供应的良好社会氛围，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现场，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员志愿者们为群众提供农资真假鉴定知识讲解等服务，主办方还为群众准备了优质菜籽、环保肥料、红火蚁药等丰富多样的礼品，吸引了众多群众踊跃参与。晋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的医护人员也到现场开展急救知识培训，通过现场演示、实操教学，教授村民心肺复苏实用急救技能，提升村民应急处置能力。为增强宣传趣味性，活动还设置了农资知识大转盘、真假农资套圈圈等多个互动小游戏，将农资知识、法律法规融入游戏环节，让村民在游乐的氛围中学习掌握涉农知识。接下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将继续全面加强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假劣农资，切实维护好农民合法权益。
0: 19号晚，中国皮影戏传承团队上海花影社在我市戏剧中心木偶剧场演出非遗皮影亲子剧《爱讲故事的小皮影》，受到市民朋友的热捧。
2: 当晚，上海花影社团队带来经典皮影剧目《金斧头》《银斧头》，原创皮影剧《妈妈回来了》，以及改编自挪威经典民间故事的《三只羊嘎啦嘎啦》，三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皮影好戏。演出成员以灵动鲜活的皮影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动作、通俗易懂的剧情演绎，实现了让孩子们在光影流转中感悟生活的智慧。
4: 三出皮影戏呢，包括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皮影戏的范围。这一次有一出戏叫《妈妈回来了》，是一出讲述红色革命的这样子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是这个剧的主编、总编辑，然后这出剧现在在我们上海的闵行区进行巡演，也获得了一致的大众的好评啊。
2: 据了解，皮影戏在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传入西方，被法国艺术家称作电影的先驱。上海花影社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非遗皮影戏传承团队。此次带来的原创红色皮影戏《妈妈回来了》，讲述了女革命先驱邹致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将非遗文化与红色思政相结合，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热血与柔软。值得一提的是，这出剧目的总编剧吴京钗是咱错龙湖人，此次他也和团队尝试性的将皮影戏与闽南布袋木偶戏融合表演，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少年儿童喜欢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4: 能够回来晋江演出，我们觉得特别的亲切，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家乡来做这样子的演出。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皮影戏跟我们的布袋木偶来做一个联合的演出，对观众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希望呢，我们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晋江跟更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交流，这样。
2: 此次演出是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活动之一，接下来上海花影社还将走入五电市开展公益演出和互动，推动非遗文化在社会大众中薪火相传。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道路中间绿化带及路口人行道掉头区的绿植过高，遮挡行车视线，成为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绿色盲区，今年晋江市道安办联合晋江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将大深县沿线路口人行道及掉头区绿植遮挡隐患列为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目前全县52处点位的改造均已完成。
1: 大深县深户群峰段这里设有一个掉头区，记者看到最靠近掉头区的绿化带已由之前的灌木丛高干绿植改造为草皮。驾驶员说，路口改造后车辆掉头的安全系数提升了不少。
2: 之前走在这边掉头的时候，那边视线很硬，如果调头到对面来车看得不太清楚，现在经过改革以后，这边看得很清晰，视线很好，牛路掉头怎么放心多了，比较安全。
1: 大深县作为我市重要的交通干线，车流量大，沿线的村庄企业出入口密集，不过部分路口及掉头区的灌木丛生长茂盛，高度远超驾驶员视线，导致看不见来不及的险情时有发生，群众反应强烈。
3: 我们市道安办和林业园林局的这种联合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一处一档，对每一个路口进行这个摸排，总共整理出52处路口绿植过高遮挡问题。
1: 为彻底拔除这一绿色盲区，今年晋江市道安办牵头开展了路口透亮专项治理行动，
4: 主要是对大深县进行一个绿植改造，主要解决路口一个绿植过高遮挡视线的一个绿色盲区，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对52处隐患点同为进行改造，清理那个过木过高的灌木，铺设低矮草皮，然后让路口的视野更加通透。
1: 此次绿色盲区整治是消除道路顽疾、提升交通环境的重要一步。下一步，晋江市道安办将联合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建立长效巡查管养机制，定期修剪、定期排查，防止绿化植物野蛮生长反弹回潮。
3: 这个路口进行增加一些这个安全措施，比如说震荡标线，掉头的标志牌，还有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夜间提醒的一些措施，把这个路口建得更加安全顺畅。
4: 这个大深县的改造经验推广到全市更多道路，今年以来我们也在对辖区主干道路口等重点区域乔木开展了一个专项排查，对遮挡路灯的土长枝还有过密枝进行精准修剪，消除夜间照明不足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5: 5月20号是第8届全国公交驾驶员关爱日，今天上午晋江市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活动在高铁泉州南站公交首末站举行。
6: 活动现场，爱心企业全口口腔连锁现场向晋江公交公司捐赠120把休息椅，举行全口一心公益队授旗仪式，并为爱心公益单位全口口腔、晋江市医院授予爱心公益牌匾。随后，暖心健康服务专场全面开启，为驾驶员提供免费中医理疗、口腔检查、健康咨询等服务。
7: 今天这个活动呢，能够让我体会到，大家对我们公交驾驶员的关心，能够让我更好的去服务乘客，然后开好每一趟车。
8: 我们希望把这一份爱跟温暖，不论是本地还是外地，能够让它更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公益践行到底。
6: 公交驾驶员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也是城市公共交通最坚实的力量。长期以来，广大驾驶员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默默坚守在出行保障一线。借助全国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晋江联动爱心企业、医疗机构，改善公交驾驶员休息条件，关注大家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公交行业归属感、幸福感，让城市更有温度。
9: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驾驶员群体的这个身心健康，改善工作环境，完善相关的保障措施，让我们全体的公交驾驶员呢更有一个职业的一个自豪感。那同时我们也呼吁呢全社会多一份理解 关爱与包容，那共同来营造我们晋江市公交事业发展的一个良好氛围。
6: 当天还发布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进一步明晰站点公交线路指引，方便往来旅客、市民高效换乘，提升公交出行服务品质。
0: 眼下距离2026年高考不到20天的时间，为了让高三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迎接高考，慈灶中学从5月19号起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这样的暖心护考举措，学校已经做了13年。

0: 19号上午11点多，在慈造中学食堂，一罐罐营养汤已准备就绪。11点50分下课铃响，高三年学生依次来到食堂，凭着手中的午餐券，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当天的营养汤——排骨汤。
1: 特别感谢学校和食堂为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的这个活动，然后一蔬一菜之间都是学校对我们高三生的牵挂和温情嘛。
2: 既暖心又暖胃，这不仅是一份佳肴，也是学校对全体高三学生的关心与鼓励。
0: 今年慈造中学高三年段共有11个班500多名学生，眼下正值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段，学校为高三年学生推出营养赋能备考、爱心成就梦想的爱心营养餐暖心活动。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13年。
1: 我相信因为有了学校对我们的这个关怀的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相信我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也会沉下心来继续专注于复习，然后让我们全力以赴迎接6月高考。
2: 接下来我会对每一个学科都回归课本性复习，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和体系，然后对每一道题型都会有比较熟练的掌握。
0: 19号下午，慈造中学还给每一位高三学生送上极具美好寓意的粽子和卡片，希望他们在高考中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3: 为充分发挥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辐射与引领作用，搭建交流互鉴、资源共享的教研平台，19号上午，泉州市2026年强质量树品牌教育教学开放暨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展示交流活动在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举行。
0: 现场举行幼儿园 STEM 教育课程的建构与实践新书发布，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园长柯书满做幼儿园会玩科学启蒙体系的创生与实践专题讲座，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做学前教育主旨报告等。活动中，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全面开放园所教育教学现场，集中展示产业加 STEM 工坊、 STEM 项目、专题式科学区等原本课程、游戏活动、环境创设与实施成效。据介绍， STEM 是融合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跨学科教育理念，通过项目式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理解知识的应用价值。
4: 我们幼儿园依托晋江本土产业特色，打造了产业加 STEM 工坊。我们坚持让孩子在真实的情境、真实的体验、真实的探索中动手实践、自主创造，近距离地感受本土制造的魅力，在玩中学、做中成长，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0: 据了解，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创办于2013年，目前已经形成8幼园区、5里园园区、阳光城园区、1园3区集团化办学规模。学员秉持科学启智、多元发展的办学理念，潜心培养乐见体、爱探究、善合作、会表达、勇创新的幼儿，先后荣获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福建省幼儿科普创新实践基地等称号。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快来人呐！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说，阿爸，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呀、啊？阿四，快将你阿爸扶进屋，我去请毛叔。
1: 不用我来了，怎么了？啊，哎呀，血，
0: 坏了，枪伤。 而且在心脏部位，哎，难怪呀、啊！你阿爸心脏长得右边了，来，快！阿爸，阿爸，你醒了？
1: 阿四，小姐。 老爷，老爷他走了，是藤汉，是藤汉杀的老爷。
2: 阿爸，不，这不可能，
1: 小姐。
3: 阿欣看到您回来，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4: 阿汉呐、啊，我一直让你当亲儿子看待，明天你和阿欣成亲以后，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3: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
4: 阿汉，
3: 哎，
4: 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
3: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后，
4: 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老爷，
3: 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4: 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方琴只是普通朋友。
3: 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身家也算清白。

0: 是我总觉得，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方情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他下毒手了？
1: 那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
2: 阿汉，我是为你好。
0: 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
2: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笑>
0: 历练？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您还在跟我说历练？
3: 是不是觉得您羽翼丰满了，你可以自闭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当年我强忍着跟阿星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的。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2: 放肆！
4: 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
3: 为我好，
5: 余先生。
4: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
5: 为我好，吕先生，在下犬文邦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
4: 阁下说笑了，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
5: 明人不说暗话。
2: 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我没有什么藏宝图。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吴秉鉴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笑>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
0: 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笑>光明磊落，那不妨请唐先生说说看，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
2: 你，
0: 阿汉，阿伯，你确实说过，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
2: 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你出卖我，
0: 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2: 住口！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
0: 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星吗？那您呢？您在南阳一意孤行，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星，他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2: 国难当头，难道你忘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0: 我只记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 你，
0: 哎，好了好了，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说呢？
2: 绝无可能，你们就是杀了我，也休想得逞。
0: 老爷，
2: 阿伯，我想。
0: 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
2: 很恨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1: 吕先生，路是你自己选的。蓝先生，这桩功劳归你一人所有。
0: 多谢曲兰先生。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
1: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
0: 好。
1: 吕先生在南阳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
2: 该灭口了吧。
3: 唐汉，老爷对你那么好，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
2: 来呀，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4: 你别逼我。
2: 开枪了。
4: 别逼我。
2: 来，开枪啊。唐汉，别陷个孬种，让我瞧不起你。
5: 开枪啊。
4: 逼我。
3: 老爷，老爷，老爷，
2: 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心。
3: 老爷，老爷，他。

0: 这是尹左将军亲自下发的委任状，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昨夜你独自离开，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小林，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重新说一遍。
0: 唐长官，昨夜您独自离开，不许看。小林啊，以你如今这份尊荣，还想成为唐太太？
2: 我是因为你才会毁容，这是任务，我从来就不欠你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金钱、美女、荣华富贵。哈哈哈哈哈哈！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4: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3: 哪10个字？
4: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5: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520尽情告白，晋江婚姻登记中心甜蜜爆棚。慈灶中学连续13年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上海花影社携原创皮影戏登陆大美晋江文化惠民舞台。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培训，传授应急施救技能。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眼中寓意浪漫的领证吉日。5月20号上午。

0: 个年头了，九个周年，然后就选择今天520的日子过来领证，也有纪念意义吧。
1: 因为今天是520嘛，这个日子寓意比较好啊。然后媳妇她都挑的今天，我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2: 我们是今天排队的第一个，我们6点钟就过来排了。
3: 为了让仪式感更足，婚俗更文明，婚姻登记中心同步举办集体婚礼，新人整齐列队，在现场亲友的见证下庄严宣读结婚誓言，坚定有力的声音传递着对彼此的忠诚与担当，许下相伴一生的坚实承诺。
4: 我刚才在念誓言的时候，我感觉眼睛都要热泪盈眶了，就是比较有感受，因为一路走来也不容易。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就一路从工作然后到现在，
0: 最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确实是比较不容易的。
3: 活动还特别邀请金婚夫妇到场，为新人们亲手颁发结婚证，送上真挚祝福，以相伴多年的幸福经验传承优良家风，传递婚姻真谛。
5: 这次民政局在这个520这个日子里面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家庭的经营实际上就是夫妻互相尊重，要互相恩爱尊重，爱自己爱别人，这个所以家庭才能幸福。
3: 此次晋江市民政局以520为契机，开展山盟海誓尽情永恒之我的 C 位520与爱终身喜会婚俗改革主题活动，通过集体颁证、金婚送福、家风宣讲等形式，在做好婚姻登记服务保障的同时，大力倡导婚事简办、文明新婚俗，让浪漫更有内涵，让幸福更有温度。
6: 眼下距离2026年高考不到20天的时间，为了让高三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沛的体力迎接高考，慈灶中学从5月19日起为高三学生提供爱心营养餐。这样的暖心护考举措，学校已经做了13年。
3: 19号上午11点多，在慈灶中学食堂，一罐罐营养汤已准备就绪。11点50分下课铃响，高三年学生依次来到食堂，凭着手中的午餐券，从食堂工作人员手中领取当天的营养汤——排骨汤。
7: 特别感谢学校和食堂为我们一起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的这个活动。然后一蔬一菜之间都是学校对我们高三生的牵挂和温情嘛，
8: 既暖心又婉慰，这不仅是一份佳肴，也是学校对全体高三学生的关心与鼓励。
3: 今年慈灶中学高三年段共有11个班500多名学生，眼下正值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段，学校为高三年学生推出营养赋能备考、爱心成就梦想的爱心营养餐暖心活动，这一举措已经持续了13年。
7: 我相信因为有了学校对我们的这个的关怀，让我们备受感动嘛，相信我们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也会沉下心来继续专注于复习，然后让我们全力以赴迎接6月高考。
8: 接下来我会对每一个学科都回归课本性复习，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和体系，然后对每一道题型都会有比较熟练的掌握。
3: 19号下午，慈灶中学还给每一位高三学生送上极具美好寓意的粽子和卡片，希望他们在高考中能一举高中，金榜题名。
6: 为充分发挥省级示范性幼儿园的示范、辐射与引领作用，搭建交流互鉴、资源共享的教研平台，19号上午，泉州市2026年强质量树品牌教育教学开放暨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展示交流活动在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举行。
3: 现场举行幼儿园 STEM 教育课程的建构与实践新书发布，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园长柯书满做幼儿园会玩科学启蒙体系的创生与实践专题讲座，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做学前教育主旨报告等。活动中，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全面开放园所教育教学现场，集中展示产业加 STEM 工坊、 STEM 项目、春题式科学区等原本课程、游戏活动、环境创设与实施成效。据介绍， STEM 是融合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跨学科教育理念，通过项目式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理解知识的应用价值。
9: 我们幼儿园依托晋江本土产业特色，打

0: 造了产业家 STEM 工坊。我们坚持让孩子在真实的情境、真实的体验、真实的探索中动手实践、自主创造，近距离地感受本土制造的魅力，在玩中学、做中成长，从小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1: 据了解，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创办于2013年，目前已经形成八幼园区、五里园园区、阳光城园区、一园三区集团化办园规模。学员秉持科学启智、多元发展的办园理念，潜心培养乐见体、爱探究、善合作、会表达、勇创新的幼儿，先后荣获福建省示范性幼儿园、福建省幼儿科普创新实践基地等称号。
2: 好，休息一下，来继续为您播报。上海花影社携原创皮影戏登陆大美晋江文化惠民舞台，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并向社会免费开放培训，传授应急施救技能。
3: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19号晚，中国皮影戏传承团队上海花影社在我市戏剧中心木偶剧场演出非遗皮影亲子剧《爱讲故事的小皮影》，受到市民朋友的热捧。
1: 当晚，上海花影社团队带来经典皮影剧目《金斧头》《银斧头》，原创皮影剧《妈妈回来了》，以及改编自挪威经典民间故事的《三只羊嘎啦嘎啦》。三出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皮影好戏，演出成员以灵动鲜活的皮影造型、生动传神的人物动作、通俗易懂的剧情演绎，实现了让孩子们在光影流转中感悟生活的智慧。
2: 三出皮影戏呢，包括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的皮影戏的范围。这一次有一出戏叫《妈妈回来了》，是一出讲述红色革命的这样子一个历史的故事。那我是这个剧的主编总编辑，然后这出剧现在在我们所上海的闵行区进行巡演，也获得了一致的大众的好评啊。
1: 据了解，皮影戏在中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传入西方，被法国艺术家称为电影的先驱。上海花影社是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非遗皮影戏传承团队，此次带来的原创红色皮影戏《妈妈回来了》，讲述了女革命先驱邹致书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她将非遗文化与红色思政相结合，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热血与柔软。值得一提的是，这出剧目的总编剧吴金钗是咱错龙湖人，此次他也和团队尝试性的将皮影戏与闽南布袋木偶戏融合表演，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少年的儿童喜欢上祖国的传统文化。
2: 能够回来晋江演出，我们觉得特别的亲切，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回到家乡来做这样子的演出。我们还有一个彩蛋皮影戏跟我们的布袋木偶来做一个联合的演出，对观众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希望呢，我们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晋江跟更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进行交流。这样，
1: 此次演出是我市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活动之一。接下来，上海花影社还将走入五店市，开展公益演出和互动，推动非遗文化在社会大众中薪火相传。
0: 为提升全民避险自救、应急处置能力，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各类安全公益培训。16号，首期公益培训课程在金井超带水库开课。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当天，10名自主报名参训的学员首先集中学习水域安全基础知识，随后在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员的带领下，现场学习同伴落水如何正确施救、不慎落水如何自救，以及橡皮艇驾驶等实操应急技能。
3: 学到不少东西，因为我觉得生活中就是有这种急救的常识，以后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4: 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收获，特别是最后那个项目就下水那个场景，特别怕水。我见到水基本上都是绕道走，然后就教官一直鼓励我。
1: 接下来，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将开设涵盖火灾、水灾、地震、交通事故等方面的专业应急课程，培训通俗易懂，时间灵活，方便公众参与。
5: 活动参加一下也挺不错的，可以提高自己防溺水意识。
1: 据了解，该系列培训全程公益免费，每场培训为期半天，旨在让每个人都具备危机应急本领，掌握应急知识储备、基础救援技能、自救互救能力，人人化身准救援者，共同守护家园平安。
0: 16到17号，福建首个亚匹联匹克球公开赛在池甸华勤体育场馆挥拍开打。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福州、厦门、漳州、龙岩、莆田等地的100多名球友齐聚一堂，在9片标准比赛场地上同时展开角逐。
6: 赛场上，选手们深情专注，灵活移动，在网前截击与底线对拉之间，战况扣人心弦。
7: 希望跟我的队友在接下来的4场比赛中再赢至少2场。我觉得他很上头，一开始是很嫌弃的，每天不打手就痒。
6: 匹克球是一项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全龄运动，上手快，强度适中，不仅适合青少年和年轻人，对老年人也非常友好，同时社交属性很强，契合当下都市人利用碎片时间健身的需求。
8: 我们这次公开赛的话，要有很多省内各地的高手来参赛，能增加我们本地的匹克球水平，促进省内各地的球友之间的交流，然后一起进步。我们通过这次比赛，让更多人看到匹克球它的魅力所在。
6: 据了解，华勤体育匹克球俱乐部是晋江唯一的专业匹克球馆，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设有9片标准化匹克球场地。池店镇也积极支持匹克球运动的推广，协助组织各类比赛，让这项兼具趣味与健康的新兴运动在晋江乃至更广范围内持续升温。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这是一群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0岁出头，这也是一支让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队伍，敌人做梦都想铲除。老闽南带您了解弃坑村的革命先驱，感受血色弃坑的星星之火。
2: 同学们，很多第一次来我们怀抚小学的人啊，都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学校叫做怀抚小学？有谁知道？好，你说。
3: 为了纪念刘大夫。
2: 很好。我们怀抚小学就是为了纪念一位革命烈士，他的名字叫
4: 刘大夫。
1: 这是晋江内坑镇怀抚小学的一堂校本课程，也是每位新生入学的必修课。课程的内容是认识在他们学习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战斗过的革命烈士。
2: 我们弃坑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从1930年开始，我们这里就有革命的火种燃起了。尤大夫、尤小芳、尤凌波等同志就是我们这里涌现的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今天透过一页页薄薄的纸张，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几个年轻的身影在血与火中奋斗前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古老的中国大地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也是在这一年，尤大夫出生于弃坑村。这个粗犷的名字似乎注定了他要从旧世界中劈开一条血路。
5: 这个尤大伯、尤小芳、尤凌波、尤玉秀，这四个烈士哦，都是阮这个村的，也是当这个祖宗的。尤凌波甲尤大伯，伊较上个角落，因的徛厝较生活咧，所以囡仔时阵因较有经常较有接触。啊，尤大伯咯，我参加革命，凌波伊就是甲伊归国参加革命嘛。这尤小芳伊是伫另外一个角落，因为阮抢先成为死活的角落了。
1: 弃坑村革命使臣烈士是村里老年协会原会长尤耀辉与党史部门一起布置的。尤耀辉是弃坑村老地下党尤方和的儿子，一直致力于弃坑村革命烈士事迹的整理研究，尤大福等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大福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患病，不得已辍学务农。尤宁波8岁时受伤，因家贫失智，伤愈后跛了脚。艰苦的生活锤炼着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1930年春天，共产党员李兆云来到弃坑，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尤大福几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5: 我国家是第二位的原因，所以当时哦，咱上级的动作就咯派共产党员去调换来赤坑村。我赤坑村哦，是伫咱晋江区的最西北部咯，哦，过去大概1公里较冷就南湾咯，哦。那赤坑村当时第二位置比较偏僻，哦，也无什么路，哦，我交通比较。大部分村民都是在乡产，农民生活相当贫困贫穷。
1: 李兆云在弃坑村开办夜校，吸收贫苦农民入学，传播革命思想。尤大福在夜校学习， 进步很快。这一年冬天，弃坑村成立农民协会。
5: 这代表是我们村的元帅庙。1930年当天，李兆文跟这个尤大伯的领导下面，组织下面哦，在这个庙里成立农民协会，推选尤大伯任农民协会会长。
1: 协会成立后，尤大福带领协会的骨干成立一个剧团，到附近各村演出，宣传革命思想。1931年，尤大福、尤宁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尤小芳正在厦门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交通站杏川堂酒店当学徒，他擅长文艺，常将民歌改编成革命歌曲。接受思想熏陶后，也入了党。这几位青年在同一条红色道路上汇合了。
5: 31年，咱晋南特区这个领导人，或者梁文华，

0: 蔡先生也是开展这份工作，哦，来发动在群众哦，在积极分子咯，哦，我咧由大埔营区咧开会成立蔡先统计部，这这是由大埔营的各个统计部成立时，这是六个党员哦，推由大埔联系部书记。
1: 作为联络点，尤大福的故居是他们秘密联系贫苦农民、发展革命群众的阵地。外村农民张孝赠受恶霸欺压，挨打不敢还手，被迫举家迁往弃坑村亲戚家。在尤大福耐心帮助和思想教育下，张孝赠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勇敢的武装队员，他家也成为地下交通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弃坑村有九人脱产参加武装斗争，尤大福、尤小芳、尤宁波、尤玉秀等四人献出年轻的生命。
0: 三一年到三二、三年这两三年期间哦，真侪上级领导甲革命同志来请去村来开展工作，哦，来着住宿，哦，啊，着和谐，着在尤大埔一方面就是叫儿童团呢去募捐资金做生活经费，另一方面，种个尤大埔本人哦，家庭反艰苦个情况下面，伊也该买一只大猪，也买两毛对，哦，买了遐钱也全部贡献到咱革命组织，哦，所以就说伊做对革命是阮忠诚个。
1: 在中共泉州中心现为历史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弃坑村的革命活动由点及面，影响着周边的村庄。
2: 在尤大福等中共党员的努力之下呢，整个晋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当时弃坑、苟州、欧厝、白安等村连成一片，红色的区域是滚雪球般的发展。在当时呢，弃坑村就有三个革命联络据点。
1: 1933年7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在南安官桥填址召开晋南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晋南县委，尤大福担任中共晋南县委委员、中共官桥区委书记，尤小芳任中共梅岭区委宣传委员。这里就是当时晋南县委的驻地，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牵制敌人，晋南地区需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3: 因为伊一直围剿咱的红军咯，这个是伫沙地夹战争中最艰苦的咯。啊，咱主要要安尼活动在武装力量，就是要拉住国民党的力量，等于减少去围剿咱红军咯。搁这个是对咱这个晋南地区在啊影响啊比较大咯。
1: 1933年8月，尤大福在弃坑村尤氏祠堂组建了赤卫队，这是晋江第一支农民武装力量。在尤大福的号召下，赤卫队迅速发展到100多人。这一年，尤宁波以故宫的身份为掩护，担任弃坑与南安岭兜的地下交通员。他与尤小芳经常在当地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工作。
3: 三四年，伊才阁组织几个人去安溪咯，去红二机队咯。红二机队是正式的武装咯，去迄搭去学习咯。啊，伫这个期间，尤大埔伊也组织一个人咯，对国民党破坏伊的交通咯，挂伊的电线咯，组织遮个反蒋流队咯。
1: 1934年4月，尤大福在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晋南武装队，共15人枪。第二年，红二支队队长尹立东、政委李建光率精干的游击队员30多人转战晋南一带，武装队协同他们镇压反动分子。
3: 在这个尹立东所爱指导的镇压派地主咯、恶霸咯，伊曾经在南华永久镇压两个红的白牙家咯。伊主要是恶霸咯，啊，进行鸦片生意的咯，去遐个南华一片是镇压一个红个黑手咯，一个黑手也是甲地主恶霸，或个地痞勾结做一下，啊，才去探听咱地下党个一个活动情况，去报告长 国民党了。
1: 1935年，武装队扩编为靖南游击队，共有50余人强，尤大甫任大队长。此后，尤大甫带领游击队员先后在岭兜、吴坝、后安、弃坑等村镇压罪恶昭彰的地主、恶霸、奸商30余人，袭击敌征粮队，在官桥插红旗、贴标语，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力量，以配合红二支队的反围剿斗争。这些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5年9月20号晚上，国民党军李延年部的一个营和保安团包围了岭兜，企图袭击靖南游击队驻地。
4: 当时呢，国民党这个李延年部就派遣了200多人去围剿靖南县委，包括我们游击队。尤大甫同志就第一次就突围成功了，但是呢，尤宁波同志就不幸的被捕。当时与他共同被捕的还有106人。
3: 开始的爱是说是关于挖掘这个所在咯，第二日才要讲将跩人讲载去，载来挖海咯，尤宁波伊讲过北内咯，到啊一个红什么好所在迄条吼，尤宁波才要跳车了，北内伊讲说哦，煞去交伊交伊红个车顶咯，袂落咧落来咯，话国民党无啊偌残酷啦，唔停车咯，全咧一直拖工拖全咧。人按头壳咧，等车拖，再是嘛拖死，一个就安尼牺牲咯。伊是咱晋江第一个牺牲的人。
1: 10月3号晚，国民党第二次包围岭兜，尤大甫和王美分别带领一支队伍突围，敌人狂叫抓活的，尤大甫怒喝：“活的共产党员是抓不到的。”随即他和队员们跳下深沟，钻进树林，而王美带的那支队伍却没有突围成功。
3: 王美甲尤玉秀、尤小凤就走袂去，当日伊当日就是伫一个抓刀下床卡牺牲咯。啊，尤大伯因就走出去咯，五个人。
5: 是吧？
0: 啊，就在这边。
1: 这里就是位于南安柳城施平村的橄榄石空，尤大甫几人突围后隐蔽到了这里。
0: 6号有一个叛徒出卖，所以呢，尤大甫同志呢，在这石空当中当场被敌人杀害。被杀害的还有其他4位同志。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这个敌人呢不好找到他们。
6: 就是人迹罕至，然后刚好有这个天然大石头作为这个庇护，属于一个叫易守难攻的地方。如果不是说有叛徒出卖的话，这个地方是很难找到的。
1: 1935年10月6号上午，叛徒李锹、李开入洞，假装与尤大甫接头，一部分反动分子则埋伏在洞口两侧。尤大甫见是自己人，未加防备，被李锹拉住，遭李开棍击头部。这时洞外的反动分子又朝被打昏的尤大甫开枪，这位威震靖南地区的游击队指挥员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24岁。
3: 是看这了国民党对咱中央红军围剿咯，减轻咱所苦的军事压力咯。第二就是打击了晋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推动咱晋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4: 尤大甫、尤宁波、尤小芳、尤玉秀，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同一个姓氏，又是同一个信仰，他们守望相助，加入了革命队伍当中。这侧面也表现了我们闽南的家族的这种传承，我觉得这是一种升华。
1: 在传统的宗族观念里，族人之间守望相助，为的是家族的延续与兴旺。而尤大甫他们把这份守望放大了千万倍，为的是改天换地的信仰。今天，见证这段烽火岁月的尤氏祠堂，尤大甫故居 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但是他们的精神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在由小芳改编的歌曲中，在怀抚小学的朗朗读书声中，永远流传下去。
7: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8: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春生啊，你看这孩子，之前啊，他摔断了腿，才治了半个月，家里头啊，负担不起了。哎，这回去之后啊，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他才能站起来呀，可怜呐！
1: 哎，拿着。
2: 谢谢哥。小朋友，怎么弄伤的？
1: 爬树上掏鸟蛋，从树上摔下来。
2: 哎呀，出息！有胆子爬高，就得保证不摔下来，得挑老树爬，还得捡粗的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爬树。
0: 怎么不能啊？不继续练了？
2: 我妈说练了也没用，不如回家。
0: 哥哥问你，你自己怎么想的？
2: 我觉得有用。要是家里能有锻炼的器材就好。

0: 东子，别灰心，只要按照之前姐姐教你的那几个动作坚持练，一定会好起来的。姐姐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你的家里帮你做针灸。
1: 谢谢童大夫。
2: 哎呀，看来你这个棋艺不行啊。
3: 叔啊，我这三脚猫功夫哪能跟您比啊。
2: 芝芝啊，这一年多了啊，我听小梅跟我说你这个珠宝一区生意赚了不少钱。你当初跟我说你要去创业，我还以为你在吹牛呢，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
3: 叔啊，我那生意都是朋友帮我的忙，不算我的本事。
2: 你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啊？你的事儿啊，小梅经常跟我说，说你个好朋友向南负责给你进货，你呢负责打开北京的销路，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档。还有
4: 你那个姐夫也帮了你不少忙啊，
2: 看来你们这个古搭子搭得不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嗨，
3: 我们在生意上的事儿还差得远呢。嗯，
2: 我这辈子没做过生意，也没什么忠告，但是世间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话要谨记，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3: 东叔，虽说您没做过生意，但是您的这句话可是生意场上的金句啊。金玉良言，这以后不多跟您学习。
2: 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就多说一句。哎，
3: 您说。
2: 你现在有钱了，一定要记住，这个钱要用在正道上。
3: 叔啊，咱们想一块儿去了。
2: 你小子看来你早就心里计划好了。
3: 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等这计划成熟了再跟您汇报。嗯，
2: 好。哎，下棋下棋啊。
3: 对。哎呦，我认输。
2: 来，再来一盘。
3: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5: 小梅，今儿我和你爸下棋，你爸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你小子现在赚钱了，得好好想想把这钱用到正道上去。
0: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
5: 知我者小梅也。我想这事儿啊也不一两天了，我在想为康复医院做点什么，往那里面搞点医疗器材。
0: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也很有意义。只是咱们从哪儿进这些医疗器材呢？你看之前我帮你买国外的那个电磁仪都和李尚游对上了。
5: 哎，你说这唯一的渠道就只能从商场跟国外购买吗？
0: 目前国外的复健器材比国内的要成熟，也只有国外一个途径。但是不是只有商场一个渠道，那就不一定了。哎，
5: 你有办法？
0: 我没有。不过有一个人肯定有。
5: 哎呦，小梅，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程红娟？还是算了吧，我跟国安红娟他们很久都没联系了。虽然我拿他当兄弟，但是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0: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你可以不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再说了，
6: 黑子的事儿本来就是他陈红娟的错，
0: 你心虚什么？该心虚不敢见你的人是他。
5: 你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以我对陈红娟的了解，他不会帮我的，我去了也是白去。
0: 去不去是你的事儿， 说不说那是他的事儿，而且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最快打听到消息的路子。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5: 行，听你的。这样，我现在我就找陈红军去。
0: 需要我陪你吗？
5: 不用，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放心。
1: 春生，哎，快，请进。
5: 哎，好。
1: 来，坐。
5: 哎。
1: 来吧，快坐。来，喝点茶。听说你现在做这珠宝生意发了大财了，我正准备这两天休息去你那转转，给你捧捧场呢。
5: 嗨，也就那样吧。
1: 怎么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有事儿你就直说，我能帮上的一定帮。其实咱们那会儿在队里有些事儿我也挺过意不去的，真的。叶芳到现在还在怨我呢。
5: 红军，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就怕你觉得亏欠我。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难处。我都理解啊，都理解。
1: 你能理解真的是太好了。
5: 红军，我今儿来呢，是想找你打听个事儿
1: 啊。
5: 我想帮复健中心多买几台复健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货渠道。是这样的，现在好的复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难买的。我就想着你在海关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联系到国外的厂商？
1: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5: 红军，有难度的话，那就算了。这样吧，我前段时间听叶芳说他们大学有国外交流的机会，我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1: 哎，春生，那个叶芳现在学校特别忙。其实这两年啊，国内的市场越来越被国外所重视，尤其是医疗器械这一块。国内的产能不足，需求又大。大家都想来开垦这块处女地的，就算咱们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咱们这边开办事处的。这么着，明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些质量方面啊，有些鱼龙混杂，这就得需要你自己把关了。如果真的看走了眼，但是质量可真不好保证啊！我跟你说，
5: 没问题啊。哎呀，红军。谢谢你啊，还是你有办法。
1: 嗨，跟我客气什么呀？哎，正好今天叶芳有事儿，就咱们哥俩。我一会儿呢，弄两个菜，

0: 就在我这吃，我那有瓶好酒，咱们俩必须喝点啊。
1: 行了，哎，那个小梅还在家里等我消息呢，饭我就不吃了。这样，改天我请你吃饭啊，我就先回了。
0: 那也行，那你要有事我就不留你。
1: 行
0: 啊啊，我送了你。
1: 哎，别送了，明儿见啊，走了。
2: 你好，
0: 您要点什么？
2: 我就随便看看，您先忙，有什么需要再找你。
0: 那您随便转转。
2: 谢谢啊。
1: 红娟，我真没想到啊，还真有这样一些医疗器械的店面。
0: 我跟你说，春生，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好处啊。现在啊，这个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生产上有些落后。但是咱们治病救人的标准不能降低吧，所以说暂时只能依赖着进口。
2: 哎，就这么简单啊？这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进来，就这么直接就可以卖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你还真当是卖菜呢？我跟你说啊，任何一款进入咱们中国的医疗器械产品，都要由生产商或者是代理委托人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市场准入申请，而且必须要拿到全国统一标准的注册证书和注册号。现在咱们国内市场上确实有些鱼龙混杂，政府呢也监管不过来，所以说这质量方面还真得你自己把关啊，你可看好了啊。
2: 哎，红娟，你刚才说那个代理是什么意思啊？
0: 嗨，代理啊，代理就是把生产商生产的医疗器械找途径得卖给医院。你想啊，现在全北京乃至全国那么多医院呢，这根本就跑不过来，所以得靠代理去开拓销路啊。你看啊，现在很多医院为什么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医疗设备，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你说这个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也找不到买家，所以说呀，这事儿要想解决还真就得靠代理。你再看看。
2: 行，说的有点道理啊。
0: 肯定有合适的。
2: 哎，老板，有没有那个电磁治疗仪，就是复健康复用的那种？
3: 有，您要几台？
2: 十台。
3: 您要往哪儿销啊？
2: 我不销，我就送给复健中心。
3: 哎，我们这儿复健仪器还有别的呀？中频脉冲治疗仪，这个远红外治疗仪，什么样都有。
2: 这么齐全呢？
3: 啊，
2: 哎，那有没有那个复健床，还有复健拉伸器什么的？
3: 在这儿没有，那我们那仓库里有。有样品，您要看上，按照您的标准上外国给您采购去。
2: 行啊，哎，那现在方便去仓库看看吗？
3: 啊，就在边上，走吧。
2: 哎，行，走
3: 。
4: 哎呀，陈局长，您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0: 马主任，
4: 您这是公事还是私事啊？哦，中午我做东啊，赏脸，咱们一块吃午饭。哎呀，
0: 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啊，纯私事儿。我今儿呢，就是陪我这兄弟过来转转，他要找一些关于复健的设备，您这边给帮帮忙
4: 啊？那好办，这局长的兄弟，哎，啊，您贵姓啊？在哪儿高就？
2: 免贵姓肖，叫我春生就行了。啊，不高就，我呢，就做点小本的生意买卖。
4: 哎呀，这陈局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啊。今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来，您就不用陪着呀，亲自转了，我陪您转啊。这个质量啊，价格啊，一定向您保证便宜。
2: 谢谢啊，谢谢马主任。那个，我今儿就不麻烦马主任了，我们这都要走了啊，就去他们仓库转转去。
4: 哦，小刘，这是局长看得起你，保证这个质量价格一定要把好关，便宜，记住没有？
3: 哎，您放心，没问题。
4: 记着啊，有事找我啊。
0: 您先忙着，马主任。
4: 哎，好，再见。哎，记着找我啊，马主任。
3: 我看您二位这人脉可以啊，又认识这个复健中心主任，又认识国家干部的。哎，考不考虑给我过来做个代理？哎，这代理啊，人脉是最重要的。
5: 我们俩今儿第一次来逛这器械市场，
2: 你倒好，工作都给我们安排好。
3: 别
2: 行了，先把今儿的正事儿给办了。
3: 好，
2: 走
3: 坐。

0: 你给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啊！你是从哪儿搞了这么多设备啊？
1: 我托我一海关朋友介绍人渠道，哎，镇长，你不知道吧？这北京还有这么一小规模的医疗器材市场，
0: 你算是帮我们大忙了。
1: 我已经安排财务前行准备好了，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0: 哎，不行啊，镇长，您这是看不起我。我之前开店赚了点钱，我就是想帮咱们附近中心做点什么，那些设备。
1: 就当我捐赠的，
0: 这怎么行啊？你一码归一码，啊，你能时不时的来看望大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呢，又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你非不收钱啊？那设备我们不能收，你哪来的就拉回哪儿去。
1: 哎呀，您这话，哎，行行行，那我一会儿就去财务那儿领钱去。
0: 以后复健中心细节采购这事儿交给你了。
2: 这辛苦费不能再推辞了。行，听您的。那院长，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啊。行，院长，我先走了啊，您先忙。
3: 小梅，
2: 成了。当然成了。程红军啊，带我去医疗器械的门店转了一下。
3: 我真没想到，咱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虽然不能说那里面的器材应有尽有吧，但该有的都不少。那哪天等我空了，带我去转转。行啊，没问题。哎，小梅，我今儿去转了一趟呢，我有个想法，我想做医疗器械代理。医疗器械代理就是把国外的那些医疗器材公司的产品，通过一渠道转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医院。
2: 我就从那中间赚个差价。那玉器店怎么办？玉器店你清楚的呀，我是纯粹帮南哥一忙。是，我喜欢玉，但我不想让玉成为我的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啊，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市场刚刚兴起，我想做这个行业的拓荒者。 小梅，听我说啊，这件事呢，其实我心里盘算很久了。有什么不懂的，我可以学嘛。而且这个行业啊，刚刚兴起，我完全可以和这个行业一起成长。哎，小梅，听我说啊，我前段时间去了昆明，看望了一下段磊。他的情况呢，比那些老兵好多了，能走能跳的。 就是腿里的那根钢钉，折磨得他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啊，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些进口的医疗器械，那么段磊还有那些复健中心的人，还有更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更有希望，更有盼头啊？
4: 不是，你笑什么？
5: 果然是肖春生同志。
2: 和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小雷，你知道的，我本来也应该瘫在床上的。要不是因为你，帮我弄到那些进口的医疗器材，研究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法，我怎么可能站得起来？怎么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5: 别给我们戴高帽子。
2: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是给你戴高帽子。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么幸运。
5: 能遇到你，我也不能做那个唯一的幸运儿。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相信我。我说过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来了，来。
2: 哎呀，南哥。
5: 咱们这生意也算走上正轨了啊！你在昆明负责发货，跟宫美那边对接的事儿，我姐夫也全面接手了。哎，对了，你姐夫齐天这个人啊，在跟人打交道方面，那可真是个天才啊！甭管什么人，短时间都能成为朋友，这一点比你强啊！
2: 那是啊，齐天当年四九城。

0: 这个人有名的玩主，他这个人讲义气，懂规矩，就好交朋友。
1: 你把生意交给他，就算交对人了。哎，
0: 这事儿对他来说啊，小菜一碟儿。

0: 还有你姐燕秋，那真是把家里把好手啊！自从她负责跟宫美对接财务方面的事儿啊，那账目做的条理清晰，分文不差。
1: 南哥，这我可不得不说，我姐可没少下功夫，那财务方面的书可没少看啊，点灯熬油的。有他们俩在，你就省心多了。<笑>
0: 你小子也够省心的啊！你看，这发货由我，销货由你姐夫。
1: 结账由你姐，你这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的。来来来，南哥，来来来，敬你一杯啊！南哥，正好我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
0: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1: 没错，我想做医疗代理，做复健器材。
0: 复健器材。
1: 陈诚，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做复健器材吗？我也是这一回腿伤了之后，才知道了复健有多苦，这过程有多漫长。不仅需要有人照顾你，还需要专业的科学方法。训练不当的话，就很容易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在想啊，如果这国内的复健器材没有那么的紧缺。
2: 那么就有更多复健的人可以站起来了。啊，说来说去，你想做的，是能帮助别人的事儿，而不是你能不能赚到钱。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这产品好了，自然有人要，那就自然能赚钱。我没想那么多。陈生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的人呢？
1: 好多都想做那些能赚钱的事儿，而你呢，却想着做能帮助别人的事儿，你的境界不一般呐。来，我敬你。来来来来。其实南哥啊，我也没你说那么伟大。其实现在，国内的医疗器械领域，涉足的人很少，未来的市场很广阔的。我越早开始，就越早占领了先机。
0: 我就不想再拖了。我这一次找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1: 术业有专攻，我这么多店了，已经把我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再说，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这助人为乐的事儿，还是你自个儿来。行，南哥，那算我给你打过招呼了。
3: 不管您放心啊，甭管我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1: 这点我信。来，陈生，我祝你再创业成功。来，
3: 你决定了？
1: 决定了。我本来就是想为复健中心做点事儿，我是今儿了解下来，原来这医疗器械的市场这么广，需求这么大。
3: 天哥，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一块市场。不过做进口医疗设备代理，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姐，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之前做珠宝玉器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而且啊，跟南哥已经说了，北京跟他合伙的生意继续做。反正这生意也已经走上正轨了，咱们现在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精力，去开拓新的商机。况且啊，这事儿是我自己想做的。那你要是真决定了，我就跟你一块干。
1: 天儿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干都不行。我那珠宝玉器的生意还有向南，这医疗器械，我就是一光杆司令，你不帮我谁帮我呀？哎，不过我突然想起来。
4: 前段时间小梅跟我说，她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方子，方子倒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干。哎，
5: 那方子能来那更好了，他是大学老师，有文化。这事儿吧，本来我还有点担心，但如果方子能来，我觉得靠谱。
4: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这起子瓶盖，小刘向东。
0: 他们这段时间

0: 少找我。
1: 不是，找你干什么呀？
0: 还能干嘛呀？这埋怨我呗。嗨，你也明白，他其实也不是埋怨我，这埋怨你。
2: 还没明白呢。他们是埋怨你做珠宝玉器的生意不带着他们。
1: 姐，这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啊？这珠宝玉器的生意是我跟向南合伙的，这南哥要是不点头，我怎么好意思往里面拉人呢？
0: 那既然要开新公司，那肯定缺人手，要把哥几个都带上吧。
1: 行，我明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他们加入啊，咱们就是如虎添翼。这样吧，田哥，你就跟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咱们就一起干。
0: 得，有你这话，齐活。
3: 既然大家伙都已经到齐了，那我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会议。首先，经过小梅的提议，我决定将公司名字取名为春晓，寓意给病人带来春天。大家觉得怎么样？
4: 好，
5: 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
3: 行，那第二项啊，也是经过大家的票选，我们已经选出了公司的口号，就是质量第一，造福人民。
6: 行了，这些口号没啥用，赶快说正题，别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3: 嘿，我说方子，怎么了？你现在的时间已经按分钟计费了。
6: 嘿，
3: 我之所以在正式会议之前提出这个口号，就是想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记住我们的这一份初心。我们这次创业不应该只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就是为了代理最优质的医疗器械，造福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对我们的这份事业心怀敬畏，才会对我们代理的产品严格把关。
4: 好，好，好，好，好，不错。
3: 那各位啊，听我说，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三项，也是我们这一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我们今后该怎么分工。我认为应该分为财务、采购、市场三个方向。那接下来我就先说一下财务，也就是投资方面的。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干，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春晓医疗的原始股东了。大家也都知道，我肖春生呢之前做翡翠珠宝生意赚了些钱，所以公司在资金上面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不过既然各位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我也了解你们，要是不让你们每个人干点什么，你们心里面肯定也不踏实。那这么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和天哥占公司的51%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就分配给你们每一个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7: 没有，
8: 没有，没有，
9: 没有，
10: 没问题，
11: 没问题。哎，
12: 好，这个好，这个
3: 行。姐，那以后公司的支出就交给你来管了。
2: 行啊。那我就是后勤保障部部长。
3: 姐，你可是掌握了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命脉啊！这以后除了给大家按股份分成以外，每个月给你们每个人发工资，这工资的形式呢，就采取基本工资和提成的方式。卖出去的产品越多，分得越多，多劳多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13: 行啊，好啊，
14: 这
15: 没有没意见，
16: 没有没意见。
3: 行，那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来说一说第三项，也是我们产品的市场。就拿小梅他们康复中心来说，一般一家康复中心有30个康复器材，但是却有1000余名等待康复的复健患者。北京复健中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复健中心了，连他们的医疗器械都这么的匮乏的话，那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而且啊，这还只是复健器材这一个品类。所以各位，我敢保证，这个市场一定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经过我们一个月的市场调查呢，当然

0: 也辛苦方子的牵线搭桥，我们最终决定代理福尔威利公司的医疗器械。哎，
1: 普洱，这我懂啊，外国人还懂中国茶呢。
2: 懂什么呀？你听着，
0: 行了，听我说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福尔威利公司的刘主任刘春先生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产品的情况。
3: 来，刘总。
4: 大家好，我叫刘春，这个我是这个普洱威利的这个代表。我们这个普洱威利的种类啊非常多，这个康复器材就是我们其中一项。那个肖哥之前跟我们这儿采购这些产品啊，哎，就是这些。我们这个产品啊特点就是这个质量好，全是进口的。后续啊，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器材工程师负责这个售后啊维修。但是啊，这酒香啊还怕巷子深。
0: 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把这个市场拓展做好。谢谢。
1: 好，说得好。
0: 各位啊，我相信你们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以后，心里面更有数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工作分配。谦哥，北京城你最熟啊，你就带着瓶盖和起子，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工作的地方。
5: 啊，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
0: 行，交给你了啊。那我就负责销售渠道。小梅，方子，你们俩就这两天争取把咱们公司需要的那些许可证啊、文件什么的都给办下来。这个市场太多不符合规范的代理公司了，咱们春晓可不能随波逐流啊。
5: 嗯，好。
0: 行。那各位，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一起努力了，
6: 加油！

0: 累吗？
1: 还好，就是压力有点大。
0: 肖春生同志还怕压力？
1: 这大家伙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咱们春晓，我可是肩负着所有人出人头地的希望，大家伙都指望着我。我要是说我没压力，那是骗人。
0: 我挺高兴的，
1: 洪小梅同志，我说我有压力，你还挺高兴，高兴什么？
0: 我高兴，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高兴，你愿意跟我说压力。一直以来，你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的那一个。你愿意跟我分享。我也愿意分担。
1: 我不要你替我分担，我要某些人给我些力量。
0: 怎么给力量？别闹，好多人呢。
1: 其实能和大家伙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0: 你高兴，我就高兴。
2: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产品呢，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医院有长期合作的单位。
1: 医生，麻烦您再帮我跟主任好好说一下。我们真的有非常适合你们医院的器材，想要推荐给你们。
2: 想跟我们这医院合作的人太多了。你这样，你要不再去其他医院看看？
1: 哎，医生，明白明白。那要不这样啊，我把这资料呢放在您这儿，等主任回来之后，麻烦您拿给他看看。那万一这主任感兴趣呢？哎，行，那医生我就先走了。医生，这资料拜托了啊。
3: 怎么样啊，重生？哎，
1: 甭提了，跑了五六家医院，连采购科的门都没让我进。
3: 我记得你之前在缉私队的时候。

0: 不认识一个秦主任吗？你找过没有啊？秦主任？啊，我跟他就一面之缘，也没联系过。这样吧，我明儿约他试试。哎，
1: 我告诉你啊，就这年头，你有一面之缘，那就比不认识强。我觉得你去找他试试，碰碰运气。行。
2: 秦主任，哎，我先敬您一杯。我就不多做了。要早知道你已经不在海关局司队那边，我不会来这儿见你了。
1: 是，多谢秦主任赏脸。
2: 你的诉求我知道了，你们的医疗设备。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科室会再考虑。哎，没问题，
1: 秦主任，您放心啊，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符合要求的。产品质量也不是我们的唯一考核标准。你说你们这个价位这么高，超出我们医院的采购预算了。我知道啊，最近市场上是出现了一批低价的医疗器材，但是秦主任。
3: 这批医疗器材，要么就是重新改装的进口机子，要么就是核心零部件是进口的。其实根本达不到标准的。
1: 得，我们要找的是性价比高的产品。
3: 我们的产品是全进口的，而且我们还负责产品的定期维修和保养检测。是，这成本嘛是高了那么一点儿，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呀。况且你们医院采购事关生命。
2: 更应该把品质质量放到首位嘛！你是在教我怎么采购是吗？哎呀，
1: 秦主任，我没这意思。哎，秦主任，那
2: 刘部，
1: 秦主任，考虑考虑我们的医疗器材吧！啊。

0: 又不顺利，医院本来就很忙的，而且他们也有自己严格的采购体系，他们应该不会轻易相信你。
1: 我只是没想到啊，我以为判定一家医院是否采购设备的标准是质量和价格，但是万万没想到。
0: 别着急，新鲜事物的出现到被接纳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你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我有心理准备，我只是觉得我跑十家医院，怎么着也得有一家接纳我吧，结果连一家都没有。
0: 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手段，如果说实在没有路的话。
1: 捷径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你什么意思？你有办法？我把你的情况跟我妈说了一下，
0: 她想找你聊一下。哎，
1: 小梅，就这点事儿，你跟你妈说干什么呀？
0: 自己亲妈有什么不能说的？
1: 我不想麻烦阿姨，我也不想走后门。
0: 这不是走后门，这其实是双赢。他们医院本来就要新进一批设备，现在医院的设备有多紧缺，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妈可是出了名的严苛，没有那么好说话的。如果说你们产品的质量真的不行，那她也是绝对不会向医院推荐的。
1: 行，那我试试。
2: 妈，你听完介绍，春生公司的产品是不是很好？妈，您有什么意见就尽管提，春生一定会改正的。
1: 阿姨，要不这样，我们可以送一批货到您的医院作为试用品，我们愿意接受免费的试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敢接受免费试用，看来你是十分自信了。这么说。
2: 阿姨是愿意帮我们了。先试用，再采购的这种方式，没有一家代理敢这么做。你这样做，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

0: 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我带你去见一见采购科的主任，看看他们的需求和你们的产品是否能对得上。可先说好了啊，我只负责牵线，后面的事就你自己负责了。
1: 阿姨，您放心，我保证不辜负您的希望。
2: 谢谢妈。
0: 女孩子啊，就外向。这几天呢，小梅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这一次答应你们两个了，以后我的耳朵就清净了。
1: 小梅，谢谢你。
2: 谢谢妈。
1: 谢谢，谢谢阿姨。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京西医院的订单我们已经拿下了。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而且还是核心代理，以后他们医院多个科室都会采用咱们公司的设备。哎，姐，你看看这是合同，定金马上就到了啊，最重要的是立马可以给大家伙发工资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3: 哎，这样啊，今儿我请客，就去砂锅居搓一顿去。
6: 春春，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家伙这次不会手软，你就等着破产吧你。
3: 走啊走啊走。
1: 不是姐，怎么了？
7: 送我去医院。

0: 恭喜啊，你媳妇生了个女儿。
1: 谢谢大老婆，谢谢。哥，恭喜啊，我当爸爸了，我当舅舅了。当爸爸。

0: 哎呀，肖总，
1: 哎呦，秦主任，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哎，嗯嗯，哎呀，秦主任，您太客气了，叫我春生就行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咱们这回终于在您的办公室聊了。
1: 是是是，那我就叫你春生，这样呢，我们还显得亲近，啊。春生啊，我们医院试用了你们的设备之后啊，质量确实是好。 不过，这个价格上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啊？
0: 秦主任。

0: 跟您说吧，我们这个产品的利润已经压到最低了。我们春晓前期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开拓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没有让利的空间了。哎呀，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也很为难呐。
0: 明白，明白啊，秦主任。秦主任，其实我今儿来找您，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1: 好啊。
0: 这个资料您可以看一下。我知道你们院长一直在申请国家心脏病科研基地，这些资料呢是我托我们国外的供应商带回来的，他们一直和很多的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大学实验室都有联系，这个可绝对一手的前沿资料。我相信你们院长一定特别需要。当然了，这些资料呢。
1: 就是秦主任您托我带回来的，你还在替我着想，这些资料正是我们院长需要的。春生啊，你这脑子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啊！
0: 嗨，
1: 那我也先替院长谢谢你了。
0: 您太客气了。
1: 那以后我们科室的设备采买订单就交给你了。
0: 哎呦，谢谢秦主任。
1: 当然了，不是因为这些。
0: 主要是你们这些设备，我们试用过之后，效果确实是好。
1: 这个花钱呢，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好的设备值得投资。
0: 对，金主任，您说的没错。
1: 哎，对了，我们医院近期想进5台远红外治疗仪，要的比较急，就这2天，能搞定吗？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您放心。
1: 太好了。

0: 喝多了，你说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妈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话。跑生意，跑生意，可不就得四处跑吗？结果最后是什么也没跑成，是不是？
1: 今儿兴致不错，有收获。
0: 哪有什么收获？这不一晃哥几个又好久没见了，喝顿大酒呗，开心开心就完了。 大伙儿都好吗？好啊，都挺好的。挣钱的挣钱，提拔的提拔。你想问谁呀？没想问谁。你想问肖春生，对吧？
2: 我没有，你爱说不说不说拉倒。肖春生忙着跟佟小梅谈恋爱呢，满意了吧？我去煮点粥，你要喝吗？就算他肖春生干得再好，挣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让你后悔的。回来这么久我没见他，就是憋着劲儿我要抽过他。
0: 我要让你知道，跟着我，才是最对的选择。

0: 花，你要是信得着我呀，你就跟我干。你细想啊，我现在身处这位置，如果咱们俩干公司了，那出多少货，批文准没问题啊。只要咱们兄弟联手，5年之内，我就让所有人管你叫叶总。
1: 红姐儿，你说这个能做吗？能做。
2: 岂止是能做呀，那都得赚大发了。不是怎么着？你不信啊？国华，你可是我大舅哥，我能坑你吗？来，回来联系春生了吗？

0: 其实，在我心里边啊，你一点都不比某些人差。你说他都能做生意挣大钱，你有什么不行的？而且你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咱不玩点这弯道超车，能挣着钱吗？
1: 行，红军儿，你这条船我可上了。打今儿起，咱哥俩有钱一块挣，有事儿一块担。
0: 能有什么事儿？啊？
2: 笑哥，你这又拿着订单了？
3: 怎么着？多赚点钱不开心啊？
2: 那不能够，多多益善。
3: 哎，小刘，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跟公司反映一下，这供应给中国市场的医疗器械必须更加的高端。我这回跟小梅跟医院的医生啊好好的聊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不懂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更新到哪一代了，而且啊这医院的要求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高，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拿一些快淘汰的医疗产品来糊弄中国市场啊。
2: 好，
3: 还有一事儿，咱们做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这个产品，虽然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它单价高啊，综合下来其实咱们也没少赚。而且啊，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啊，越早的进入就越早的占领了这个市场，千万不能被同类型的医疗器械给抢占了先机啊。你看看这里面的订单，今儿我和小梅啊去聊了一个急单，你看看。
4: 你谁叫小医生啊？
5: 来，哎，
3: 我是。你们这是？
4: 这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你们的医疗设备，坏了市场规矩，你懂不懂？我跟你讲个道理啊。你看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那医院肯定选你们呀。你这么做，别人家也得跟着这么做。那些试用过没被选的？
3: 行，你给我讲道理是吧？我也给你讲讲道理。你们怎么不想想，医院为什么选我们的产品不选你们的呢？啊，质量是医院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是我们春晓的东西质量不行的话，你甭说免费试用了，你就是白给，人家医院也不会要。
6: 废话什么话呀？
7: 你干什么呀？
6: 啊，给我起开！
7: 有话好好说。
6: 跟你没关系啊，给我起开！
3: 你别管，
7: 春生，
3: 你别管。你想干什么呀？
6: 什么叫想干什么？
8: 干嘛呢？干嘛呢？让开！哎，
9: 怎么又是你呀？
10: 你没事吧？
3: 没事，我没事。
10: 啊，我跟你说啊，警察马上就来，不想惹事儿的话赶紧走。
4: 行了，马主任啊，今天你来呢，我给你这个面子，没问题，我马上走。但是小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9: 行了。走了，对不起啊，走，
3: 谢谢啊，马主任，
9: 走，
7: 春生，你怎么了？
3: 小梅，我没事儿，你别担心。哎，我这就是太久没运动了，这突然一动吧，闪着腰了，没事，别担心。
7: 怎么会没事呢？万一旧伤复发了怎么办？
3: 小梅，我真的没事儿。
7: 咱们去趟医院，赶紧做个检查，确定没事了，我才放心。
3: 行，你要实在不放心，那我们就去医院，行吧？哎，小刘，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行，你慢点。
3: 哎，对了。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
0: 好，
3: 走。哎呦，真没什么大事儿，小梅。哎呦，
11: 从 CT 上看倒是没有什么异常，腿部浮肿可能是近期劳累过度造成，毕竟之前受过重伤，还是谨慎一点，近期多注意休息。啊，
3: 哎，谢谢大夫。
7: 谢谢。
3: 看吧，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都是你太紧张了。

0: 栓子，我这有个事儿，你先坐会儿，我回来咱俩说。
1: 哎，行哥，
2: 哟，
1: 天哥，你怎么来了？
2: 刚接了个单子，要一批远红外治疗仪，我说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库存。
1: 远红外治疗仪最近还真缺货啊，
2: 最近够呛能补，你这么着，哎，我出去着急有个事儿，你在这坐会儿，回来我给你想办法啊。成，那你先忙。
1: 好嘞。
2: 那我等你啊。
1: 好嘞。
2: 天哥，不认识我了，住你隔壁那小栓子呀。
1: 栓子，你不是跟你爸妈去山东了吗？
2: 嗨，当年啊，我爸我妈上山东做生意，我是不乐意跟着去，没辙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回北郊，还有咱胡同那帮兄弟们。这前两年啊，我妈得点重病，山东那边治不了，只能回北郊。我照顾我妈照顾时间长了，这老接触医疗器械，慢慢我也就干这行了。
1: 哟，
2: 这么一说，我得干了小两年了呢，哥。
1: 嘿，那你是我们前辈啊！
2: 您净开玩笑。
1: 您跟春生哥的大名这市场谁不知道啊？
2: 那你不过来找我吧？
1: 嗨，我这不是知道您跟春生哥生意做得好吗？我怕我主动找您啊，您再觉得我是巴结您。
2: 你就爱琢磨，
1: 只要你们那质量好，那我们拿谁的不是拿呀？肥水不能流外人田，对不对？
2: 哥，我干这行都有点年头了，我们这质量机子都是整机进口的，质量绝对没问题。
1: 那你们那儿都有什么产品？
2: 那多了，你像电磁仪。
1: 远红外治疗仪，
2: 哎，等会儿，远红外治疗仪你们那儿有啊？
1: 有啊，
2: 哥，你要啊？
1: 三证齐全吗？
2: 三证齐全呀，哥。
1: 刚接了个单子，要5台，你们那有几台啊？5台，我现在手头有3台，哥，我再给你调2台。
2: 那别说了，待会儿干活去。
1: 走，走。

0: 这酒是我们公司代理的，请陈局长喝。算是推广吧，公司报销的。你认识我？
1: 我是李总公司的，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后面。
0: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次太忙了，没什么印象。<笑>那当然了，您那么高高在上。
1: 我在台下的角落里仰望，自然是没有印象的。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对您的印象倒是特别深刻。是吗？
0: 哎，要走了吗？
1: 啊，回了。
0: 还早吧？嗯。 我们公司还代理了几款外国名酒，试一下吧。嗯。

0: 媳妇儿，你还没睡呢，今儿找家不住了。
1: 女客户。嗯。嗯，有女的。男女都有，男女都有。你早点休息，先去睡吧。哎，
0: 别忘，你还在为春生的事儿怪我。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都已经不怨我了，他这次买那个复健设备是我给钱的钱，他这次的新的事业发展方向也有我的功劳。
1: 你不要脸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伤害别人的事儿，你从来不放在心上。你帮助别人一点功劳，却全都算在自己头上。我陈红军做什么事儿，在你这方面都是错的，是吧？行，那以后萧春生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他成也好，败也好，都跟我没有。

0: 最后一天，
1: 你在休息最后一天，我就放你出去。
2: 行，童医生，听你的。
3: 是啊。
1: 天哥。
2: 天哥怎么了？慢慢说，怎么了？
3: 春生，我闯祸了。
1: 闯什么祸了？
3: 之前有一笔订单，五台远红外治疗仪，刘春那没货，我在市场就撞见栓子了，他说他那有货，而且进口设备这三个证也都齐，价也不低啊。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我觉得人品不会有。
2: 说重点，怎么了？
3: 重点是这批货他卖到医院里去了，钱我给栓子已经结了，但是治疗过程中伤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2: 什么？伤人了？不是，秦人你搞什么呀？啊，
1: 春生，你先冷静一些。让天哥把话说完。
3: 现在院方要求我们赔偿退货，最主要是他们报了警，警察已经把我们仓库都给封了，钱我收了，货我发不出去，你说这违约的赔偿金我怎么办？
2: 天哥，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啊。
3: 对，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他那批货就不合格的产品，说完了他就是拆机再重装，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2: 不是，别说了，栓子人呢？
3: 找不到了，我去找过了，他邻居说他不在，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这小子跟我赌着
2: 说这些没用了，天哥。不是，医院那边，我们一定要负责，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3: 哎呀，不是我们，是我。
2: 说这些没有用，天哥。这样，我们要给医院和病人一个答复。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把我们春晓医疗的信誉给毁了。
1: 春生说的对。
3: 春生，你们听我说，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
2: 天儿哥，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我们要让医院知道我们春晓是有担当的，不然我们春晓可能真的没有以后了。
4: 我们一大笔钱压在了宫美的货上，另外一笔钱用在了医疗设备，我们现在手头哪儿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呢？
2: 这样，你跟医院那边说，我们绝对不会赖账。五天，给我五天的时间，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不是，行了，你快去吧。
3: 我去。
2: 哎，不是，停，包，快去。

0: 小梅，没事啊，我都能解决，我都能解决，都会过去的。
1: 要不我直接找向南去吧，让他把年底的分红提前给咱们发了。千万不行，天哥，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咱们跟南哥的生意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现在这货越来越多，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找他分钱，你不是为难他吗？
2: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1: 先别急，不是还有两天时间吗？再想想办法。借。哎，小梅。
2: 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过来看看你们。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我怕有什么事儿，正好给你带过来。没事儿，再想想办法。

0: 可以啊，我在赵春生，你呢？挺爽啊！不算，杜磊，你有本事，给我比单双杠，比就比。
1: 我打小就跟景国林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2: 你把人用，你把人用，
0: 怎么样啊，小春生？服不服？
1: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懂？当仁不让，能跟你再比一次，过瘾。有你这样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一辈子的战友。
0: 一辈子的兄弟。

0: 小妹，你不用担心啊，就是磊哥走得太突然了，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知道，你和磊哥感情这么深，需要点时间。
1: 就是因为感情深，我才不想让磊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信上说，就是因为内科让他不适的更替，才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不能被打倒，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
0: 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愧是肖春生同志啊，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
1: 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了。每次一出事儿就麻烦你，我肖春生还有什么用啊？小梅，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跟我姐商量好了，把家里的积蓄拿出去赔偿。过段时间，向南的分红也快要到了。
0: 那太好了，向南分红到了，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

0: 本以为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我们春晓会跌落谷底，没想到都挺过来了。来，感谢各位不离不弃，感谢这一杯我干了。接下来我还有件事情要宣布。这一次的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春晓要做自己的医疗器材，不能只依赖进口。
1: 啊！这我们几个能成吗？天哥，你相信我，这是咱们春晓以后转型的目标，5年甚至是10年，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如我说，如果啊，如果我们从买卖转到生产，那光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就我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就是榨干了，无非也就是能差到这一步了。咱们要想继续发展。
2: 那必须得是技术人才。可是咱们这个小作坊上哪儿去找这技术人才啊？
3: 哥，虽然政府鼓励私企发展，但是大伙还是认准铁饭碗。像咱这条件，肯定抢不过人大单位。那人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凭什么来咱这儿啊？
2: 哎，我有个想法啊，你们听听。考虑到咱目前不能给人直接兑现钱，那怎么办呀？ 兑现未来的钱呗，这事交给我吧，我去找我们学校的人才中心推荐，总要靠谱一些。如果找来的技术人才能够帮咱们产品开发成功，那么就承诺后续利润的5%给到他们，信任过来。
4: 明白了，你是想搞收入预支？
2: 对，你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咱们这个医疗项目市场上又是很可观的，那就不妨大胆一点。还有我听小梅说。 一些老教授、主任医师在退休之后无处奉献，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们吸收过来，那可是相当优秀的人才储备啊！
5: 慢点啊！
6: 我没事，
5: 咱们又拿到订单了，
6: 真没事。

啊，我没事，小梅，你不用担心我。我知道你高兴，可也不能喝这么多酒。

他还活着，该多好！他答应过他，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他答应过我了，他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0: 希望大家从今天起团结一致，为了华盛的未来一起奋斗，一起青山加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2: 等你呢，有事问你。
1: 等我？说吧，什么指示？
2: 你和我哥出去了，你们最近走得挺近。
1: 你这话问的，我跟国华本来就是哥们儿，而且咱们又是一家人。你说我现在有点资源，有点能力，那我肯定得帮他呀，这事儿不能含糊。
2: 你别害我哥。
1: 你这是什么话呢？我怎么能害国华呢？我跟国华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亲上加亲，那在我心里面他就跟我亲哥一样，我怎么能害他呢？
2: 亲哥，想当年你也说肖春生是你亲哥。
1: 不，你这老肖春生肖春生，你有完没完了？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行，之前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行吗？但是咱现在得一码归一码了吧。

0: 他是他，国华是国华。你不是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形象啊？怎么会让我害国华呢？这不可理喻啊！
1: 什么形象？

0: 眼前耀武扬威，可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哥的生意做大了，不再需要你的照拂了，哎，以你的度量，你能容得下他吗？能保证不再背后使坏？度量？我在你心里就这点度量？
1: 对。
0: 行，服了，心服口服啊，叶芳。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呀？有时候我真是在怀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事儿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从一开始，一开始你就看不起我，对不对？你就认为这群人里面，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我没有肖铮铮义气。 没有叶国华的背景，没有小六的圆滑，没有向东的幽默，对不对？
1: 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啊？
0: 你看得起我？你要是真看得起我，你就不会因为逃婚让我背上乔迁的骂名吧？如果你哥看得起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还有你爸你妈，也不会因为那小事给我脸色看，包括他肖春生，如果他看得起我。 就不会像领导面前将我一军，让我下不来台，里外不是人。哎，我就想问问你，叶芳，你说你们这些人是自私呢，还是根本就没拿我陈红军当回事儿？春娟，
1: 你扪心自问，究竟是谁自私啊？其实最自私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自私？行，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 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

0: 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都不如你喜欢。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姚三啊，要起锅未？阿米要定啥？
1: 今仔咱要共大家搬一出考试机的故事。
0: 吼、哦，那说到考试机这个后生家啊，是人熬过烟斗大志，过野熬草。22岁就做了泉州游击队司机，为了全国胜利，无惊牺牲家己，只要咱阿米平平安安、宽宽心心坐到一搭。
2: 啥？
0: 看戏。
2: 吼、哦。
1: 确实是坎坷，欸，人伊还佫有一个故事啊。
0: 什么故事啊？
1: 赵金记。
0: 赵金记，你扯破啥？
1: 是1949年为迎接解放大军入门，所以欠欠欠。
0: 说，万岁啊！高高，较袂当观众知影透透，啥起歌？起歌。

0: 信恭喜呀，
1: 抓定派夸人民受苦呀，
2: 受苦呀，有钱的人吃银包，无钱的人挂苦了，有钱的人去吃饭，无钱的人看自尊，有钱的人心里流，无钱的人发甲流，
0: 不知是我的歹命，哪敢今来就送信，
3: 咱必死，
0: 咱必死，
2: 咱必死，
0: 有道有情。

0: 黑喽！
1: 大黑，都耍喽！
2: 考试机，
3: 你说阿兄，
0: 考试机，
3: 韩子贝，
1: 试机，这只路真香啊！
2: 高台明镜心中，
0: 悄悄喽，都来就好，都来就好。
3: 你说，我离开这段时间，工作我定得怎样？
1: 顺顺，
2: 嘿。我还来说，你说一行熬哦，骗了一出顺口溜，得黑板演出之嘴，念头乡亲们听，因一这就跳了，刷机入了，
3: 念头我听听。
2: 好，幺三啊，提哥，兄弟人啊，最来。
4: 好，
2: 观众派进行听，
4: 观众派进行听。兄弟心当如铁，坐地派看人民受苦也。不知是我的排名，哪家讲来就肃清，就肃清。
3: 听，好听，这种方式好，群众容易接受。那这群排兵，他有什么行动？
1: 有，最近呢？有几十个排兵都撑得吹袖腾射，也不料得了快捷的工啦！
2: 就是为阿小气，也甲因拍起来了。

0: 娘家庭
1: 好，
2: 今晚大家热烈欢庆，欢送将我的胜利，韩子贝，你真牛，
3: 好司机。

0: 六九九八四
1: 四四四四
2: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3: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2: 四四四四四
4: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3: 四四四
2: 四四
5: 四四四四四
2: 同志们，想要顺利白相，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经费。因此一卖，我娘毁了成为的一项重要任务。
5: 啥任务？
2: 调金。
4: 调金？
2: 一百两黄金。
4: 啊？
3: 哈？
4: 这一百两黄金？
2: 对，一百两黄金
6: 啊！麦当金发行金元券，顶个月会通买一只牛的钱，一个月只能买一粒鸡卵，钱是愈来愈唔值钱咯。可是伊啊，一百两黄金听也我都唔捌听了。
1: 哎呦，司机啊，现在的钱比死都卡要紧死咯，哪有人通借来呐？
3: 那有啥物办法？
2: 我也知呀。

但这是上级交托咱的任务，咱是共产党员，必须完成。同志们，赶紧想办法！

来天涌塔，照龙王下。

0: 兄弟人啊，赶紧刀上想办法咯！
1: 劈头对鬼门，无

0: 受够一个人，也许能照顾黄金。
1: 香
2: 香，
3: 哎呀，韩子伯，你见色。
0: 咱晋江所来村花表山有一座草庵寺，主持和尚叫广济寺。
2: 广济法师，
1: 哎呀，韩子伯，法师跟黄金有啥干戈啊？
3: 兄弟莫插嘴。
0: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这草庵寺乌龟催你咯。花轿多也心慌意，常常假钱都来对人。这公事是伊，
2: 韩子妹啊，公事是我比你较在事。可是记啊，您来听我说，这公事是我清楚。小燕等人艺术贵个出身好，伊共百姓看病唔收钱，是尽人都学了。伊俗交老二、老三两兄弟，开布行。开皮馆，厝内有钱阁有金，三个兄弟真信心，时常帮助厝边头尾四乡五里的乡亲啊，乡亲。
0: 哦，前几日法师托我帮伊找土师，说已经就足了善看，准备修善寺庙。
3: 有善看？
2: 好暗示讲这法师，
1: 那咱赶紧找法师救济一下。
2: 事关重大。不可表扬，太我先接近广济法师，了解其人，再下去行事。
1: 是的。
2: 不知影柯书记为着金会想出什么招哦？
4: 我看难。因是王不受这鸡瓜羹，
1: 啥？
4: 异想天开，
2: 欢喜，
1: 欢喜。

嗯嗯。

0: 难念，冰封难相，何以解忧？你家静静好。
1: 哦，你家静静，师傅，我爱夸你。
0: 只敢外说啊，不会就是一条喜来喜外呀、啊。我替你加一只纸，倒也唔加辛苦，但愿能过一笔，也不负所牵了。
1: 师父之命，万多谢。

你干哪去？但是我可将病人扶出来。

0: 你十分健康无病。
1: 那是无病，为何我近日上感心头大闷，只困不下？但是你在紫色短短，
0: 施主，自我识才，今日到现在，你都是迷心紧守，你那无病，那是心病。
1: 大师一说果然精湛，我就是心病，
0: 难得。施主，心病万事病，心静万事静，只要你心平静，心病自然就治。
1: 可惜啊，色不平，心难平，色不静，我的心也难静。

0: 才是假货。
1: 人民的北疆革命进行到底。
0: 是何人？万中有夹对，可
1: 哎呀，可惜他的大名兵正早就立稳，却不正是有惊喜的这条这个少年家。
0: 大事各种了，
1: 我的可惜他这边将兵正车来有何事？
0: 只因山月青山，流月流，连人红无比人秀，血无腥风痛人心，桥畔哭霞，呼心惊。
1: 哎呀，可惜他贫僧来世偌济年不念俗世，贫僧可以加念念经来求菩萨保庇众生。
0: 大师，
1: 哎呀，
0: 大师，大师，大，哎，大师，大师。听闻草庵死不等罪，有一红的法师会对联，又看眼前生意乱，莫忘世俗可怜惰。大师还愿广度众生，难道人间广大见可能？

地

0: 还是他在呀，如今解放战争的形势，东北全境天津北边已相继解放了。解放军自北向南发动总攻势，咱已经进入大决战。
1: 啊！
0: 解放军即将入满，
2: 立即下来，闽南要解放了，
0: 要解放了，
2: 必须可以安生了。
0: 可以安生了，
2: 阿弥陀佛，
0: 大事。

0: 比多
1: 大师，
0: 哎呀，
1: 大师，
0: 大师，
1: 大师，
0: 我比多
1: 大
0: 师，哎呀，
1: 大师，
2: 大师，
1: 王大师也太棒。
2: 司机，海边又来了。今天他就发生了困难，成名和猛火，被他掌柜快点赶来，
0: 比两天喽。帮盖西也攀兵，
1: 胡志忠阿大师，俺那个上回从俺老王府里赶那鬼子们过，唔通出来，
0: 向您
1: 喝呀！
0: 阿冲，
1: 你莫去一浪
0: 下地，胡志忠阿大师
1: 上回朝俺死，
0: 大师，
1: 拜托
0: 呀！阿冲，随我去救人。

0: 想到我是这一撮去跟人看比，比人啊，家己是真好意气，
1: 含气
2: 呀，
1: 少
2: 啊，唔少，
1: 唔少，
0: 这是啊，就排念经咯，
1: 含头含面。
0: 这个想啊，就怕。

不足，走了。

师怀愿共度众生，怎能见功夫人，此一最亲何理

0: 快哥，修行之人须当心静意静，意静唔通急，唔通急。
1: 是，师父来了。
0: 想来了。
1: 你是请咱去看病的人来了。
0: 啊，快哥，赶紧将西门关好，就说为师已经困了。
1: 是，师父啊，伊唔是介一个人。
0: 啊，不是家来妖想啊！
1: 我用门窗看到伊，好像也扶着一个受伤的人。
0: 有人受伤，快过挂紧离婚了来。
1: 是。
2: 大师。我一直等到天暗，才将村民平安救回。汉子白手，何尝被拍击了？只好连夜潜入大寺一地。
0: 幸好无事，回国带你为师祖前去疗房，将药敷上，我随随就去。
1: 是。
2: 大师。我莫连夜拜访，还有一事相求。
0: 哎呀，这家啥骗来啥？
2: 你是哥无缘，为父得将这句交托大师，大师。

0: 拜师。这是竹具，
1: 竹具
0: 一百两黄金的竹具。
1: 哎呀，你这个可惜计！
0: 大师，先将竹具收下，再做。

0: 如何做这个登革人？我要如何做登革人？要如何做这个登革人啊？
1: 大事也无解，何能？但凭何人的计，在何处？

就看眼前生一万。

0: 时机，黄金就去。
1: 成功了，阿喜家就煞了，家己头收收的，倒啦倒啦倒啦倒啦。
2: 云车啊，上班无职业，工作无努力，规日看窗下班去食饭，配肥遐。
3: 哪有法过通煞？也着想办法将遮金仔送到万中地位机关。唔过我派兵哦，已经将顺治桥位啊，甲目睭睭，就是好心人啊，嘛免想要爬过去。
1: 安尼就晦气咯。
3: 唉。
4: 红脸小桥头，严差要结对，挂上钩。
3: 你免跑。那是托因走去啊，你就袂输死了呢，鬼潮头，狗屎莫衰的，无地老。
4: 三强啊，双方有令，素不共党，你我着打起精神，一旦发现，立即抓捕上报。
3: 喂呀！听说哦，顶面何秋是九月掉落，
4: 七胜八胜，双方独独吃下令，是目前形势紧张，泉州游击队十分强攻，也四过五路调照金门，无然严加搜查进入泉州城的，人，
3: 门，我算了是算了是。
4: 多听多说无意义，九九俩人才是硬道理，万一突然抓到九洞啊！
3: 特别是那个西口的。

0: 港金宅瓜问天说来
1: 行龙行不行跳去

0: 底为何海边封锁了顺济桥，也对各个的人一个一个严加关照？
1: 唔通无偏，咱是会惨死一片，再做拍算。

0: 什么？哦，
1: 这去后头诶。
0: 哦，去后头。
1: 是。

武大董。

0: 上好有你，我两歪，两歪，两歪。
1: 这卖该掠去，我。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六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晋江上新了。
1: 八月十五吃汤圆，较精神好。阮亲母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户户都得煮汤圆，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2: 芋头也很夹，一年了，
3: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4: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分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三四公分厚。

0: 太厚
1: 不容易煮熟，
0: 太薄
1: 煮久了就会烂掉。
2: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1: 煮这个糖芋吉不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的。
2: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1: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芋，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田诺顶流的牌面。
1: 伊准是块皮干咯，汤咯，拿香咯，汤哦，只第五来只香出来咯。
2: 阿妈，我来阿皮咯，阿爸吹吹吹，再拍咯。
3: 伊准无说是无人看得到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得能粘住嘴唇儿，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4: 味素未歹，佮上早一首温酒是食着几落个，接过个人。
5: 四期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6: 我是来到神户之后才吃，因为我是神户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0: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户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户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

0: 来来来，给我，陈陈，
1: 没事儿。
0: 我叔呢？
1: 里头书房呢。
0: 哦，哎，吴奶奶，
1: 这么长时间不来，也不打个电话，你叔都生气了。
0: 嗨，好好说哈。好嘞，好嘞，好嘞，
2: 老周，小勇来了。
0: 啊，哎，你说，
2: 哎，
0: 你还知道回来啊？
2: 哎，这不是
0: 坐下吧。哎，
2: 呀，什么每天忙着给人送货呀，什么开车来着，
0: 忙着开车送货，忙着挣钱。忙着挣钱，忙着还账，是吗？
2: 嗨，小叔，外头欠人多少账啊？
0: 你问这干嘛呀？没多少，
2: 没多少是多少。我真的，真的没多少，哎，就100多块。
0: 别跟我没正经，说个准数，多少？咱俩一块凑，跟人还上。
2: 叔。
0: 哪有说我做生意亏了钱，您帮我就还钱的道理啊？
2: 我不帮你还，你还得上吗？你瞧瞧你这副模样，啊，叔开了读心疼，哎，一身破工装，开一辆破车，风里来雨里去，就为了挣钱还账。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你还能攒下多少钱？你这么还，还到什么时候算一账呢？嗯，
0: 就算再苦再累，就算砸锅卖铁。 就算我去卖血卖肾，这钱我也得给人还上。
2: 别胡说八道！哎，叔，我知道你心疼我。我爸妈呢，走得早。

0: 大小，我就在您家长大的，您跟婶儿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我养大了，这份恩情我真的我一辈子都还不了。不能说我现在都这么大了，我还让您帮我还钱，这没这个道理说。我告诉你啊，你可是咱老赵家千顷第一根苗啊。说句难听话，叔哪天走了，剩下的一切不都是你的？
1: 你不就提前用了点儿？我替你还账，那不是天经地义吗？
0: 叔，该我担的责任我就一定得扛着。您让我试试行吗？苦啊累啊，我都不怕，我就是想自个儿挣钱把这个账给还上。叔，真的。这样，那个，真要哪天我真还不上了，我揭不开锅了。
2: 我第一时间上家找您来，行吗？总之，别太难为自己。
1: 哎，
2: 不要在外头瞎逞强。
1: 哎，好。
2: 赵总，
1: 赵总好。
2: 你鬼呀你！
1: 啊！不他妈跟踪我，你有意思吗？
2: 赵总，我求求你了，你多少下给一点，行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嘛呢？遗体告别啊！啊！你要再拘一下去，我人都得走了。
2: 不是，赵总，我求你了，你多少下给一点，我给你跪下，给你跪下。
1: 亮明，我可一直跟你好说好商量的啊，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给我撒开，
2: 撒开，你撒开你我。
1: 耍无赖是吧？你说，你我撒，老大，不，啥情况？你眼瞎呀？看不出来吗？给掰开呀、啊！快点！我请求你，赵总，求你了，你再给我点行了。耍混蛋是吧你？滚蛋！
2: 老大，
1: 把他给我请进来，我得好好给他上上课。
2: 哦，
1: 得嘞。
3: 厅长，有情况。
4: 讲。
5: 联兵跟踪赵勇，想私下找他还钱，
3: 但是现在人被赵勇的人拖进仓库了。
4: 盯紧，别轻举妄动。
5: 明白。
4: 联兵可能要出事儿，通知赵军，马上去万红仓库。

0: 小周，干什么净干嘛呀？
1: 我说远点，搜不搜啊？昨天没洗澡了。
0: 我他妈要看着你，我就丧得慌啊！一点他妈破事儿，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哎，你们在法院挺横的吗？啊，你现在装什么怂啊？给谁看呢？
1: 赵总，是我不好，我给您赔不是。
0: 别，我受不了这个啊！ 你说，你媳妇死的时候，丧葬费我给没给你？你医药费我给没给你？我差过你一分钱吗？这些年了，多少回？你来多少回啊？第一回，你来的时候那个往返的车票我是不是给你报了？走的时候我还给你拿两万，对不对？别不说最后一回。
1: 法院这回我掏心掏肺的300多块钱，热热乎乎，我他妈连毛票我都给你凑上了，我给没给你？10多万了吧，对不对？你还想干嘛呀？你指着我这发家致富呢吗？不是，赵总啊，我也是没办法，这家里真的是需要钱啊。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法院呢不是怕您赔给我143万3000吗？您前前后后医药费、丧葬费。 总共给了我183300117，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你再给我10万，后面的100多万我都不要了。
0: 多少钱？10万。
1: 你真敢张嘴呀？这10万块钱你是非要不可吗？没办法，孩子上学。
0: 房子里修，你想好了吧？你给我这10万，以后我再也不来请客了，再也不烦。行，行，我他妈给你拿钱去啊！行，你给我等着，啊，等着。

0: 行啊，姓连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你比我都贪，啊？还要是吧？要钱是吧？怕什么呢？倒酒啊！
1: 对。

0: 这个酒啊，总规矩嘛，茶七饭八九十一，啊，把酒满上。
1: 。这杯酒呢，我敬你，你把它喝了，那钱就是你的。喝呀！
2: 赵总，你看，你这个杯子那么小，我这个杯子这么大，我是白酒，你是啤酒。你就倒了那么一点，
3: 你哪儿那么多屁话？你想不想要钱啊？我问你想不想要钱？要钱就喝。你喝呀，倒是。
0: 我可告诉你啊，这杯酒是我敬你的，你要敢洒出来一滴。那钱就不是你了。

0: 你太牛掰了！哎，你们都学习学习，这才叫要钱不要命呢。我的老林，哎，这么大一杯子酒，一口喝完，一滴都不带洒的，你也是我这辈子见的第一个人了。我跟，站稳喽！
1: 你要敢吐，那钱也不是你的。
0: 我看好你哦！哎呀，今天我这帮兄弟啊都在这儿，给咱俩做个证。

0: 你勇哥是一个讲信誉的人，这是4万块钱，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啊？哪儿那么着急要拿呀？想要吗？ 用手把它捞出来，它才是你的。好玩吗？哎，快点捞啊！
1: 我跟你说，这个再煮一煮，把这钱就煮烂了，就没法用了。反正这钱我给你了，你捞不捞吧？
0: 啊？再煮会儿煮化了，那钱就花不了了。捞啊！
1: 你刚才不挺爷们儿的吗？哦，嫌少是吧？来来，这些够吗？捞啊！快点捞啊！还不够啊？来来来来，再来点！捞！捞啊！捞啊！你去捞啊！啊，好不好玩？啊，你想跟我玩是吧？你勇哥他妈有的是钱，哎呀，我玩死你！继续捞，捞啊！啊，你看看这里头的钱。
2: 啊，还不够是吗？来，再来点，再来点。哎呀，慢慢捞着，这里头有你媳妇的钱啊，还有你儿子上学的钱，捞啊！你他妈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兵大哥，兵，赵队长，赵队长，严兵被严重烫伤了，赶紧送医院。赵勇，这怎么回事？哎，
1: 楚厅长，这事不赖我呀，我好心好意的请他吃火锅，他非逼我要钱呢，我不听你们的了吗？
2: 从我朋友那儿给弄点钱过来，哎呦，一不小心掉锅里了，然后我跟他说你别捞啊，这咱们再想辙，他不听我的呀，非得是还不用筷子用，没办法。
3: 赵勇，你闭嘴！我现在宣布，对联兵车祸案进行强制执行，你桌上的钱还有你，我要全部扣押，请你配合。
2: 扣押我？哎，啊，告个试试，啊？
4: 你个臭娘们儿，我给你脸了是吧？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少军，拘留他！
6: 你敢？
4: 我警告你们，我们现在要拘押赵勇，有任何人干扰我们法院执行，我将视为妨碍公务。
6: 听清楚了吗？把赵勇带走，
7: 搞他！
2: 你的手啊是十二度烫伤，还伴有并发症。如果感染的话，就会很麻烦的。我建议啊，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啊？还要住院啊？不用不用，我不用住院。你看，这手也包了，药也开了，针也打了。我没事。
8: 严明大哥，你就听医生的吧，这样保险。
2: 我们乡下人皮实，没那么。

0: 那么娇气的，我不用住院，回家养几天就好了。谢谢大夫。连兵大哥，
1: 连兵大哥，连兵大哥，不好意思啊，医生。连兵大哥，深二度烫伤，伴随并发症。医生说连兵现在是危险期，容易感染，要住院观察几天。
2: 连兵坚决不答应，说自己回家养养就好了。执意要走，
3: 很明显，他是心疼钱不肯住院。
0: 今天不是都要回几万块钱了？
1: 那是他拿命换来钱，你觉得他会拿去治病吗？
0: 原本是来要钱的，差点把命给要没了。
1: 如果不是咱们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4: 今天这个场面，我会做一个月的噩梦。
5: 这可够吗？连兵会做一生。我锅里捞出来的钱有多少？
6: 还没清理。这个有这有用，一赌气就能拿出这么多钱，我就不相信他只有这些钱。连兵现在的情况，我们真的好奇。
5: 水至清则无鱼，账面上越干净，就越说明做过手脚。 赵勇100%有问题，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现在事情变得复杂了，没想到他竟然敢公然暴力抗法。
6: 他跳出来好啊，查，查他的背景，查他的朋友，跟他有关系的人，我们都要查他个一清二楚。

0: 你真不需要我再帮忙干点啥了？
1: 真的不需要。马文俊，我就纳闷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1: 我印象中你请四方来咱家吃饭可是头一回啊。
2: 这好久没见他了，想他了呗。你不是希望我们俩搞好关系吗？我这是遵照夫人的指示办事儿。
3: 这还有个姐弟啊，今天开瓶好酒啊。哎，四方来了。
4: 慢点。
3: 来了，四方。
4: 姐。
3: 菜码就好啊。
4: 哎，我就说咱出去吃，姐夫偏得在家里边弄，你说。
2: 这不是你姐的意思吗？
4: 那这不就累我姐一人吗？
3: 哎呀，累什么累啊？听说筷子的事儿，你们先聊着，马上就好啊。
4: 哎，先喝口茶。
2: 抓紧时间说吧，一会儿我姐在场，我怕你开不了口。我有个朋友，想弄这个民俗博物馆，资料齐全，手续完备，但说卡在你们住建局了，你给通融一下吧。说实话，
5: 是实话。什么朋友？秦红吗？
2: 是秦红，我的高中同学，让我帮忙过问一下。
5: 你那么多高中同学，为什么偏偏就给他帮忙呢？你欠他的。
2: 我高中同学是不少啊，但只有他向我开口啊，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违规不越界，尤其是对青港的文化发展是有好处的。再说也不涉及扩建改建，你们凭什么卡人家呀？
5: 凭什么？就凭我知道你心里边想什么。就这个项目，不管是张三李四还是王麻子，谁来申报，我都拼。单单他秦红不行。因为这关系到我姐的幸福。
2: 你想多了，这跟你姐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件事情我问心无愧。而且既然我开口了，你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
3: 什么批不批的呀？你俩又怎么了？
2: 你弟说啊，领导同意，不批也得批。
4: 姐夫说，领导不同意，批了也白批。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马文俊，你是拿酒呀？你俩先。

0: 喝着，哦，最后一个菜了啊！哎哎，
1: 我去，你们家好酒放哪儿了？我知道，我挑一瓶。
0: 行，你随便挑。哎，
1: 真是亲姐啊！要我审批通过可以，但是你得向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从今往后，离你那个高中同学远一点。你记着。
2: 我一直盯着你呢，话已经跟你说了，你批不批，我都办得成。我知道。
1: 人？这怎么？
2: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这怎么回事啊？啊，你们二厅炫富都到这种程度了啊？这钱挂的满屋都是，你让人外人看着像个什么样子呀？
3: 哎呀，周局，您误会了，这钱是我们从火锅里捞上来的，这都洗两遍了，准备晾干了还给联名，这么大味儿，您闻不着啊？哦，
2: 那也别在屋里边晾啊，你出去嘛，外边啊！
3: 外头晾钱我们怕丢。
4: 看我干嘛去？抓紧抓紧抓紧！我干点什么？这个是吧？哦哦，那你好，请问是黄春香家吗？
5: 啊，
4: 我能进去跟你聊两句吗？
5: 进来吧。
4: 啊，谢谢啊。嗯，你好，黄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博，是追光拆迁公司的经理，今天是特意来看您的。
5: 给你买了点水果，小小的心意，不成敬意。坐下吧。啊，有什么事儿说。
4: 我想，黄主任都跟你打过招呼了吧？昌盛村作为青港市晨光广场项目的拆迁区域。
5: 后续呢，要做一些腾退工作。您是村里啊，说话有分量的人，是不是得起个带头作用啊？就这事儿啊，我知道了。你请回吧，带着你的东西。哎，
4: 黄老师，您看您别这么抗拒嘛。我听黄主任说，您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呢，我来找您沟通沟通。
5: 黄耀祖跟你说我什么了？他们懂什么呀？
6: 那几块料，我还不清楚啊，满脑子净想着怎么捞钱。
5: 行，咱们不聊他们。是这样，黄老师，你有什么诉求跟我说，咱们商量商量，都能解决。说到底，不就钱的事儿吗？
6: 还真不是钱的事儿。我这儿的情况啊，不一样，我都问过了，国家是有规定的。你看看昌盛村儿。 像我们家的房子一样的，超过150年的红砖厝有多少？没有。就因为这，我们家在文物局是挂了号的。如果涉及拆迁，就要进行异地保护。
4: 这些都好办，那无非就是把拆迁款往上提一些嘛。你怎么还
6: 弄不明白呢？我们家是在规划线的边上。 不在核心地带，拆迁是完全可以避开的。你们在拆迁范围内往里挪几十米，这你们也省事儿了。这些我都问过了，你不用来做我的工作。要拆的是人家，不是我们家，所以你明白了吧？我家的情况跟钱就没有关系。
5: 我听明白了，黄老师啊，我觉得呢，咱们真的可以好好聊聊，说不定就能聊出双方都认可的方式。您说呢？你怎么没完没了呢？
4: 不是，我说了这么半天，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没得聊。黄老师，
5: 你别来了啊！
4: 黄老师，这不是我嘴，哎，黄老师，您看，咱们好好聊聊嘛。
5: 你走吧，
4: 别这么……
5: 你走吧，你这孩子真的，我跟你说了半天了，绕来绕去，你还是听不明白。
4: 小兄弟，我什么都没干啊，是黄老师推的我，我是来工作的。
7: 奶奶怎么了？

0: 我们这儿有个海鲜公司的，我都跟他说明白了，让他走吧。
1: 哎，黄老师，
2: 等等，奶奶不都说明白了吗？走吧，
1: 等等，拿来。

0: 我说一下啊，这次院里边又有一个新的创举，啊，还是拿咱们执行二厅的当试点。院里面知道你们面对执行的时候啊很不容易，特别是最近的李桂芝案、赵永案，让你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院里边专门聘请了心理辅导师。我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青岗大学心理研究所的博士，范晓博士，大家欢迎。曹院可特意嘱咐我啊，要先到你们执行二厅呢，先行疏导。这可是咱们院第一次来聘请心理疏导师，你们要好好配合啊，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1: 范博士，您不是专业的啊，你跟他们说两句。大家好，我是范晓，我先给大家稍作解释哈。心理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不用有什么顾虑。想要疏解心理的郁结，我们首先要互相信任。我想说，我不是医生，心理有问题也不是病，大家一定要卸下这个包袱。我们要相互配合，才能让心理 更加健康，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工作压力如果过大，要适当的休息，调整作息。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往往能让心理的压力迎刃而解。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私底下一对一的慢慢解决，请大家相信我。
2: 这是我新设计的门头，名字是我起的，我觉得特别适合。
3: 里边请。
4: 这是窖虾室，我比之前呢把它扩大了3倍，现在里边足足可以容纳100多斤虾，可以让每个顾客都有虾钓。
3: 哎，陈哥，哎，我连着来3天了，今天送我一小时呗。
2: 我今天送你一个半小时。
3: 飞哥，这是我新装的吧台，我进了各种进口酒，什么价位都有。
2: 然后这个是旧餐区，那是烤盘，现钓现烤现吃，
3: 好吃，真不赖。然后咱们这个钓虾场的装修风格和设计理念是夏威夷和加勒比海风。
2: 哎，账本账本，
5: 刨去装修费，还赚了4万6。
2: 你搞这么大动静，提前跟谁商量了？不是，您不是让我大刀阔斧的干吗？没来得及。我觉得吧，
3: 干的还真不错呀，你小子可以呀。
2: 他们跟我说这钓虾场火了的时候，我以为你改成赌场了。
3: 没有这。
2: 违法的事儿我哪能做呀？只要是能赚钱，都可以做。啊？
3: 开玩笑，开玩笑！快快快，教教我怎么教！
2: 哎，经理，把杆和那盘递我。
3: 工作很重要，但是呢，心理健康也很重要，一定要一个个的谈透啊。
1: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就这样了啊。
1: 哎，
6: 张局长，欢迎你好。
1: 小厅长，要不咱们两个先聊聊？我就算了吧，我经验比较丰富，皮实，心理也比较稳定。要不，您还是先跟外面年轻人聊聊吧。
7: 严法官，哎，咱们最近执行二庭发生了很多事情，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咱们聊聊。方博士，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这儿现在有一个紧急的结案报告得写，真的没时间，咱们改天聊吧。
3: 您是欧阳露露吗？不好意思啊，范博士，我得去趟民意厅，改天聊了。对不起。
1: 二位好。
0: 田佳，跟我去资料室。
2: 啊。
0: 不好意思啊，范老师。
1: 秦法官您好。
3: 哎，你好。
1: 咱们聊聊可以吗？
3: 啊，您说。哦，是这样。那个，我们执行二庭呢，所有的人啊，心理都非常的强大，也很健康，暂时呢是不需要疏导。我突然想起来啊，刑庭那边的人呢，他们经常要接触罪犯，还老要去监狱那样的地方，他们的心理阴影啊可能会更大。我建议呢，您可以先去他那边疏导疏导。
4: 想吃的可以在这吃，也可以带走，所有的消费都由方强方经理买单。明天你就不要来这里上班了，去我的俱乐部当总监，一起恭喜方总监。

0: 感觉如何？
1: 哎呀，听哥，这刹车，这车减的太厉害了。
2: 你这么个开法，他摔点能不厉害吗？
0: 听哥，你给我换套刹车行吗？
2: 我想给你换辆车，来，上车。
0: 你得注意了啊，你比上车前轻了2公斤，
3: 还能更轻？
2: 什么还能更轻？我跟你说过，不要乱减肥。
0: 你这个身高、体重基数，你体重下降的过快，你身体受不了。
4: 但是 F1 的车手每轻1公斤，圈速就能提高
2: 0.035秒吗？我教你的，我能不知道？
3: 是，
0: 我跟你说的是健康，我担心你心脏受不了。
4: 啊，放心吧，金哥啊，我的心脏比你们大多了啊，我洗澡去了啊。
5: 王处长，有事儿你打个电话让我去就行了，还能让你跑一趟。
6: 今天的事情啊太重要了。哎，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赵老，咱们市里原来的人大副主任，现在省里的何副省长，咱们市里财政局的宋局长，还有我们发改委的车主任，那都是赵老以前一手带出来的。我说句不夸张的话啊，咱们青港能有今天的成绩，赵老那是功不可没的。
7: 别说了，别听他的，没那么夸张，我现在就是普通市民一个。
5: 赵老，您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说了，久仰久仰，今天终于见到了。
7: 我听他们说你是青港最好的律师。
5: 过奖了。
7: 这位是？
5: 哦，这是我们天成律所最有希望的青年律师穆子峰。
7: 啊，
8: 赵老你好。
7: 你好。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有一个侄子叫赵勇，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既孝顺又厚道。他现在靠替别人跑车送货，一个月挣几千块钱。几年前的一次车祸案，法院判决他赔偿100多万。他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呐。像这样的账，不得一点一点还吗？也不能因此就把老实人给逼死啊！这不，法院执行局昨天又去执行了，现场起了冲突，赵勇人被打了，还被他们抓起来拘留了。
8: 法官打人了？
7: 打了，是法警打的，还挺严重。所以我来找你们替我打这场官司。我相信法律，相信公平正义。
8: 那您具体的诉求是什么？
7: 很简单，第一，赵勇是冤枉的。而且他身体还有病，我希望不论有什么办法，先把人尽快弄出来。第二，法官暴力执法必须追究，他们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不能反过来再欺压人民。
5: 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要用事实说话。真要是暴力执法，要看性质和后果，我们再给你建议。
6: 证据都有，光目击证人就有6个。
5: 那我们要调查取证，录音录像，
6: 没问题，我来办。刚才何副省长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千叮咛万嘱，要求一定要把赵老的事情处理好。希望你们要认真对待，还赵勇清白，让赵老放心。
7: 不要老提小何，不要给崔律师施加压力，我们谁都不找，我们就依法办事。
5: 谢谢赵老理解，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你伤好点了吗？袁法官和张法官轮流带我去医院换药，我皮实，没事。这里面呢是41700块钱，这是那天在现场找到的，已经清理过了，没有损坏。 我们决定把这笔钱冲抵赔偿款，先付给你。

0: 雷鸣大哥，现在这个钱属于您了，您放心收下。
1: 哎，七万块。

0: 赵勇涉嫌故意伤害他人，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了，应该就在这几天，公安机关也会来找你了解情况。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那天在我们进入仓库之前，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希望你能够如实的告诉我，这对于我们后续的执行非常重要。
1: 人民大哥，您别害怕，您尽管说。 您不会再受到伤害了。
2: 我没什么可说的，他没到，剩下的钱我。

0: 陈总，
1: 秦女士，有事儿怎么不上楼找我？每次来拜访陈总，我总是满怀诚意的，但我也害怕，我一上楼，您的助手又告诉我您的日程都排满了，我就想在这儿等等您碰碰运气，您看，不就被我等到了吗？有什么事儿，请说。
0: 今天来是专门给你送请帖的。
1: 喜事儿，是喜事。我投资了一家木雕博物馆，馆址就在昌盛村，黄春香老师家的祖宅，下个月开业。我记得陈总曾经说过，有机会愿意和我合作，这就是个很好的机会。
0: 秦女士想怎么合作？
1: 相信陈总也看得出来，我有我的办事优势。我想加入到晨光广场的项目里，当然。 纪文集团是大头。若是陈总在吃完肉后还能分我碗汤喝喝，我也就满足了。
0: 博物馆开业那天，我一定来捧场。
1: 陈总一言九鼎，那我就恭候您大驾了。再见。
0: 再见。

有人呐！哎呦，为什么你每一次来都扫我的兴啊？我这游戏才刚刚开始！哎，真没劲！

0: 有劲吗？有劲吗？听好了啊，征途赛车俱乐部有个叫黄池的，他的奶奶叫黄春香，在昌盛村兴盛巷68号有一套老房子。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最快速度把房子给我拿到，而且我要看合同，明白了吗？
1: 多少啊？局长，局长，局长。

0: 投诉，还多人投诉，这谁呀、啊？这几个人算是多人啊？这是实名还是匿名啊？
1: 当时在场的，除了法院的人都参与了投诉。
0: 这帮人是帮凶，我还没追究他们的责任呢、啊，他们还敢投诉，岂有此理啊！就因为他们投诉，我们就得暂缓调查呀？
1: 对，暂缓调查。
0: 唐远，咱们得讲点道理吧。
2: 我这儿有执法记录仪，您可以拿给纪委的同志去看呐、啊。哎，让他们一帧一帧的看。如果那里边哪一条是我的人违规了，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小动作，我都认。
0: 凭什么这么不清不白的，我们就得暂缓调查呀？我的人救人救错了吗？啊？
2: 这个事儿不说清楚，不说个一二三，我不认。
1: 嚷什么呀你？难怪你的人。这脾气一个比一个火爆，都是你这样领导惯出来的。
2: 我们执行局永远不惹事儿，但是坚决不怕事儿。
3: 你给我来横是吧？坐下。
1: 人家一激你，你就上头，那不是正中了人家招吗？你既然觉得你有道理，你把证据摆出来啊！
0: 您都不让查了，我上哪儿找证据啊？
1: 谁说不让你查？
2: 哎，刚才您亲口说的啊，多人投诉，暂缓调查。
1: 我只是把上面的意思通知你。
0: 那我是查还是不查呀？
1: 反正我通知到了。
4: 严冰说，他能拿回这40000多块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说他要回老家了。
5: 要走啊？那他白挨打白受伤了吗？就不追究赵勇了吗？
4: 连兵的意思是，这些钱已经够交孩子的学费和修补房子的钱了。他也流露出以后不会再来青岛要钱了。
5: 什么意思啊？他是想撤回执行吗？
4: 他没这么说，但应该是这个意思。
6: 你们看，申请人因为恐惧暴力准备放弃应该属于自己的赔偿，甚至躲回老家撤回执行，这样的结果多么令人寒心。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会让更多人对法律失去信心，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吴英、齐林，出来一下。

0: 暂缓调查，为什么要暂缓调查？
1: 我这刚才没说清楚吗？多人投诉你们，你们只能是暂缓调查。这个赵勇还真是神通广大。我不知道这个赵勇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背后有什么力量。我只知道一个绝望的人来到青港了，不光是拿不到本属于自己的赔偿金，而且还差一点赔到性命。
0: 现在甚至连站出来啊，指控施暴者的勇气都没有了。
2: 周云，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兵害怕要走，不肯作证。你们虽然没有目睹赵勇行凶的过程，但是联兵的惨叫你们可是听到了。你们就是证人。
2: 那你还通知我们暂缓调查？
1: 按照规定，我必须通知啊！
2: 不是，周。
1: 同志，我通知到了。

0: 咱们接着说，赵勇的案子，我们要执行到底。杨洋，赵勇手上这么多钱都是哪儿来的？查清楚了吗？说话。
1: 哦，我都查过了。根据赵勇的说法，他现在手上全部的钱是向朋友借的，他的朋友也都承认借钱给他。赵勇的每一笔账现在都是对得上的，从年初一直到现在，一共63笔，涉及27人，全部都是用现金的方式，总金额为397万6000元，以上情况全部属实。
0: 借的，
1: 都是借的。
0: 他欠着申请人那么多钱，每天的开销这么大，但是他的工资一个月5600块钱，这表面上看，那是入不敷出，没有偿还能力，但是。

0: 谁说的？
1: 我刚才接水的时候，听到周局说了，要求我们暂缓调查。
0: 你听错了。
2: 秦法官，赵勇被取保候审了。

0: 小友，你感觉怎么样？
1: 大叔，王叔，我不是说过您别告诉我叔吗？我怕他担心，您怎么还是说了呢？出了这么大事儿，能瞒得住我吗？
0: 我给咱老赵家丢人了，我欠人钱还不上。孩子，不要这么说。你辛辛苦苦的挣钱还钱，不丢人。那些法官真的打你了吗？打了，主要是那些法警动的手，下手可狠了。你放心。 叔跟你做主，我看谁也敢欺负你。还有啊，你心脏病都这么严重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真的要急死我吗？叔，我就是怕你着急。我这主要就是之前吧，没有时间休息，我想是早点给人挣够钱，给人还上。累的。
2: 整宿整宿的帮人搬活，后来查出心肌炎了，我想着我就扛扛就扛过去了呗。结果这回这些法警儿，他们一拳一拳的老往这儿砸，我就没扛住就梗了。
3: 崔律师，您都听到了吗？暴力执法是个问题，中央三令五申。
1: 要清理，这就是个典型。您放心，我会帮赵勇讨回公道。
0: 谢谢。王叔，您把我叔送回去吧。
1: 喂，
0: 妈，叔，您回去吧，我这儿没事儿。
1: 先回去
0: 啊，
1: 我不走，我就在这陪着你，我不放心。
0: 叔。 您身体本来就不好，您在这儿您看着我，您就着急。我看您着急，我也着急。我一着急，我就突突，我就难受。叔，您回去吧，您别为我这样。万一您身体不好，出什么事儿，我婶儿不得埋怨死我吗？我这罪过就更大了。叔，我就您这么一个亲叔，
1: 谢谢，你不要说了，孩子，我走。
3: 回头我再来看你好吗？哎，小友说的对，我送你回去吧。我到了成都了，还在惦记着我。
2: 叔叔，再见。您放心，我们调查取证后会向法院、监察部门举报。如果构成刑事犯罪，我们会建议赵勇向公安部门报案。
1: 这件事拜托你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莫律，给您添麻烦了。那我这也没什么事儿了，您早点回去休息吧。
5: 赵勇，我从医生那儿拿到了你的病历，你之前的病历没有心肌炎的记录啊？
4: 啊？您什么意思啊？
5: 你之前的病历还能找到吗？如果能够找到的话，我想对比一下。
4: 这样，你证据链可以更加清晰一些。是这样，我没有医保，我也没有钱，我查出心肌炎之后啊，我就没去医院，就找了一个老中医，给我开了一些中药，所以，我没有病历。哪位老中医啊？我想找他谈谈，看他愿不愿意给你做个证。

0: 没完没了的你，差不多得了。你是我的律师，认清自己的身份，我给你脸了吧？我这样你就演不下去了。你以后遇见的麻烦那就多了。
1: 我的麻烦也是你去帮我解决，你要解决不了，我就让我叔解决了你。你是我叔雇来的律师，听得懂吗？
0: 懂。但是你故意伤害他人，要判多少？你懂？
2: 故意伤害谁了？谁看见了？你看见了？还是连兵说的？不可能！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怎么下来了？这是怎么了？
0: 看好你们家的狗，让他知道谁才是爷，别出来乱咬人。
2: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呢？
4: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3: 怎么着啊？我是律师，不是你的家奴，别以为花了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4: 你说，
2: 你啊，
4: 小勇，你安心养着，你的事儿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你给我听着啊，官司不赢，你在我叔那儿没法交代，我不要你们尽力而为，我要你们全力以赴，必须赢。
3: 你这疯狗！
4: 你说谁呢？
0: 说你。
2: 你歇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3: 搞他，必须搞他！
2: 赵永南，我不干了，你换人吧。幼稚，太幼稚。赵正德何许人也？你不知道吗？青港官场呼风唤雨了十几年。 现在虽然人退了，但那也是人走茶不凉的老同志。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不懂吧？
3: 赵永他就是个混蛋。
2: 律师眼里，只有当事人，没有好人坏人，更没有混蛋。这还用我教你吗？
3: 啊！
5: 哎，是我是我，你过奖。老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就那几块料啊，有一个算一个的，谁都别跑。特别那姓楚的那个，哎呀，就那个臭娘们儿，那个庭长，还有那姓齐的，哎，成天跟我这儿吹胡子瞪眼，给别的少爷跟谁俩了他？
6: 必须给他们长点教训，让他们知道知道我赵王爷到底几只眼。我现在宣布，对联兵车祸案进行强制执行，你桌上的钱，还有你，我要全部扣押。
5: 扣押我？哎，哥，我试试。
7: 臭娘们儿，我给你脸了是吧？搞他！还需要再放一遍吗？不用了。卷宗还要再看吗？
8: 该记得我都记下来了。
7: 那你什么感想？赵勇恶意拖欠赔偿款，而且故意伤人，还暴力抗法，这些情况你事先都了解吗？
8: 了解一部分。那你有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暂时没有。非常感谢。
7: 穆子松，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说。你是什么案子都接吗？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8: 有时候接什么案子并不由我。
7: 我知道，律师要为当事人辩护，但是我认为，律师也应该有道德底线。

0: 飞哥，行。哎，飞哥，这边。飞哥，我跟您说，别来，别来。你看这多寒酸啊！
1: 你这是什么话啊？你现在是我们俱乐部的高管，走访慰问，这是我的职责。起码我得知道你爸妈长什么样吧？还有你这来龙去脉。
0: 是不是正宗啊？
1: 我正宗，肯定正宗。我绝对是我妈亲生的。
0: 飞哥，其实我这打心眼儿，我又特希望您能来。我妈总觉得我没出息，您这一来，我们家这蓬荜生辉的。那正好，我一定要跟你妈说清楚，你是事业型人才，她以后必须要支持你的工作。带路啊！
2: 到了，就在那儿。别动他！别动他！放开！放开！放开！放开！你们家那侄子不就是法官吗？
3: 你给他打不就行了吗？
4: 小兔崽子，你放了！
2: 你们放了！
4: 你拿过来！
2: 你手术两颗吗？拿过来！
4: 你打啊！
2: 哎，
4: 放开！
2: 哎，走你！
0: 你乱了，啊！大白天就在这儿打架劫舍的，有没有王法了？
5: 飞哥，您怎么过来了？
0: 你谁呀？
5: 赵勇是我大哥，之前我给您送个车零件，
0: 给他打电话，打呀！
5: 勇哥，办好了啊！还要怎么办啊？要见血吗？你谁呀？连我的声都听不出来了。
0: 赵总，果然是贵人多忘事啊。飞哥，
5: 这不梅龙吗？飞哥好，哎呀，飞哥好，好久不见，我想死你了。勇哥，是我。
0: 好，知道了，勇哥。飞哥，勇哥现在人在医院，他不知道您今天过来，他让我接您走。去医院
5: 招待我？对，啊不，去夜总会。
0: 带路。
2: 飞哥，
5: 我不知道那小子是您什么人，但他给了我一瓶子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0: 来砸我，往这儿砸。
2: 飞哥。
0: 赶紧的！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0: 这可是你不砸的，啊，了清了。OK，
5: 带路。飞哥，就这么走了？你瞧我这记性，这手机不便宜，你给2万吧。
0: 什么？这破手机值2万？我说值就值，要不然你再给赵勇打电话，问他生意做不做。 你们这儿卖不卖？那款要不要？
2: 飞哥，好，懂了懂了。您今天没带钱，明天
0: 带路。

0: 你别出去了，你进去。哎呀，来来，你别动，别动，坐这儿，别动啊，别动。
1: 麒麟找的事儿，您冲我来干嘛呀？
2: 这个家，以后发生什么事儿，跟你都没有关系。我就是被人掐死，跟你也没有关系。
3: 玉啊，要不是方强回来，你真被人家掐死了你。
2: 你看他带回来的什么人啊？一脑袋白毛，一看就不是好人。
1: 您怎么说话？那是我领导。
2: 你当我看不出来是不是？那不就是小流氓和那大流氓了吗？
1: 我告诉你，我这店小，以后你别给我什么人都往回带。
0: 行行行，我就多余回来了。
2: 别想拉走。 方大强，方大强！
0: 哎哎哎哎哎！
2: 你就跟他说，那2万块钱明天别让他给我送回来，我用不起，我用不起。
0: 好，好，好，只要你不生气，你只要不生气。 你给我看看，你脖子怎么回事啊？
4: 没事，
0: 我看看你没事，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看呢？
4: 我刮伤来的。
0: 你刮什么痧呀？你刮伤能刮成这样？你让我看看。
4: 没事，别看了。
0: 哎，依然，你别挡着了。不不，怎么回事啊？不，你说话呀！来来来，来，你跟我说怎么回事？啊？
4: 你别看我姑妈，你跟我说怎么回事？
0: 不是我要说的啊，麒麟他逼着我说的，
4: 是我逼你说的，你说。
0: 麒麟，我跟你说，啊，太吓人了，下午店里来了好几个人，一个个长得和流氓似的，上来就要打，你知道吧？我们就往后躲，是一个叫赵勇的人指使的，让我告诉你不要趟这个浑水。麒麟不是功夫胆小。
2: 姑父，请救你，咱不管这些闲事了，不管这些闲事了。方大成，我跟你说，你在抗日战争时期，你一定就是个叛徒，嘴上怎么连个把门的都没有？什么都说啊，什么叫别管闲事啊？啊，那麒麟是法官，这是他的工作。我看他们这些坏人就应该被绳之于法，我才不怕他们。
0: 我不怕他们。玉啊，你就是跟我逞能，你下午差点让人掐，我告诉你就撞这儿掐，就撞这儿掐，你差点让人掐死，要不是发生回来，你躺着就不是这儿了，你躺着不是，你先喝点水吧，你。
2: 你嚎什么呀？我还没死呢。冯强带回来的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姑父，你没事吧？我怕。没事儿。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不起，龙妈，是我连累您了。
2: 不是，你这孩子，你瞎说什么呀？咱是一家人。 说啥对不起啊，麒麟呐，姑妈知道你当这个法官不容易，你做的都是正确的事儿。哎呀，你看咱们现在受害的就咱一家，要不叫你和你的同事们主持正义，那受害的就不知道是多少家人了。你说是不是啊？现在，姑妈就是担心。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以后下班就早一点回来，嗯，小心点儿。
0: 谢谢姑妈。

0: 喂，
1: 我是木子峰，你在干什么？
0: 我在开车，有什么事儿吗？
1: 你开到哪儿了？
0: 我快到家了，怎么了？
1: 我正在往你家开，你家靠近青广路北口有一个停车场，那儿人比较多，你把车停到那儿去等我。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按照我说的做。

0: 住手！我已经报警了，全程录像，谁都别走，
1: 把相机放下，
0: 别走！
1: 哎，不，舅舅，
0: 别走，别走啊！
2: 人已经走了，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知道有人要袭击我？
0: 赵永南案子现在委托给了天成律所，我是他的代理律师。无意中，我听到他说要报复你。谢谢你。
3: 今天下午去饭店的人是谁？你还有脸问我？你惹了事儿，他们才来饭店里闹，都因为你。如果我今天晚回去一会儿，我妈就让人掐死了。下次要还有这种情况，我赶不回去，是不是还得麻烦你帮他们收尸啊？
4: 你跟赵勇什么关系？
3: 姑父跟我说，赵勇派来的人认识你的领导，下午他们是一块离开的，你最好告诉我他们是什么人，免得我再去查。
1: 你少用法官口气跟我说话啊！
3: 姑妈差点被掐死了，这些人能是好人吗？如果这样的人不被抓起来，姑父和姑妈那儿你能放心吗？
1: 那你早干嘛去了？你惹他们的时候怎么没想着查清楚啊？
4: 什么好人坏人呢？你招我查是什么意思啊？就你是好人，我身边都是坏人呗。我是法官，我没办法，我做的就是维护正义的事儿。这有可能会得罪到别人，因此连累到我的家人。
1: 没有保护好姑父姑妈。今天的事情，我向你道歉。但是我保证，我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最好给我说到做到，麒麟。你爹妈死得早，是我妈把你养大的，你唯一的责任就是报答她。如果再因为你，我妈受到一点伤害，绝不会放过。

0: 你们俩陪好飞哥啊，这是我大哥，知道吧？哎，给咱这兄弟也安排俩。干嘛去了？你刚才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哎，宝贝儿，你们都上那边去。
1: 兄弟，就这事儿呢，是当哥的不对啊，我给你道个歉，不好意思啊。你觉得你的道歉诚恳吗？当礼了，哎，这小兄弟挑礼来，我给你来个诚意的啊，三杯。 这够诚意的吧？哎，行吧。

0: 不接受。
1: 飞哥，你兄弟怎么着啊？没完没了的。
0: 我也不接受。
1: 不是怎么了，飞哥？
0: 一对辛辛苦苦开店的老夫妇，您派人兴师动众的打砸抢，合适吗？
1: 不是。
0: 怎么着？黑社会啊！要是黑社会的话，我们还是划清界限，不要合作了。那零件我不要了，我让会计把尾款直接打给你。
1: 别，飞哥，飞哥，我别，我错了，我错了，飞哥，真的，我都我错，都我错，不是这个真的，哎呀，其实，就我这阵子也是一脑门子官司，你我头些年那个车祸那事儿，你知道吧？不是法院判了吗？
2: 事儿都完了，又那苦主这不是就又找上来，又要钱，
1: 再赶上现在这法院又新换了一批执行局的法官，一个跟王八似的，咬死了不撒口。所以我就干起来了嘛，然后就给我拘了。这我叔才找关系，这才把我保外就医捞出来。那这气咱能受吗？我必须得让这帮法官知道我赵勇几只眼，对吗？说查出来里头有一姓齐的，是他哥。结果他又是你兄弟，这不是大水冲了王庙吗？啊！我说一千到一万啊，都是我不对，好不好，飞哥？我再给赔不是。哎，兄弟。给你赔个礼。哎，行吧，飞哥。
0: 保外就医
1: 啊？
0: 什么毛病啊？
1: 心脏病啊？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
0: 嗯。哎呦，这么严重啊？
1: 啊。
0: 那你今天就给我表演一个心脏病喝大酒，开始吧。
2: 飞哥。喝大酒那还用表演吗？肯定是喝呀，不是那心脏病，假的，装的。
1: 我要不弄这个，我能保外就医出来吗？是不是？
0: 你可真行啊，连我你都敢骗是吧？
1: 那个我哪敢骗您，我是你兄弟。喝酒，今儿我敞开的陪你喝，别说带这蒿特，带什么我都能跟你喝。我今儿要真喝出一个什么早搏了、房颤什么梗了，我这事还真了呢，是不是？但是兄弟的酒量，飞哥你也知道，洒洒水呀、啊！
3: 穆子峰，我想问你个问题：你是什么案子都接吗？律师是要为当事人辩护，但是我认为，律师也应该有道德底线。
4: 律师眼里，只有当事人，没有好人坏人，更没有混蛋，这还用我教你吗？
5: 拦干嘛？都什么段位，怎么还能匹配到你这种废物？
6: 说你呢，你呢，就是废物，怎么着？我给你开麦呀、
5: 啊！不是玩你，别玩，这家伙给我举报了。再来，再来一局，谁跑谁孙子。
7: 我跑，我跑，行了吧？
5: 不是你发什么疯呢？
7: 我发疯？你把谁不逼疯？你天天这个样子，我还怎么工作？
5: 谁不让你工作了？
7: 崔彩妍，你也是在英国留学学过法律的，你现在堕落到天天只会玩游戏，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
5: 我什么样子了？我怎么了？穆子峰，你给我说清楚了，玩游戏怎么了？学法律不能玩游戏了？
7: 玩游戏，玩，我让你玩，天天玩，使劲玩。
5: 你想干什么呀？
7: 我想干什么？崔彩妍，我审你这是够了，我不想再忍了。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小声，再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小美，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
1: 非常开心，这是今天在幼儿园里做的王冠。嘿，怎么样，像不像公主？
0: 很像。小美真的想成为公主吗？
1: 是的，我最喜欢公主了。
2: 哦，这是什么声音？哦，那是什么？
1: 哇，好神奇呀。
3: 喜欢吗？这些都是我在旅行中收集的东西。
2: 哦，这本书是？
3: 哦，那是白雪公主的书呢。
1: 是白雪公主吗？这是我最喜欢的公主故事。
3: 奶奶把它送给你当礼物好不好？哦，
2: 真的吗？
3: 是的，这是送给喜欢白雪公主故事的孩子的礼物呢。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又白又漂亮的白雪公主。王后嫉妒公主的美貌，将有毒的苹果给公主吃。
4: 公主，你在哪里？
2: 这是什么声音？
4: 公主，
2: 我听错了吗？
5: 公主，你在哪里？
2: 难道树桩的声音吗？这是哪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6: 公主，公主，公主，您到底去哪儿了？我们找您找了好久。
2: 我不是公主，我是太灵美。
6: 啊，您在说什么胡话呢？我们得快点回城堡去。
2: 我真的不是公主。
6: 欢迎回到城堡。
7: 公主殿下，您到底去哪里了？我们都非常担心您。
2: 我不是公主。这张画里的人跟我一模一样。这不可能，竟然有个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公主。
8: 这不可能，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说我是公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为什么？
2: 哇，
8: 到底为什么？
7: 公主，你这衣服是哪里来的？赶快换上礼服吧。来吧。
9: 好的，来了，公主，这边。
8: 闪闪发光。

0: 我成为公主啦！
1: 公主，
2: 谁呀？啊，
0: 小晴，小星，哇，连牛奶也来了！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呀？
3: 公主，
1: 你在说什么？
3: 我是你的好朋友露露。
1: 我是托托。
0: 露露，托托。
4: 是的。
0: 那这个狗狗呢？
4: 它名字叫糖果。
0: 糖果。
3: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那个坏王后做了好多过分的事情。
0: 坏王后？
1: 是的，王后经常折磨白雪公主。
0: 白雪公主？这么说来，画上的人就是白雪公主。
5: 现在白雪公主已经吃了这毒苹果，永远的睡着了，所以再也没有比我更漂亮的人了。
6: 是的，是的，王后大人，您是最美的。
5: 猎人，因为你这个家伙没能好好收拾掉白雪公主，我才会行动的。那么，我们再去问问魔镜吧。魔镜啊，魔镜啊，这个世界上谁最漂亮？当然是我。
7: 王后大人。哦，
5: 好的好的，快点说吧。
7: 那个，答案是白雪公主。
5: 什么？什么？白雪公主还醒着？
6: 哎，王后大人，您也失败了吧？
5: 什么？
6: 我什么都没说。
5: 这怎么可能？白雪公主吃了这毒苹果，已经永远的昏睡过去了。
3: 什么？你不是白雪公主吗？
0: 对呀，我是泰灵美，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1: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你们看上去一模一样。
0: 是啊。我也很惊讶，我明明正在读白雪公主的书，突然就来到了这里。
3: 那真正的白雪公主呢？
0: 按照书上的故事，王后给她吃了毒苹果，她就睡着了。
3: 毒苹果？
0: 首先，我必须确认我所知道的故事是否与这里一样。
4: 你叫泰灵美对吗？跟我来，王后的房间就在这个走廊尽头。
1: 露露，这样乱闯会惹上大麻烦的。
4: 那你说怎么办？必须赶紧救出公主才行。
1: 虽然是这样，但是……
5: 可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用自己的双眼确认了。
6: 王后，您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吗？
5: 别吵了，我让白雪公主吃下了毒苹果，她肯定已经永远的沉睡了。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6: 要不您再问一次魔镜怎么样？说不定魔镜也会犯错呢。
5: 是吗？那好吧，让我再问一次。
8: 魔镜啊魔镜，现在告诉我真相吧，白雪公主已经沉睡，毒苹果让她永远的沉睡。

0: 如果这次还犯错就完蛋。
1: 快告诉我真相究竟是什么。
0: 魔镜啊魔镜，这个世界上谁最漂亮呢？别急，当然是我最美，没有人比我更美。
2: 答案是白雪公主最漂亮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雪公主，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呀！
2: 证据吗？
3: 如果她还醒着，让我看看她在哪儿。
4: 王后大人，真的是白雪公主。对了，旁边的箭筒好像是我的。白雪公主在那儿。
5: 被发现了。
0: 白雪公主，你们给我站住，快去抓住他们。
4: 好的。给我站住，你们逃不掉了。不是吧。这些小家伙，给我等着。
5: 这边，
4: 可恶，给我等着。
5: 在这里。
0: 你在干什么？快抓住他们。
4: 是。
6: 这边，快点过来。我们快往楼下跑吧。
5: 等一下，牛奶呢？
6: 牛奶。糖果。
4: 你们想我哪里逃？
5: 快，我们得赶快离开城吧。
0: 你们逃不掉的。
5: 糟糕，被困住了。
0: 白雪公主，这是怎么回事？你明明吃了我的毒苹果陷入了沉睡，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告诉我白雪公主。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妈妈乐疯狂之红太阳博士。
6: 为了出席今天的防狼大会，我必须好起来。
7: 那我就不客气了。
6: 能不打点滴吗？
7: 哦，明白。那就针灸吧。
6: 救命啊！
7: 村长，我还没扎下去呢。
6: 这次大会邀请了各个羊族代表，还要选出防狼大队长，你快去帮我。
7: 哦，我明白了，身为羊村的一份子，我这就出发。
6: 我的意思是帮我找喜羊羊来。
7: 村长，你找我们吗？
6: 红太狼夫人去防狼大会了。
4: 什么？
2: 妈妈峡谷很危险的，
6: 你们快去保护她。
8: 是，村长。

0: 族长好像有话要说。
1: 嗯。哎呀，
2: 该入正题了。当我们遇到恶狼，应该如何防卫呢？现在立刻回答我。
3: 逃跑，
4: 躲藏，
5: 撤退，撤退。
2: 好厉害的防狼术啊！
6: 狼啊！
7: 狼被我打倒了呀！
8: 我们来晚了，
9: 怎么办啊，喜羊羊？
7: 你们来啦，
9: 毛毛侠，这个防狼大会呀，要打扮一下才能参加。
7: 哦，谢谢你们。
3: 怎么狼变成了一只羊了？
9: 刚才你们看错了，这是我们小羊村的代表防狼博士红太阳。
2: 哦，原来是红博士啊。您的防狼术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给我们分享一下心得吧。
3: 切。
7: 狼的攻击特征，第一就是力量。
10: 力量。
8: 红博士，天气转凉，请添衣。
7: 狼的第二个攻击特征是利爪。
3: 利爪。
9: 红博士，我替你修修指甲。
7: 狼的第三个攻击特征是尖牙。
3: 尖牙。
9: 红博士，我帮你刷刷牙。
3: 古古怪怪的，哼，他只是侥幸而已，那天碰到真正的狼他就没辙了。
2: 看到了。
9: 爸，你看到什么了？
2: 嘿嘿，小羊们在山顶聚会呢，你妈妈也在那儿呢。
9: 妈妈，
2: 她在那儿干什么呢？难道是恢复了记忆在抓羊吗？
9: 爸爸，我先回去给妈妈弄点好吃的。
2: 好的。哎，慢着，小灰灰，小灰灰。对待恶狼不能一味防守，还得进攻。来吧，亮出你们的防狼武器。
8: 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能让妈妈侠露馅了。
6: 好啊。
3: 嘿嘿嘿嘿嘿，经过无数次改良升级以后，我族终于研发出让狼痛不欲生、闻风丧胆的超级武器，它就是挠狼痒痒三千下，很厉害吧？走开！哎呀，无敌蛋叉，
2: 能给点蜥蜴吗，老杨？
3: 别小看他，他的厉害之处不在蛋叉，而是他特制的弹丸。
7: 弹丸？
3: 没错，他特制的弹丸不仅具有爆发力，而且集各种武器于一身，他就是我。

0: 好高科技呀！
1: 根据以前的经验，一定不怎么样。
2: 没错。
3: 霹雳导弹，智慧攻击狼。
4: 什么？
0: 导弹怎么老追着红太阳博士啊？
3: 霹雳导弹只会打狼，
0: 难道？
1: 我是狼，来追我呀！
3: 抱歉，霹雳导弹存在问题，我会好好修正。
0: 红博士用随处可见的波板糖挡下了恶狼的攻击，还攻狼于无形。我宣布，这次大会的防狼大队长诞生了，他就是红太阳博士。
5: 老婆。羊肉，我来了！那是什么？小鸟？飞机？导弹？哎呀！
0: 来来来来来，大家快带上你们发明的防狼武器，过来跟红博士拍照留念吧。
6: 哼，他只是侥幸。
0: 啊，狼狼狼狼狼狼狼！狼啊！
7: 狼在哪儿啊？你们怎么了？
5: 妈妈想很危险，
1: 喜羊羊快想办法！
6: 妈妈要上啊！
1: 喜羊羊，
7: 大家都怎么了？
1: 妈妈想，快跑！
7: 跑？为什么跑啊？
5: 找到你们了，老婆怎么被羊追着跑呢？难道恢复记忆了？小红，我来帮你对付羊。
1: 灰太狼，
7: 怪不得要跑，原来是灰太狼来了。
5: 小红，你先走，我来对付羊。
7: 什么？
1: 我有办法了。
5: 小红，你是来帮我捉羊的吗？
1: 羊，
5: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不准你捉羊！
5: 灰太狼，
0: 原来刚才是灰太狼啊！
6: 是红博士将灰太狼打跑的吗？
1: 是的。
6: 红太阳博士不但精通恶狼的知识，还武艺高强，赶跑真正的恶狼。我等佩服佩服啊。
0: 红博士，请你接受防狼队长的荣誉。
1: 谢谢大家。
7: 村长，你好些了吗？
0: 好好漂亮的勋章啊。
1: 村长，你又有一个邀请。
7: 村长病还没好，让我去吧。
0: 我的病全好了，这次我去。

0: 各位大哥，我可能来错地方了。红太狼，快来代替我呀！
1: 爷爷买了什么？

0: 赶快堵住裂缝啊！村长，快想想办法，我撑不住了。快，雷沙包阻止水蔓延。快拿强力胶水枪，用胶水堵住裂缝。
1: 终于成功了！听我的，没错。弄错了，那是分裂枪。让我再想想办法。
2: 妈妈想万岁！我想到办法了，关水闸。
0: 为了表彰大家抢救实验室有功，特别颁发勋章。
3: 谢谢村长。
4: 村长，你是否遗漏了谁呀？
0: 幸好你提醒了我。
5: 谢谢村长。
0: 谢谢你通知妈妈侠来。
4: 村长，妈妈侠功劳最大，她的勋章呢？
0: 其实我也很想给她勋章，不过按照规定，只有羊族永久居民才有资格获得勋章。
5: 可我是羊啊，为什么不是羊族永久居民呢？
6: 对呀，妈妈侠住在羊村这么久了，
7: 用心照顾我们，
4: 她绝对是羊村永久居民。
0: 只有通过考试，获得羊族永久居民证，才能成为永久居民。
5: 那有何难？我就去考嘛。
8: 对，有我们帮你，妈妈侠一定可以的。
0: 根据羊族宝典记载，申请羊族永久居民的试题只有一道，就是学羊叫，发出咩的声音。
5: 还以为有多难，作为一只羊，叫一声很容易呀。
4: 刚刚是错误示范，现在正式来。
6: 汪汪，声调降低些。
9: 呱呱，
7: 声调升高些。
6: 喵。
10: 刚刚到底是谁在叫？
4: 是我。
10: 原来是你呀。恭喜你通过本族的考试，成为我族永久居民。
3: 欢迎你加入本族。
9: 我族福利好，不愁吃穿，加入吧。
4: 不好意思，我只想成为羊族居民。我一定会叫出羊的声音的。

0: 妈侠，不要难过。
1: 我没难过，我这是在切洋葱做饭，吃过饭好继续练习。
0: 妈妈侠加油哦。
1: 有蟑螂，快消灭它。
2: 蟑螂在哪儿啊？
0: 哎，妈妈侠，你再说一次。
1: 有蟑螂，还磨蹭什么？快消灭它。
0: 再说后面一句。
1: 消灭它。
0: 中间那个字。
3: 通过，欢迎加入羊族这个大家庭。只要通过考试，羊村欢迎任何族群的动物加入。
0: 这也能过？那妈妈侠一定能过。

0: 是来考试的。
1: 狼来考试，
2: 不通通啊！
3: 你刚才不是说欢迎任何族群的动物加入吗？
4: 我可不想成为恶狼的晚餐，早餐也不想，绝不能让他通过。
1: 放心，狼怎么能会绵绵叫呢？
4: 没错，
1: 羊族考试秉承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绝不会有种族歧视。只要通过考试，一律欢迎。开始吧。
5: 恭喜妈妈想。
6: 我宣布考试继续。
3: 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第二道题目，
1: 是昨天新增的，大家都知道，你不知道吗？
3: 你们就是故意针对红太狼的，
1: 绝无此事。这是最近申请加入羊族永久居民的动物太多了，所以只能提高门槛，增加考题，拍手印。只要用手掌印出羊蹄印来，就可以成为永久居民。考试不通过，再见。
0: 为什么我是羊，手掌印出来的却是狼印呢？看看大家的手就知道区别了。我想看看你们的手掌跟我有什么区别。
7: 快要下雨了，我得回家收衣服。
5: 我也去帮忙。
0: 我想看一下你们的手掌。
5: 妈妈侠，不好意思，我练拳受伤了。
0: 你也
8: 给啊？
0: 可是我这手套脱不下来。
7: 妈妈侠，不要难过，请你吃蛋糕。
0: 儿子真乖。给我看看你的手掌。
7: 好脏了，妈妈侠，你不介意脏的话，看吧。
0: 我帮你擦干净吧。
7: 不用了，我去洗手。
0: 还是去找别的方法印出羊蹄印吧。
5: 终于躲过妈妈侠了。
9: 如果他知道只有自己是狼爪，一定很伤心。
7: 绝不能让他知道。
5: 要不让他戴上羊蹄手套，就能印出羊蹄印了。
3: 不行，考试是不可以作弊的。
10: 我们知道错了。
11: 我们去跟族长他们讲道理。
5: 找到了吗？
8: 没找到。
7: 我找到了。
12: 组长在哪儿？
7: 我找到零食了。
1: 他们居然为了帮红太狼缠了我一整天呢。
4: 现在终于摆脱了。可是我肚子整天没吃东西，现在很饿了。虽然现在很饿，但总比成为恶狼的晚餐好啊。
1: 晚餐竟然还有三只狼来了。明天的三餐有着落喽。
4: 三餐？那我来当晚餐吧，早餐午餐你们做。这种重任当然由我来，我当晚餐。
1: 论资排辈，晚餐怎么算也都该是我，你们做早餐吧。不用着急，你是明天的早餐，你是明天的午餐，那我就是晚餐了。错，是夜宵。
13: 明天的夜宵，那岂不是更晚才被吃？这次委屈你们了。
1: 错，你是今晚的夜宵，今天就吃。

0: 救命啊！
1: 组长，
2: 小红。狼，救命啊！
1: 我不能见死不救，我要勇敢一点。灰太狼，
2: 啊，小红，我们一起回家吃羊吧。谢谢你救了我们。
1: 不客气，
3: 这次妈妈侠一定能通过考试。
1: 有蟑螂！
2: 还是你发吧，
4: 这种重任还是你来吧，
5: 论资排辈还是你来最好。
2: 要想成为羊族永久居民，还有一关。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干活不好干。
1: 白茶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道日光尾雕，就是亮青的时候。一个银针采十天左右，牡丹采十天左右，贡梅采十天左右，少梅采十天。我们一个春茶四十天就结束了，因为等到秋茶做了。每一年就这个时间的，清明前后这几天呢，天气刚好二十几度。四叶尾巴什么的，我们就天气太热了，着水太快了，做不了好茶，我们就没有生产了。所以说，我们每一个环节做一个茶叶都不同。

0: 啊，对。
1: 这就是昨天地震。
0: 哦。很香啊，牡丹呢？牡丹在这。
1: 这个是牡丹，前面一个是牡丹。
0: 这个是昨天就山上就是太阳晒的，今天就是这边的尾雕的，非常很好，很白，很晶莹。
1: 这就叫不是尾雕。
0: 你慢点闻，嗯，很香。这个找水的找的不够好的，就是茶叶，就是喝的有点比较苦，不是那么顺，有点草青的味。像这种呢，做的就是非常甜的，有一个兰花香的，还有一个这个很清甜的，很茶叶。
1: 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日光晒跟布氏尾雕要48个小时。然后等九成干，我们会再清微投水。
0: 现在的80%的胶水不能压饼了，要100%干了才压饼。山上就是我们就白茶就晒的，就靠天吃饭。这个呢，弥补呢，比如说阴天啊，这个就弥补我们可以大量生产白茶了。你稍微天气没有那么太阳呢，我们这个可以弥补下去，就是可以创新，就是传统跟现在的科技结合了。

这个茶叶最后一道烤干，就是提香，这个就是蒿香就出来了。啊，来，秋玲，来，这个秋玲。来，这个的成品

0: 这个就是现在闻的就是兰花香，这个就是过寮，就是我们这几天做的产品，大概我们50个小时的这个陈皮出来了，这个茶叶，换成了以后越换越好，这个茶叶的甘露水分留在，100斤留在6斤左右的这个茶叶品质最好了，已经干了，现在可以咬着吃了。啊，诺亚就变混了，这个茶叶都干了。来，
1: 也是脱了，
0: 没有，这个就是老茶了，这个已经有5年的老白茶了，这个的香气就是非常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每一年要这个每一年呢要留一点做样品，为什么呢？就是每一年的转化怕不同，所以说我家的老白茶专门压的饼比较特色。我们饼的核心呢，就是我们的做工跟其他企业有区别。比如说，我们7两的饼是6两的饼，是10斤的饼是100斤的饼。我们紧压、松压、轻压、半松压、半紧压。紧压是什么呢？紧压就是我压个饼，你很难敲；我松压，你少掰都可以。今年新的茶叶，我就放在2年后来压，再换仓库2年，买一批的口罐出去，都是我们自己检验合格出去，消费者也老白茶也非常认可。这个呢是我们存放的茶饼，茶饼放在这边呢，存放的呢非常好，存放的非常好，这个饼呢就是一个香气非常好，这个非常光滑，两面非常光滑。这个是茶饼放在这边，就是氧化白茶储存的，必须要这个2层这个金木质的，这个金木质必须要这个金木质这个的储存。这个包起来的，在里面呢，它茶叶自然氧化了，越陈1年、2年、3年、4年、5年，越转化了越好。我一年销售了98%-95%都是我们白茶饼。为什么？因为我专注做固定老白茶，我专门做

新茶味道很好，兰花香非常很足。大概三五秒出水，这个白毫银针泡出来的颜色非常漂亮。订购的话，在这一两天，过几天已经就别人订着了，非常好。这个银针非常很白，但是呢，这个银针呢，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壮，味道比较好。但是呢，这个量不多，只有。直播带货呢，也是我们现在潮流的，也是我们做企业护顶白茶必须走这条路。直播的非常好，因为我们的茶叶就是要好的白茶给全国人民喝。这两年的规划呢，把电商，现在电商、抖音，就是我们淘宝网这三个，这五年规划必须线上线下同步走。因为什么？现在是年轻人非常很喜欢去电商买，实力的他就是也不多，就是电商，因为电商就是淘宝网，一可以放心，假货可以退，所以说我们有信心线上线下囤早，所以说我们这个量也会提升上去的。所以说这几年呢，我们呢白茶把好的品质一定要做多做好，存在那边就是钱，因为我们呢。

说了一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呢靠山就是吃山，我们吃山就是吃茶叶，茶叶好了我们就是乡村振兴好，我们企业自然好。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茶还是要保持它的本味，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叫生态茶自然味，要原原本本来自于茶树的味道，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称之为叫做茶人的初心。因为茶能够让人家静下心来，所以很多人说可以看到茶，也可以看到人的这种表现。生态茶自然味，只做核心正岩茶。我是武夷山茶人陈克春。这款呢叫做天星号，它是纯我们会员坑的一款肉桂茶，滋味感包括它的这种肉桂的特征表现得很完美，所谓叫做汤如玉香如桂，在这泡茶都能够感觉到。我们接着试试看。

从这汤色来看的话呢，还是属于中火啊，因为这泡茶的品质很好，它既有香又有滋味。如果你火太高的话，会把它香气给盖掉，可能入口的滋味感会更顺滑一些。但是呢，这泡茶既有香又有味道的话呢，我们感觉在中火的基础上更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辨识度更高这样子的话可能便于市场上接受，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它这种的自然的一种花香，那这种工艺呢，就很多的滋味都在汤里面，所以这种在工艺里面称为叫落水香，就是把它的原来的香是在外在的，它现在已经转换到水里面去。这个在工艺上呢是比较难度比较高的，不只是说你只有工艺能够改变这个茶的味道，这个跟它的山产还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它的环境比较好，它会自带了一些环境的气息在里面，香气里面，所以它周边是什么样的环境，在喝这泡茶呢，多多少少都能够感觉得到。那么把这些味道综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山上的山，产地的味道叫山产味。

肉桂的话呢，它这种属于80年代之后种植的，它首先呢，第一，它本身的品种的优越性就很强，它既有香又有味道，这个是它优越于别的品种，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愿意去种肉桂茶的这个主要原因。那么第二个呢，由于这种肉桂茶呢，在武夷山呢，它地理位置不同，它的气息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肉桂种植在山顶上，它的香就更张扬一些，因为受日照的比较多，它的这种的香气就比较高亢。那么如果是这块肉桂种植在山涧里面的话，它日照的短，它的香和味道呢就更醇厚更细腻一些。这就是同样一泡茶，你在喝的过程中呢，你如果是能够感觉到这两个气息的话呢，那可以幻想一下这棵茶它种植的区域。你只要喝到张扬的坡上的，喝到细腻的山涧的。所以武夷山大部分好的茶喜欢种植在坑涧，我们还是以滋味为前提，所以我们武夷山的茶称之为叫岩谷花香，先要有滋味才体会它的香气。

那我们现在喝的这一泡肉桂啊，属于会用坑。那坑相对于在地理位置是比较底部，再加上属于会苑这个方向属于靠北面，它更阴凉，所以它的滋味感呢就比较浓，比较醇厚。香气的话是细细悠悠绵绵，所以这个就是区别于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我们所说的好茶是要张扬，要凸显，那这个都是好茶的标准。所谓的叫齿缝留香啊，包括这个杯底香啊，很持久的，都是一种体现。因为每一种物种的它都有它自身的品种的香，水仙有水仙的气息，肉桂有肉桂的气息，这个是很明显的。它在这个种植这个茶叶的时候，它品种已经取决于它的味道，所以你在喝的过程中，这个是很容易辨别的。那如果是无法辨别的，那这个可能是比较普通一点的茶，它已经把它的品种的应有的味道都没有把它体现出来，那在工艺上肯定是不达标的。如果在工艺上做的比较好的，它是把每个物种的特性、品种的香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这就是说，它表现越好、越突出的，它的品质是越高。就像很多人问我们，这个是什么茶？喝半天，你要去找寻它这种茶的滋味的话，那肯定是很差的茶。你一闻，这是肉桂的特征，那这是好的茶。然后在特征的过程中，它还有包含了很多的一些气息在里面，那证明这个山产很好。然后呢，它又耐泡，醇厚感又高，又浓郁，这是好的这种环境的出的茶，一定是来自于岩茶区里面的茶。如果你喝起又淡，又没什么滋味感的，这个就是普通的山茶。所以很多人把这种味道称为叫什么空。里面没有东西，那岩茶呢？一年采摘一季，再加上它的工艺，再加上它这种环境，它不可能只有一个味。这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武夷山的岩茶，它一定要符合这个岩茶的标准，才可以叫岩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所释放出来的气息，在喝的人会一种达到什么愉悦感？这就是我认为武夷山有两个字是最能够体现武夷山的茶。就是叫盐韵。

是我们前面说它很丰富很饱满，像石头一样这么结实。韵呢，就是我们喝完这肉桂也好，或者其中哪一种茶自身很愉悦的时候呢，这就是盐韵最高的价值。

这些年下来，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在延续在做这方面的，感觉还是坚持的得到了更多，现在更轻松。说的简单点，你有好东西不愁卖，如果是不好的东西，你还真的去吆喝。这我是自身体会来的，因为我们是茶农，地地道道的茶农的话呢，做出来茶我们自己喝不掉，我们还是要流入到市场，那么让市场认可你，不单单是你的价位，还有你的品质。如果没有品质，你就是再便宜，也没人去喝，无人问津。这也是我们一直保留的一种初心。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2: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9: 今天好，这风水
13: 还行。
14: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5: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6: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7: 就已经赚了200%了。
18: 200%？
17: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0: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9: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0: 条件不错，
19: 月利五分。
2: 五分？
18: 这么多吗？
19: 两年回本，
20: 那我们赶紧买嘛！
19: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1: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8: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2: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3: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4: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5: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6: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7: 车堵住了怎么办？
2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29: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带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2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好，恰恰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传统艺鲜美无比，
4: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妙。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这是一群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0岁出头，这也是一支让反动派闻风丧胆的队伍，敌人做梦都想铲除。老闽南带您了解弃坑村的革命先驱，感受血色弃坑的星星之火。
2: 同学们，很多第一次来我们怀抚小学的人啊，都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学校叫做怀抚小学？有谁知道？好，你说。
3: 为了纪念刘大福。
2: 很好。我们怀抚小学就是为了纪念一位革命烈士，他的名字叫
4: 刘大福。
1: 这是晋江内坑镇怀抚小学的一堂校本课程，也是每位新生入学的必修课。课程的内容是认识在他们学习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战斗过的革命烈士。
2: 我们弃坑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从1930年开始，我们这里就有革命的火种燃起了。刘大福、刘小芳、刘林波等同志就是我们这里涌现的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今天透过一页页薄薄的纸张，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几个年轻的身影在血与火中奋斗前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古老的中国大地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也是在这一年，刘大福出生于弃坑村。这个粗犷的名字似乎注定了他要从旧世界中劈开一条血路。
5: 这个有大伯、有小红、有梁坡、有玉秀，这四个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个村的，还是当这个当这个祖宗的。有梁坡跟有大伯，伊较上个角落，因的徛处较山洼咧，所以艰难的时阵，因较有经常较有接触。啊，有大伯咯，我参加革命，梁坡伊就是甲伊归国参加革命嘛。这有小红，伊是的梁啊，这个角落，因为阮抢先成为死活的角落了。
1: 弃坑村革命使臣烈士是村里老年协会原会长尤耀辉与党史部门一起布置的。尤耀辉是弃坑村老地下党尤方和的儿子，一直致力于弃坑村革命烈士事迹的整理研究，尤大福等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大福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患病，不得已辍学务农。尤宁波8岁时受伤，因家贫失智，伤愈后跛了脚。艰苦的生活锤炼着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1930年春天，共产党员李兆云来到弃坑，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尤大福几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5: 我国家是第二位的原因，所以当时哦，咱上级的动作就咯派共产党员去调换来赤坑村。我赤坑村哦，是伫咱晋江区的最西北部咯，哦，过去大概1公里较两就南湾咯，哦。那赤坑村当时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哦，也无什么路，哦，我交通比较。大部分村民都是在乡产，农民生活相当贫困贫穷。
1: 李兆云在弃坑村开办夜校，吸收贫苦农民入学，传播革命思想。尤大福在夜校学习， 进步很快。这一年冬天，弃坑村成立农民协会。
5: 这代表是我们村的元帅庙。1930年当天，李兆文跟这个尤大伯的领导下面组织下面哦，在这个庙里成立农民协会，推选尤大伯任农民协会会长。
1: 协会成立后，尤大福带领协会的骨干成立一个剧团，到附近各村演出，宣传革命思想。1931年，尤大福、尤宁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尤小芳正在厦门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交通站杏川堂酒店当学徒，他擅长文艺，常将民歌改编成革命歌曲。接受思想熏陶后，也入了党。这几位青年在同一条红色道路上汇合了。
5: 31年，咱晋南地区一个领导人，或者梁文华，来请先生也是开展革命工作，来发动在群众，在积极分子咯，我咧由大埔引起的开会成立，请进统计部。这都是由大埔因的过去，统计部成立时，这是6个党员哦，推由大埔联系部书记。
1: 作为联络点，尤大福的故居是他们秘密联系贫苦农民、发展革命群众的阵地。外村农民张孝赠受恶霸欺压，挨打不敢还手，被迫举家迁往弃坑村亲戚家。在尤大福耐心帮助和思想教育下，张孝赠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勇敢的武装队员。他家也成为地下交通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弃坑村有9人脱产参加武装斗争。尤大福、尤小芳、尤宁波、尤玉秀等4人献出年轻的生命。
5: 31年到33年这2、3年期间哦，真侪上级领导甲革命同志来请先生来开展工作，来着住宿哦，就好些就在尤大埔一方面是说叫儿童团呢去募捐资金做生活经费，另一方面像个尤大埔本人哦，家庭反艰苦的情况下面，伊也该买一只大猪，也买2毛堆哦。为了爱钱，也全部贡献到咱革命组织哦，所以就所以在对革命是阮忠诚的。
1: 在中共泉州中心现为历史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弃坑村的革命活动由点及面，影响着周边的村庄。
6: 在尤大福等中共党员的努力之下呢，整个晋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当时弃坑、狗桌、欧厝、白安等村连成一片，红色的区域是滚雪球般的发展。在当时呢，弃坑村就有3个革命联络据点。
1: 1933年7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在南安官桥填址召开晋南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晋南县委，尤大福担任中共晋南县委委员、中共官桥区委书记，尤小芳任中共梅岭区委宣传委员。这里就是当时晋南县委的驻地，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牵制敌人，晋南地区需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7: 因为伊一直围剿咱的红军咯，这个是伫沙地激战当中最艰苦的咯。啊，咱主要要安尼活动，就要武装力量，就是要拉住国民。

0: 动的力量，等于减少去围剿咱红军咯。搁再来是对咱这个晋南地区，就哎呀影响也比较大咯。
1: 1933年8月，尤大甫在弃坑村尤氏祠堂组建了赤卫队，这是晋江第一支农民武装力量。在尤大甫的号召下，赤卫队迅速发展到100多人。这一年，尤宁波以故宫的身份为掩护，担任弃坑与南安岭兜的地下交通员。他与尤小芳经常在当地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工作。
0: 三四年，伊才要组织几个人去安溪咯，去红二机队咯。红二机队是正式的部众咯，去迄搭去学习咯。啊，伫这个期间，尤大伯伊也组织一个人咯，对国民党破坏伊的交通咯，挂伊的电线咯，组织抓了反蒋流队咯。
1: 1934年4月，尤大甫在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晋南武装队，共15人枪。第二年，红二支队队长尹立东、政委李建光率精干的游击队员30多人转战晋南一带，武装队协同他们镇压反动分子。
0: 在这个管理当然就要指导的电力部的地主咯、恶霸咯，伊曾经在南华永桥电力两个红的白牙家咯，伊主要是恶霸咯，啊，进行鸦片。生理的咯，去遐个南华一片市，顶下一个红的黑手咯，一个黑手也是甲地主恶霸，我爱地痞勾结做一下，啊，才去探听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情况，去报告党国民党咯。
1: 1935年，武装队扩编为晋南游击队，共有50余人枪，尤大甫任大队长。此后，尤大甫带领游击队员先后在岭兜、吴坝、厚安、弃坑等村镇压罪恶昭彰的地主、恶霸、奸商30余人，袭击敌征粮队，在官桥插红旗、贴标语，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力量，以配合红二支队的反围剿斗争。这些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5年9月20号晚上，国民党军李延年部的一个营和保安团包围了岭兜，企图袭击晋南游击队驻地。
2: 当时呢，国民党这个李延年部就派遣了200多人去围剿晋南县委，包括我们的游击队。尤大甫同志就第一次就突围成功了，但是呢，尤宁波同志就不幸的被捕。当时与他共同被捕的还有106人。
0: 开始立案时，说是关于瓜桥一个所在咯。啊，第二日才要刚将遮人刚载去，载来外海咯，游龙坡伊往过北里咯，到啊一个红啥物所在迄底吼，游龙坡才要跳车咧，北里伊往锁哦，煞去交伊红个车顶咯，袂落咧落来咯。看国民党无啊偌残酷啦。唔停车咯，全咧一直拖工拖，全咧人按涂骹咧停车拖，再是嘛拖死，一个就全咧牺牲咯。伊是咱晋江第一个牺牲的人。
1: 10月3号晚，国民党第二次包围岭兜，尤大甫和王美分别带领一支队伍突围，敌人狂叫抓活的，尤大甫怒喝。活的共产党员是抓不到的。随即，他和队员们跳下深沟，钻进树林，而王美带的那支队伍却没有突围成功。
0: 王美甲尤玉秀、尤小凤就走袂去，当日伊当日就是伫一个掠刀下横卡牺牲咯。啊，尤大伯因就走出去咯，五个人。
3: 那就在这边。
1: 这里就是位于南安柳城施平村的橄榄石空，尤大甫几人突围后隐蔽到了这里。
3: 6号有一个叛徒出卖，所以呢，尤大甫同志呢在这石空当中当场被敌人杀害。

0: 被杀害的还有其他四位同志，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这个敌人不好找到他们，
1: 就是人迹罕至，然后刚好有这个天然大石头作为这个庇护，属于一个叫易守难攻的地方。

0: 这时，洞外的反动分子又朝被打昏的尤大夫开枪。这位威震晋南地区的游击队指挥员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24岁。
1: 是看这了国民党对咱中央红军围剿咯，减轻咱所苦的军事压力咯。啊，第二就是打击了晋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哦，推动咱晋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哦。
2: 尤大夫、尤宁波、尤小芳、尤玉秀，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同一个姓氏，又是同一个信仰，他们守望相助，加入了革命队伍当中。这侧面也表现了，我们闽南的家族的这种传承。我觉得这是一种升华。
0: 在传统的宗族观念里，族人之间守望相助，为的是家族的延续与兴旺。而尤大夫他们把这份守望放大了千万倍，为的是改天换地的信仰。今天见证这段烽火岁月的尤氏祠堂、尤大夫故居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但是他们的精神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在尤小芳改编的歌曲中，在怀抚小学的朗朗读书声中永远流传下去。
3: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8:25，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4: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5: 晋江上新了。
6: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7: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德式控冷，控冷一份，控冷再加一份。
6: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7: 整扎是点啊，按鸭卵落尾再加鸡卵，鸭卵连接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6: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7: 那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烹料，不会简单的，无灌水的。
6: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7: 整扎是加了豆丝啊，落尾再加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豉嘅，白菜较甜较甘咯。
6: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7: 这是我会压落去哦，海空两只汤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只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使做大骨汤，唔免阁调味，安尼食起来较原味，起来可能才鲜呐。
6: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 以最澄澈的汤底

0: 示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1: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了。
2: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加加这空冷和加。
3: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加入五花肉更是望人眼睛。
0: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4: 菲律宾的在华侨，澳门的外乡港客，对啊，只是咱们吃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沙肉嘞。
5: 吃啥就顺便吃泡包，去坐一坐
6: 哦。空冷是真多人时阵就想要吃出来空冷，就消遣。
4: 你啊，这倒就是吃乌龙，吃对咯。
0: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8: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勇敢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勇敢了。

0: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1: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或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2: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3: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2: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3: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
8: 再见，再见。
6: 拜拜。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4: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别的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0: 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

0: 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

0: 展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富豪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4: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2: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市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十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3: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

0: 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并要求该油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世界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籽、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1: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那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1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4: 请看一下发票。
15: 请稍等。
1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四月初五，小满节气。此时生机渐盛，万物盈实，江河渐满，气候进入湿热交织的阶段。现在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李书磊、黄坤明参观深圳文博会福建馆。11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4次会议召开，周祖义主持并讲话，赵龙出席。赵龙会见阿根廷卡塔马尔省省长贾利尔。第28届海交会明天开幕，今年有何新亮点？稍后跟着记者去探馆。今天是国际茶日，我们将关注福建如何立足优势，加快构建茶产业全方位发展的新生态。闽粤港跨境一所首票一单两报进口业务在泉州启动，这意味着福建与香港贸易往来通关将更加便捷高效。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现场考察，并走进福建馆参观指导，对福建深挖用好理论富矿、编写理论读物给予肯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参观深圳文博会福建馆，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陪同参观。福建馆总面积约740平方米，来自全省的70多家优质文化企业携3000多种文化产品参展，全方位展现福建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展馆聚焦闽式生活的经典场景与新内涵，设置6大板块，重点展示福建精品出版、全民阅读、非遗传承、工艺美术、文创开发、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并设置文化新三样出海、福建省文旅数创基金、福建省文化科技特派团等专题展区，宣介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新气象。馆内文化科技融合的相关展陈成为关注焦点。福建微短剧创作运营中心全国首发的 AI 剧本游产品、 AR 非遗沉浸体验、秦岛奇遇 XR 剧场、 AI 加石雕智能制造等前沿项目纷纷亮相，互动式体验打造出热门打卡点。文创福建直播间和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同步上线，打通线下体验与线上消费链路，推动流量变销量，为加快发展文旅经济、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提供了有益探索。本届文博会为期5天，将于5月25号闭幕，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6000余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展出超12万件文化产品。
0: 今天，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11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4次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
2: 会议研究了加大力度投资于人问题，听取了省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人社厅和泉州市汇报。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着力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谋划实施更多项目，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更高水平上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要着眼先行探索，加大投资于人的政策驱动力，强化政策举措的集成供给、协同联动、时效评估，研究出台投资于人行动方案及配套举措，整合涉及产业发展、教育培训、促进就业、公共服务、人口发展等方面的项目和政策，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政策体系。要着眼扩量提质，加大投资于人的

0: 项目谋划力，积极探索新路径、新模式，对接国家部署，紧扣福建特色，回应群众呼声谋项目，让投资于人更好服务产业能级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提质增效。要着眼高效推进，加大投资于人的资金撬动力，更加注重激活投资于人的主体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把政府的钱切实花在刀刃上，让社会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加快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多元化投入格局。要着眼有效保障，加大投资于人的基础支撑力，强化工作合力、数字赋能、激励考核，健全完善相关指标体系，引导各地各部门将发展重心从短期务的积累转向长期人的发展，确保投资于人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行稳致远。会研究了推动我省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省商务厅口岸办、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和福州市、厦门市汇报，港口集团、厦门航空和福清市、秀雨区做了书面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和对台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我省口岸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口岸经济，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要注重布局优化，树立一盘棋思想和大口岸观念，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提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提升口岸通达能力和枢纽运行效率，完善周边公共服务配套，将口岸打造成为货物集散、人员往来、要素流通的核心枢纽，构建口岸经济发展新格局。要注重基础升级，持续加强口岸设施建设，加密口岸航线网络，完善口岸集疏运体系，全面增强口岸货物吞吐和人员往来承载能力和通达水平，打造口岸经济发展硬支撑。要注重腹地联动，推动口岸与产业、与园区、与城市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航空、海港口岸枢纽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口岸与腹地从通道连接向联动发展全面升级，集聚口岸经济发展强动能。要注重服务提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加快口岸智慧化建设，有效提高口岸服务效率，打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增强口岸经济发展软实力。会议听取了十一届省委财经委第十二次会议研究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问题议题部署落实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实施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锚定目标，立足禀赋，上下联动，坚持科技驱动、品牌引领、联农带农，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形成农业加多元业态，加力打造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要持续深化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强化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守护好福建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省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社区市和县级市区金融机构、省管国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五月二十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阿根廷卡卡马卡省省长劳尔·贾利尔一行。
0: 省长赵龙会见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省长贾利尔，副省长赵增联参加。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客人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阿关系，2024年同米莱总统会晤时就巩固发展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地方间深化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福建正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福建与卡塔马卡省产业互补性强，近年来经贸等各领域合作取得长足进步。我们愿同贵省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持续推进

0: 希望两省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加强交流互访，更好造福两省人民。近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好勇到三明市调研，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勇争先，打造平安福地和法治高地。在江乐县高塘镇长口村和企业，石好勇强调，要牢记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重要嘱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规范涉企执法，推出更多司法惠企、暖企服务举措，持续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石好勇深入政法单位，并在基层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着力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进一步提升涉案财务智能化、集约化管理水平，加快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1: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明天将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70多家台湾工商团体、超千名客商参会。作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的海交会又有什么新亮点呢？
0: 台湾工业制造科技主题推介交流区是本届海交会的十个主题推介区之一，聚焦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两大产业领域。来自台湾的精密制造、智能装备企业带来了他们的核心技术产品。
2: 台湾的企业呢，更多是在产品研究，在市场上面的体量原本就小嘛，大陆有市场，是可以互相匹配起来的，创造共赢吗？
0: 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则吸引越来越多的马祖乡亲跨海而来参加盛会。
3: 台湾马祖到这边是很近的，我们直接船过来，带来就是马祖最有名的老酒跟高粱的一些特色产品。福马生活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租金的优惠。
0: 在台湾青年创业主题推介交流区内，记者了解到，受益于住房补贴、创业启动金等多项政策，目前台青在福建的创业项目涵盖文创、科技、服务等领域。海峡两岸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举办六年来，已吸引6450个项目团队参赛，126个项目落地福州，带动就业超1.5万人。
4: 我们的企业等于是一个平台，我们现在透过说校友会这边去引入人才还有科研项目，去帮助我们的产品去做到一个品质还有应用场景的提升。
0: 在海交会展馆，中国银行设立服务点，针对台胞台企推出专属金融服务方案，涵盖开户、融资、跨境结算等方面，用真金白银支持台企安心发展，台青顺利创业。
1: 记者了解到，我省对口援助的西藏昌都市也将在本届海交会上亮相，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推动更多昌都好物走进福建市场。
5: 昌都市精心设置了昌都馆和巴素馆两大特装展区，配套民族文化表演与互动体验活动，
6: 有高原的农特产品，有藏医藏药，有我们的酒类和饮品。
7: 通过这次的海交会，我们也更想把这个藏药推荐给咱们福建的广大的消费者。
5: 昌都市还先期举行招商引资推介会及项目签约仪式，现场达成七个重点项目合作，协议总投资达49亿元，涵盖算力基建、文旅文创、特色农业、产销对接等多个领域。
8: 充分用好海交会这个平台，立足昌都所需，发挥昌都所长，结合福建所能，携手共建昌都现代产业体系。
5: 据了解，今年昌都市计划在福州市区布局线下销售点超过20个，助推昌品入闽、藏药闽销。
1: 今天是国际茶日，在我国的茶产业版图中，福建算得上是全能型的扛把子，占据着多个核心领域领跑者的角色。眼下，福建正加速构建从智慧茶园到电商出海，从非遗技艺到茶旅融合的全方位发展新生态，一片绿叶已然成为发展的金叶子。
5: 在国际茶日到来之际， 科技赋能老字号，福茶共荣行天下，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

0: 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举行，现场发布了一批适配产业落地的茶科技创新成果，其中茶树新品种紫起等自主选育品种进一步丰富了福建特色茶种质资源库，助力破解传统茶产业品种单一、同质化竞争等难题，
1: 紧密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我们老字号茶企插上科技的翅膀，使我们生产出的茶叶的好产品也更多地惠及广大百姓。
0: 在龙岩章平市举办的国际茶日主题活动中，茶产业链的各界代表们交流心得，感受非遗制茶技艺的深厚文化底蕴。
2: 守好章平水仙茶非遗老手艺，分享健康饮茶理念，用心做好每一杯茶，带动家乡茶产业越做越好。
0: 作为中国茶产业的排头兵，2025年福建省茶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800亿元，持续稳居全国第一，被誉为红茶鼻祖、乌龙茶故乡、万里茶道起点的南平地区是著名产茶区，眼下当地正创建全国三茶统筹发展先行区。在武夷山市杜坝园区南麓，省重点项目盐坝茶庄园盐茶产业科创中心已完成主体建筑封顶，项目将构建起盐产供销旅全产业链闭环，树立茶叶传统工艺加现代科技融合典范。
3: 沿着这个非常更规范的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这三大板块去发展计划我们是在今年的4季度竣工验收。
0: 意大利茶文旅考察团一行16人近日来到武夷山，开启深度文旅体验，系统了解武夷岩茶的种质科学与传统制作工序，直观感受盐运背后的非遗技艺和匠心传承。
4: 在意大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我很喜欢这种品茶方式，体验茶的过程。
0: 提升茶叶品质需要科技力量的支撑，在宁德寿宁县，当地围绕高山生态茶发展方向，推动生态茶园建设、标准化生产普及和非遗制茶技艺活态传承。
5: 茶园里装了数字化监测设备，土壤、湿度、光照都能通过数据实时监控，车间也用上了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
0: 依托科技赋能，闽茶飘香世界。在3名尤溪县华达茶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生产一批即将发往中亚的订单。
6: 在做好国外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国内市场，预计6月初我们的尤溪茶文化展示馆正式开馆，设有茶叶超市，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0: 据统计，14-5期间，福建重点打造5大茶叶类重点现代农业产业园和5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40个以茶叶为主导的产业强镇，200个产业强村，在全国茶叶百强县前10席位中，福建独占4席。全国每10杯新式茶饮中有6杯茶叶原料来自福建，一片片茶叶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叶子，走出福建，走向世界，持续书写着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7: 闽粤港跨境一所首票一单两报进口业务20号在泉州启动，福建与香港贸易往来通关更便捷、更高效。
8: 20号上午，一票货值188.6万元的保健品等货物从香港机场国泰货站发运，经深圳湾口岸直达晋江陆地港，货物经泉州海关监管后将派送至全国各地。据了解，此前由香港入闽货物需分别在香港和到达城市两地进行申报，如今只需在货物抵达城市海关关区申报即可，实现一单录入两地申报，
9: 实现两地企业仓单录入数据的共享复用，大幅提升货物的申报效率。
10: 每票的货物申报的时间可以节省半个小时以上，正常来说一次过来都有5-6票，这样可以节省2-3个小时的时间了，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成本。
8: 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是海关总署公路跨境快速通关改革与香港海关多模式联运转运货物便利计划深度融合的创新监管模式，实现了货物在内地与港澳间公路口岸不换车、不换锁，自动快速验放。此次公路仓单一单两报是在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的基础上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
7: 闽赣石雍郡竹荪交易市场20号在我省竹荪重要产区邵武市盐山镇开市。
4: 现场，邵武市盐山镇与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福建超大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采购意向合同，由企业报销，菇农的信心更足了。
11: 这也给我们一个农户的话是有一个后备力量嘛，等于就是我们的一个靠山。
4: 开市当天，南平周边及江西菇农都带着产品来到市场，吸引客商成群而至。
12: 我们就不必去乡下烧，就在这个市场里面烧，也比较方便。乡镇我住宿的还有都有提供。
13: 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主场活动20号在厦门举行，活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现场发布宣传周主题公益海报、文化馆特色师资与课程、我们的歌优秀群文歌曲征集结果，同时启动2026年我与文化馆创意短视频征集活动。福建、上海、浙江等6省份依次推介本省宣传周特色内容。
14: 节目精彩，城市的推介也是非常的精彩。我相信我们文化馆确实是我们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
15: 厦门有作为一个一直非常崇尚诗歌和文化的地方，能够作为主会场，能够，我觉得它确实恰如其分。文化馆作为咱们的一个文化活动的一个怎么主战场嘛，它也能够发挥非常好的作用，而且现在各种文化馆都非常有创新精神。
13: 当天还举行了漆艺成果展、艺术涂鸦共创、美育成果汇演、数字文化馆互动体验等配套活动。
8: 5月20号，汉墨迎盛会文体共华章体育艺术跨界融合活动在福州举行，体坛名将、书画名家、文艺工作者近100人参加，大家携手同唱一首歌，同台共创书画作品，在歌声和笔墨丹青中唱响闽人风骨，礼赞体育精神。
16: 我们书画家用自己笔墨画出我们对优秀运动健儿的赞美和拼搏。
17: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底色非常契合我们运动健儿在赛场上拼搏的这个精神。
18: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家长应督促孩子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避免头前倾、弯腰驼背、急翘二郎腿，同时要及时调整学习课桌椅的高度。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续约护航国家队备战国际赛事；
1: 晋江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焕新大会举行；
0: 科文化以成立式心怀感恩；
1: 晋江市各司协走进托协选品中心，共探产业发展新路径。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号，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
2: 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3: 舒华枪其实是以奥运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此次签约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之力共同成长。
2: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5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4: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续辉煌。
2: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至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5: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1: 21号上午，晋江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焕新大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2: 现场先后为上一届专委会主任颁发荣誉证书，为新一届专委会成员颁发任职证书，并成立新媒体文旅融合发展基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文旅传播行业导师、新媒体文旅融合发展领域专家顾问的证书颁发仪式。随后，福建省人力资本有限公司与专委会共同签署了新媒体人才培育及人才库建设合作协议。此次活动旨在优化队伍结构，汇聚专家智慧，推动产教融合与文旅融合。下一步，专委会将持续凝聚新媒体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力量，助力提升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为新义晋江品牌建设注入强劲的新媒体动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0: 20号，一场以闽南非遗元素为主题的“新花开，正山红”装置艺术个展在力朗艺术中心开展。
2: 艺术展创作者郑山红结合闽南非遗元素，从全网爆火的簪花兔开始，连续数年在春节期间创作城市装置作品。此次现场集合了晋江元素的空间雕塑，以非遗竹编技艺制成的惠女帽，盘扣而成的簪花南音乐器， 融入花砖与数控结合的花篆装置、花灯等19件艺术作品，其中14件全新作品也是首次在利朗艺术中心展示。
6: 我一直以来的话是文旅加艺术，已经是差不多第四年，特别想要跟品牌在一起融合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碰撞。我们有一个七娘妈的灯串嘛，在闽南地区的话，在那个七夕节那天去供奉这个七娘妈，那我们就运用到了利朗的布料做了一个花串600多朵，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工的一个作品。

0: 本次展览是以利朗为代表的晋江企业与闽南本土艺术家一次跨界联动的尝试。
1: 我觉得做这个展，哪怕是二创，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现出来，代表闽南的晋江的传统文化元素，也更能感受到晋江的人文精神或者是拼搏精神，其实在这些作品里面是看得到的。
0: 活动还融入了闽南压脚鼓及南音植入花园表演，让观众沉浸式体验闽南文化的魅力。据了解，本次艺术展将持续到六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2: 21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检查市18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进展情况。
0: 检查采取听取重点督办代表建议、代表建议承办单位个别汇报以及座谈的形式开展。据了解，市18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共224件，于3月15日正式交办，办理期限3个月，要求各主办单位应在6月15日前牵头办理完毕，并行文答复建议领衔代表。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准办理工作方向盘，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提质增效，打好办理攻坚主动仗，确保按时办结、办出实效。要强化跟踪监督，拧紧落实闭环责任链，推动成果落地，常态常效。市领导林佳达、陈立荣参加会议。

0: 小满，夏季第二个节气亦是最有幸福感的节气，物至于此，晓得盈满，雨水适中，万物恰好。将满未满是独属于国人的处世智慧，人生最好是小满，愿岁岁安然，知足心安。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在咱们晋江有这么一位重诺守信的企业家，他出身贫寒，少年创业，却又在而立之年遭遇变故，背负763万元巨债。面对人生的惊涛骇浪，他坚守诚信，用5年时间兑现诺言，还清所有债务，并再次成功创业。成功后，他更是慷慨回馈社会，累计捐款超1000万元。他就是福建好人榜获得者，湖州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柯文化。今天的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报道，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柯文化以成立事心怀感恩的人生故事。
3: 近日，记者在英林镇锦江村见到了返乡的柯文化。一见到记者，柯文化便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四处走访，迫不及待地要让我们亲眼看看村里的变化。每到一处，他总是满脸自豪地介绍他们村的路变宽、环境变整洁、村庄建设大提升等情况。
4: 实际上，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33年，所以对这个家乡我有很深的一种情感跟情怀。希望能够我们的家乡能够一天一天能够变得更加美好。所以不管在经济上也好，时间上也好，有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多条件的情况下，我也是义无反顾的想带头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家乡的这种建设。
3: 柯文化口中提到的那条村路，在2023年之前，其实是一条连轿车都难以通行的狭窄小路，路面不平，两侧常年堆满垃圾，环境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一次偶然的机会，柯文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决定以父母的名义出资，对这条路进行彻底改造。
5: 听说这一条路以前是一条等于说是连在那边的话，等于说是不通的一条路，也没办法通到说我们这边南片的很多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门口。那这一条路建成以后呢，很多这边南片，你看村民啊走啊，还是说出行啊，都很方便，人家都遇到他都是竖大拇指说，哦，文化先生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方便。
3: 说到柯文化的善举，柯玉顺如数家珍。多年来，柯文化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只要村里遇到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忙解决，无论筹措资金还是协调各方，都亲力亲为，尽心尽力。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不少在外打拼的乡贤也纷纷响应，主动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中来，为故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村里面的话有困难的话，他都会帮人家去尽量的去解决。每年的话，慈善日的话，还为我们村60岁以上的村民每人发放600块的一个补贴，还有我们村里面的这一些困难户啊。
3: 据统计，多年来，柯文化及其企业累计捐款捐物近2000万元，设立多项慈善基金。2011年，柯文化通过晋江市慈善总会向英林镇公益慈善事业定向捐赠530万元，并以其父母的名义设立柯建船、蔡丽手抗力慈善福利基金。2015年，向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320万元。2024年8月，柯文化为父亲举办寿宴时，向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款200万元。2026年春节，在与乡亲们座谈时，柯文化得知位于英林镇的晋江市第10实验小学急需一笔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学生发展和学校未来规划。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拍板决定出资100万元。
6: 他一直说他其实他是村里面走出的孩子，他也知道我们农村的孩子其实受到 一些环境啊，包括一些客观的一些原因，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受限啊，所以他觉得说做一个过来人，他有更多的这种责任，更多的这种意愿，来帮助家乡的孩子们啊，来做一些事情。
3: 据了解，柯文化出身贫寒，15岁就跟随父亲经营童装生意。在小有成就时，一场意外变故致使公司彻底破产，让他从百万富翁变成负债累累的穷光蛋。可面临763万元的债务，柯文化没有选择逃避。
4: 那个时候将近1000万的负债，对我来说也是蛮大的，但是我没有选择任何的逃避。我用3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走遍了这71个债主，挨家挨户上门，有的把电话告知，也告诉他们，这一辈子我如果能够，有幸把这个钱赚回来，我一分钱不少的都会来还给你们。
3: 柯文化始终不曾忘记对债主许下的诺言，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和仅剩的18万元现金，毅然背井离乡，来到浙江湖州重新打拼。5年间，他起早贪黑，节衣缩食，咬紧牙关，一路坚持，最终再次创业成功。
4: 困难事实上遇到的非常的多，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会有这种非常迷茫啊，非常撑不下去啊，因为我一直给自己定准的方向，我就义无反顾的，就是往前走就是了。那碰到困难，一样一样来解决嘛。老天爷给你的困难是在考验你，事实上是在赏识你。
3: 柯文化说，人处逆境，要有一股迎难而上的韧劲儿，能吃苦不退缩；身处顺境，更要守住承诺的分量，懂得感恩的温度。这简单的道理是他用几十年风雨路淬炼出的人生信条。他也始终坚信，在如今这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唯有对品质的坚守，对诚信的恪守，才能支撑企业，也支撑自己走得更远更稳。
4: 我经常在说，第一要有诚信，第二要就是有大爱，因为你诚信跟大爱，它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相应的供应商也好，客商也好，我们的员工也好，对我们产生一种极度的信任感。你如果没有这种信任，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以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做一份比较想做比较大的一份事业，是需要很多人信任你反而来支持你，你才能做得到的。
3: 为深入推动同心互融，构建和谐营商环境主题实践，19号下午，晋江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市滋补品协会组织会员企业代表走进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开展实地参观与产业交流活动。
7: 位于内坑动车站附近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集产业展示、选品对接、跨境贸易、品牌孵化于一体，是区域拖鞋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重要窗口。参访团一行认真听取了中心在运营管理、市场拓展及产业链协同方面的经验介绍，感受从设计研发到品牌出海的完整生态链条。活动现场是各司协协会成员与拖鞋行业滋补品协会代表围绕同心互融主题展开热烈交流，分享经验心得，探讨行业自律、诚信建设与合规发展路径。
8: 我们的主要一个思想主要还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有的行业的一个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觉得说通过看拖鞋他们的一些抱团啊，包括出海这一块，能从中得到更大的一个启发啊，然后回归我们自己自身的企业来去做一个总结跟理解吧。
2: 19号，2026年晋江市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即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内坑镇教育中心联合送教送研活动在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举行。
7: 本次宣传月以守护数字童年、送教携手成长为主题。活动现场，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舞蹈《一年级我不怕》，用灵动的舞姿展现对成长的期待与勇气。 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无人机特工队表演则将科技元素融入童趣，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内坑镇学前教育主题宣传片，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
9: 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系统开展镇级共学共远助推成长活动，聚焦生活化、游戏化教学，通过优质课展示、专题研讨、经验互鉴，推动我们教师专业成长，提升保教实践能力。同时依托首更讲堂，深耕教育初心，引导教师立足儿童观，科学运用数字资源，守护幼儿纯粹童年。
7: 启动仪式后，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三位骨干教师分别带来自制泡泡器、有趣的声音、神奇的石头三节优质课，课程以生活化、游戏化为核心，将科学、音乐等知识巧妙融入趣味互动，充分展现了省级示范园的教学风采与专业实力。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区域学前教育交流的平台，更以送教送年为载体，将省级示范园的优质资源辐射到基层，助力内坑镇学前教育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传播科学保教理念，守护幼儿的快乐童年。
1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0: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哈哈，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绿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作奸犯科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行医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人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公职人员从来无经常，说莫名其妙成了老赖。
1: 从记事开始带的第一张身份证，现在就在他身上装着呢，没有坏过身份证。
0: 老板乱摸，公司倒闭，叫别人叫苦连连。
2: 给了我一张那个身份证的复印件，让我去到工商那边去注册的。
0: 办案人员顺线追查，关键证据锁定幕后主使。
1: 日元房产公司陆陆续续差不多。

0: 40-50万的现金，流都进入了有很明显房产公司的对公账户里面来。
1: 事发惊惊抖音引发的韩国消费加了爆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平，请大家听我来说法。主工是安徽宿州人，
1: 在甘肃
2: 九转拍工啊，十多年了。2025年年末，一个寒冷的早起啊，伊又一摆来到九转西沟一搭暖无老半村。甲过去几年相款啊，眼前的情景是无任何的变化，老伴啊阁是处停工的状态。主工想到了九转安一个家，这个放在伊心目中。阿准你的愿望啊，这是已经完全没希望了。
3: 他就光修了两层框架，就再不动工了，也没有人动工，也没有人过去，因为大门也锁着呢。看到这景象，当时哎呀，就心态都崩了。
2: 做工是做装修的，八年前一摆有点的机会啊，伊看到一间房地产经纪公司的二手信息，说啊，因销售的老板配套造成价格的亲民。安尼的算端，当上年伫了九转拍工的主工啊，动了心。伊拿出积蓄交了交房易用金，看到有法通三日建立属于家己的厝，但是无想到老板阿坚就停工了。主工想要讨看几落摆的找公司协商，却无结果。后来主工查询到即间房地产
1: 经纪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叫做小丽，并联系对方，但是。这一摆联系啊，是等主工陷入到更加大的困境。
3: 一元房产的这个也是一个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实际控股人把他的身份证盗用了，他的身份证去注册了这个公司。
2: 小丽回复啊，等主工啊阿吃惊。小丽说，伊的名被人冒用了，伊也唔知影怎啊一回事，莫名其妙的就成了这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今。伊接到法院的多起断票，几落个官司底薪深受其害。小丽生活啊，原本平静如是，作为一名公职人员，伊从来都无想过会甲一间伫了九转的房地产
1: 经纪公司
2: 有关系。2022年，小丽一摆出行啊，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的生活。
4: 好像去西安给孩子看病了，去买高铁。买不了高铁票，说是被限制高消费了，当时就特别着急嘛，我都不知道，我就公安啊、法律啊、还有检察院打听，最后才说是可以查一下，说是不是注册公司了，然后最后才发现这个事儿的。
2: 为了弄清楚真相啊，小丽坐上前往九转的烈火火车，而这一摆是伊头一摆啊来到九转。
4: 跑到市场监管部门跑去。就是把我这情况给说了一下，然后还就申请调取了公司当时成立时候的那些相关资料嘛。当时都特别吃惊嘛，怎么就是明显的发现，就是签字那一栏根本就不是我本人所签的嘛。
2: 无奈之下，小丽也只好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介入后啊，随即展开调查。
0: 我们跟他反复确认过这个，说是你身份证丢失过吗？他说他。从记事开始办的第一张身份证现在就在他身上装着呢，没有坏过身份证。通过我们的警综平台大数据查看了他近些年来的轨迹，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这边。
2: 小丽身份证件从来都不碰见，这阵呀啊从来无来过九转，怎会伫咧九转有一间以伊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呢？调查发现啊，当年一间公司注册的时阵啊，是一名。空姓的查某甲着小丽签立的委托书啊去办理。
0: 这个材料里面，一个是授权委托书，一个是小丽给我们自己写的那个申请书，他把情况说明了一下。这个申请书里面，你看有他自己的签名，自己的签名，你仔细看他这个签名，他这个字体，跟我们这个授权委托书里面。他的签名，这个字有明显的区别，它是不一样的。
2: 这个姓空的查某本来啊是另外一间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工作人员。2016年的时阵，伊的头家啊，甲一份材料同意，叫伊去注册一间新公司，来销售家己公司的老板。这间经由空某注册的公司啊，正是一元公司。注册公司所需要的材料当中，包含着一份小的委托书。委托书面顶有小丽身份证复印件。
4: 当时刘总给了我一张那个身份证的复印件。

0: 建，说是先要成立一个房产经纪公司，让我去到工商那边去注册的。
1: 康某啊，用小的身份证复印件去办理了相关的注册手续，按当时公司领导老总的交代，到了需要在了文字面顶签法定代表人名的时阵，康某啊便签了小的名。
0: 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在实际工作中我也并没有见过他本人。签字是当时我问过刘总，刘总说是这个人不在本地，让我签一下。那我签了，去工商那边也就通过了。
1: 康某明确表示，家己是受公司老总指派注册的公司。伊说的这老总名叫做老邢，是酒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啦。而亿万公司收买的楼盘，正是老总的公司开发的。民警随即传唤了老邢，但面对询问，老邢啊却唔认，说家己并无了解亿万房地产登记公司的代志。
2: 当时我们询问刘恒时，他说：“这个酒泉一元房地产经纪公司啊，是他公实际负责人是他公司的副总赵某哦，与他没关系。对于身份证复印件的事情，他也是矢口否认，他不知道这回事。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赵某和孔某去做的。”
1: 民警又搁传唤赵某，但赵某的说法啊，是个老邢相反。赵某表示啊，这一切啊，皆是老邢授意伊去做的。当年老邢叫伊找一张新婚人的身份证来注册新公司，伊在网顶啊，凊彩下载了一张新婚证件，随后啊，交登老邢。
3: 我当时呢，通过这个互联网下载了一个这个软件，那个软件的话，就能搜索到好多这种这个信息，包括这个身份证。我当时呢，下载了好几张身份证，然后是把其中的一张，然后就这个交给了这个当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1: 面对赵某的指证，老邢啊，还是不承认，坚称这件代志啊是赵某主动推进的，家己对具体细节啊并不知呀。
2: 他的副总赵某开他的这个房产销售项目很火热，赵某就想加入进来。赵某给他说的是，赵某想预售房产从中获利，然后是赵某自己去注册的这家一元房产。
1: 对于老邢的说法，赵某反驳，认为家己只是一个极品者。
3: 事实情况就是，我是这个打工的啊，我是拿工资的，是为他这个进行一个服务的。他说这个话，无非是这个逃避责任。
1: 赵某在网顶下载了小的身份证件，这个证件被用来注册了一间房地产经纪公司。盗用身份证件的事实是清楚的，老邢和赵某啊各执一词，互相推脱，下一步的侦查方向啊也关键。民警决定将查明这位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入手，揭开这起纠纷背后的真相。民警首先啊对亿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警方调查，而大家人的说法啊高度一致，老邢才是这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平时公司内面的大小事务啊，皆是由老邢来说了算。
2: 这个公司的人事是，刘恒说了算，然后财务这花钱这些事情也是刘恒说了算的，啊，然后公司的名称也是刘恒自己起的，然后公司的名称起好以后，刘恒让下面的人去办的这个事情。
1: 尽管员工的指认老邢是亿万公司的负责人，但老邢本人始终是不承认。那并证人证言也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伊的责任。依据现有的证据，警方依法啊对老邢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并扣押了伊的手机。没想到这部手机内面竟然藏着关键证据，足以证明老邢就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 手机里面发现了刘恒在这个手机微信群里面和公司里面的孔某还有其他员工的聊天记录，在这个聊天记录内容当中，就是，关于这个日元房产公司在经营的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是孔某在里面向刘恒请示，刘恒在里面给孔某下达指示，该怎么弄，该怎么弄。
1: 得了聊天记录，亿万公司的资金流水啊，进一步印证了老邢的实际控制人的身份。
2: 日元房产公司办公地的房屋租金 是由刘恒。

0: 下的房产公司对公账户划扣的。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日元房产公司陆陆续续差不多有40-50万的现金，流都进入了名下房产公司的对公账户里面来。
1: 亿万房产公司售出的旧房意向金，全部流入刘兴名的房地产公司，佮加上伊安排工作的聊天记录，公司员工的一致指令，足以认定刘兴是亿万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涉嫌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的主要嫌疑人也明确指向了伊。刘兴因涉嫌盗用身份证件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调某犯罪情节轻微，作不起诉处理。
2: 因为亿元房地产公司是，刘恒设立并由刘恒实际运营并操控的，那么刘恒就具有盗用他人身份证件而设立公司的犯罪意图。结合以上证据，能够证实刘恒是盗用身份证件的主犯。
1: 刘兴为什么非得用一个毋三八的人的身份证件来注册公司呢？楼盘一直无法通交付，公司也无两条项条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面对种种的疑问啊，办案人员决定对案件进行更加深层次的调查。办案人员首先来到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公司注册时阵的情况展开调查。办案人员啊，找到负责注册登记的人员核实情况。
3: 我们窗口，通过刑事审查受理，然后审核，看他填报的信息跟咱们提交的资料是否是一致。我们可以是股东办理，也可以是咱们的这个委托代理，这个其他的人来办理。
1: 工作人员说，根据当时
4: 施行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登记机关主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或对填报信息及提交的资料是毋是一致的。
3: 案例中呢，他的这个是委托代理人来办理的，那么他提交了咱们的公司设立登记的申请书、委托书，那么包括股东的身份信息，我们这里就是身份证的复印件了，还有咱们公司的章程、股东会决议。经过书事审查呢，那么他这个资料呢是符合咱们的法定形式的。
1: 按你看来，2016年，原九泉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亿万公司办理注册登记，完全符合当时的规定。对于有人冒用小的身份信息及签名的情况，当时办理注册登记的人员也无法通发现。那么，小的身份证怎啊会出现在网顶呢？对此，小雷说，伊也毋知影家己的身份信息是怎啊被泄露的。
5: 我也没有丢过身份证嘛，一直在身边带着呢，然后也没有给别人借过，不清楚，不知道是怎么泄露的，感觉就特别莫名其妙。
1: 亿万房地产经纪公司啊，当时伫了九泉市内设有门店，伫了亿万公司工作过的即个空母会议，当时啊，因员工会伫了店的周边啊，派发传单，吸引了不少有叫房需求的人。
6: 因为是亿元房产嘛，写的是亿元房产，有客户就来了，哎，你们是不是1块钱就可以买房子？
1: 亿万房产的名只是用来吸引客户的，买房的人力被吸引过来后啊，销售的人就会详细介绍因楼盘的配套，
4: 谢谢。
1: 强调这台价格比其他楼盘更加亲民，配套也造成。主工头一摆听楼盘介绍的时阵啊，就被打动了。
7: 100万个平方啊，或者是。里面各种设施啊、医疗啊、什么超市，各种应有尽有。就是说，对生活这方面来说，还是比较，全面。
1: 啊，最近去珠江安尼的人感觉，这带的配套完善，价格优惠，激动心了。而且，楼盘也无建成，当时只需要交意向金，就发通预订房源。
7: 就是说是好多人都在这订房子呢，出具他们那个。签够了意向书，反正挺厚的一本。你把这个意向金交了之后，可以优先选房。
1: 关于交意向金，亿万公司啊，甲其他的公司啊，无相款。通常卖厝的人，你看中厝后交定金就会做嘞。而亿万公司销售人员啊，率先有意向购买的客户啊，收取意向金。意向金 是从一

0: 万到几万，甚至啊几十万不等。销售人员承诺，那是后续啊无想要买咯，意向金可以随时的退还。主工交了一万块意向金，但无想到老婆阿金啊就停工了。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始终啊无复工的列上。
1: 原来
0: 老日的时间工地变啊冷清了。主工等袂赴，想要放弃叫房兑换意向金，但当年的这个修老师早已经人去楼空。
2: 我有找他们要钱，找他们之后，他们那个楼面门脸已经搬掉了，搬掉之后，中间联系他们销售，就说他们出差呢，就一直没见上，反正是也没有挂牌子门脸什么都没有，就是个卷帘门小门脸。
0: 无奈之下，主工啊，将一万房地产经纪公司告上法庭，但庭审现场啊，并无见到公司方面的任何人。按照当时交易佣金签订的合同，法院啊判决一万公司归还主工交房意向金一万块。
2: 开庭期间，他们对方也没有人到场，就是把我陈述完了之后，法院就是说让我回去等判决，判决才下来之后，我就开始申请。强制执行嘛，
0: 甲主工有着同款遭遇的卖厝的这些人啊，阿哥阿姐，因纷纷起诉一万公司，但因为公司名呀无通执行的财产，这些案件最终啊，皆执行不能，这导致一万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你被无名注册公司成为了法定代表人的小弟，也是伫了这个时阵成为了被限制高消费的人员。
3: 亿元公司是否有销售这个房屋的资质？他们所销售的这个房屋是否真实存在？如果这个房屋真实存在，为什么购房人始终得不到真实的交房？
0: 案件的焦点最终啊聚焦在了九转市西郊无完工的楼盘顶。那么，老邢开发的楼盘手续是不是合法呢？办案人员首先啊，将用当地的资源资源局调出相关证据。
4: 看一下，这个是刘恒所名下公司，然后所开发的这个房地产项目，也就是酒泉亿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实际销售的这个房产项目的土地史、土地证。
0: 调查证实，这个楼盘的用地确实归老邢的公司所有。随后，民警又搁来到了当地发改委，调出了该项目的规划条件通知书，确认这份文件也是真实有效的。
4: 办理的这些相关的手续是不是合规合法的？把相关的资料我们都进行了调取，这些资料都是齐全的。
0: 案件查扣之下，现有的证据表明，老邢名下的房地产项目真实存在。那么，真实存在项目为什么进行不下去了呢？面对办案人员的调查，老邢说了实情。
3: 在做房地产开发的这个过程中，资金链断裂，所以造成目前的房屋没有办法及时修建完成，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而收取的意向金也没有能力退赔。
0: 那么这个公司负责人的老邢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公司的资金出问题了？所以啊，当时找来别人的身份证的这个信息，冒名注册公司呢？
3: 刘恒本人供述，他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使用别人的身份证注册了公司进行房屋销售。
0: 2024年六月份，法院判决刘恒犯盗用身份证行罪，单次罚金一万块。刑事部分的审理结束了，但民事方面的纠纷啊，仍需要解决。
3: 第一呢，是在本案涉及到了很多的购房人的。购房款，购房意向金没有得到退赔。第二呢，是本案的被害人肖烈对他造成的影响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我们想通过我们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手段来实现。
0: 对于办案人员来讲，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购房人的意向金如何兑换。肖烈目前呢是。这个一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诉起官司定性，伊的麻烦又该如何来解决呢？
5: 虽然法院的生效文书，
0: 确认了由亿元公司来承担还款责任，但是亿元公司呢是没有偿还能力，这种情况下购房人的财产损失还是没有得到挽回。
1: 检察机关认为，

0: 啊，做出裁定，对家流行未必执行人
1: 承担倾向责任，
0: 但流行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025年6月份，法院驳回流行的诉讼请求，流行不服提起上诉。上一年10月份，九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除了帮助交房人挽回损失的同时，检察机关也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检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以虚假登记为由，撤销了一元公司的设立登记。小丽法定代表人职务啊也随之终止。小丽终于啊摆脱了被冒名的困境。
2: 我们发现，其中的单个环节都是符合法律规范，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却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购房者的经济损失，被冒用者的名誉受损等等。这也提示我们思考，在合法合规的法律制度背后，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漏洞。针对这种漏洞，我们应当从法律制度和技术手段两方面来着手进行完善。我们看到新的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当中就做出了调整，新的规范就要求登记机关要对申请人的身份和所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和一致性进行确认，还增加了人脸盾等技术核验的方式。我们看到在法律和技术的双重加持之下，未来这种被冒用身份的现象可能就会不再发生了。
0: 本案当中，最终法院是以盗用身份证罪判处流行单次罚金10万元。那么，盗用身份证罪伊的处罚原则是怎啊体现的呢？
2: 本案当中呢，刘恒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注册公司，引起了后续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被单处罚金10000元。
3: 对，
2: 这确实会使我们感觉判得太轻，但事实上呢，刘恒是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导致无力退赔，所以他并不是诈骗行为，而是盗用身份证件罪。那么依照我们国家刑法的相关规定，犯此罪呢，处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因此对刘恒单处罚金10000元是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购房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得以解决。但这绝不意味着盗用他人身份这个危害比较小。我们从本案中也可以看到，盗用他人身份证件最后会造成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比如他无辜地背上了债务，甚至沦为失信人，对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对于社会秩序来说，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也损害了社会竞争秩序的诚信基石。
0: 既然就切，小丽也终于摆脱了被冒用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如今，当交房者也看到了兑换交房意向金的希望，这起案件警示了个人的信息的保护不是一件小代志，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复印件一旦遭遇防范，就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托个人生活带来巨大困扰。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济难同行企业助残联盟开展全国助残日活动，晋江收入境部门打造有温度、无障碍、有情怀的敬老服务品牌。乔生中学香龙腾跃助高考，东石民俗点亮学子逐梦路。20号，济难同行企业助残联盟联合市残联、市人社局、市税务局等相关部门，统筹各方资源，开展新成员政策宣讲及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系列主题活动。
1: 当天上午，在中国海峡晋江人才市场，来自市残联、市人社局、市税务局的三位主讲人，分别围绕企业用工保障、助残惠企政策、残疾人就业服务以及安置残疾人就业税务审核等内容进行政策解读。
2: 那通过此次宣讲会呢，我们也了解到更多企业助残的政策，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为残疾人提供这种就业保障啊，也有利于我们企业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也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嘛。那希望以后呢，我们也能更好的将这些政策运用到我们企业的招工工作里。
1: 当天与会人员

0: 还分组前往青阳、梅岭、西园等地，走访慰问15户困难残疾人及孤独症儿童。走访过程中，慰问人员细致了解残疾困难群众的生活、健康等情况，倾听他们的需求，同时还为他们送上早餐包、鳕鱼肠、零食果冻等暖心爱心物资。据了解，敬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由晋江市残联于2024年5月牵头发起组建，倡导平等融合共享理念，凝聚晋江社会力量，让企业助残实效更强。截止目前，敬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已吸纳120多家成员单位，以晋江爱心之城的人文精神为底蕴，深度融合企业参与残疾人事业，推动残疾人与助残企业双向奔赴。
1: 我们蜡笔小新是第一批加入企业助残联盟的，目前我们公司已安置了8名残疾人，那平时的助残活动呢，我们也会积极参与，关爱弱势群体，践行爱心公益，传递企业正能量。
0: 未来，敬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将继续秉承敬爱同行共筑梦想的核心理念，加强与各界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残疾人就业事业持续发展。同时，联盟也将积极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和合作机制，为残疾人就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 19号下午，在市民政局、市残联、市慈善总会的支持指导下，晋江市智慧家庭社工服务中心联合晋江市妇幼保健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单位共同举办的“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 2.0 开幕式暨“星光相伴，守护同行”主题日活动，在晋江市蓝丝带关爱中心举行。
0: 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 2.0 是我市第二届金山尽美创享未来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项目。项目紧盯孤独症儿童家庭的急难筹盼，聚焦康复资源短缺、家长心理压力大、家庭教育欠缺、照护能力不足等实际难题，整合社工、高校学者、心理专家等优质力量，开展心理疏导、康复技能培训、公益喘息帮扶等专业服务，不断完善政府主导、专业助力、社会参与的爱心帮扶机制，真正做到为家长减负赋能，为家庭送去温暖，凝聚社会爱心力量。
3: 我们今天启动的是我们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新一年度的一个服务项目，我们称其为叫新希望 2.0。这是在上一年度服务项目的一个基础上做了更体系化的这种服务迭代和升级，更注重呢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新兴孩子及其家庭的这种精准化需求的一个回应。我们希望说通过调动更广泛的这种社会公益力量和更多元的这种专业力量，共同来为我们的一个新兴家庭赋能。
0: 现场还举行星愿志愿队授旗仪式，星愿志愿队由晋江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专业团队牵头，旨在为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和家庭指导提供全方位支持。
2: 一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以尽心办品牌为引领，深耕老年群体便民服务。
0: 日前，家住新塘街道沙塘社区的王立明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拨打求助电话，说他的亲属王思才已经90岁高龄，此前因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丢失，给日常生活和就医带来不便，希望可以上门办证。
4: 入境的民警今天上门来为我伯父办理回乡证，因为证件的丢失造成了很多不便，那能上门服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因为老人不方便民警们到我们家来特别亲切，他们不辞辛苦那么远的跑过来，太谢谢了。
0: 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紧扣全国敬老文明号创建标准，聚焦老年人看不懂、不会用、跑不动、等不起等痛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无障碍、有情怀的公安出入境敬老服务品牌。
5: 我们专门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主动摸排需求，提供上门拍照、送证上门到家的全流程闭环服务，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证件办理。今年以来已开展上门服务11次，真正实现一次不用跑、 证件送上门。
0: 同时，为了更好服务老年人，即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开展全周期不断档陪伴，建立老年人办事群众登记台账，常态化开展证件到期提醒、政策电话回访。
5: 针对老年人看不懂流程、不熟悉政策等问题，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出行风险提醒等增值服务，把一次性业务办理延伸为办前提醒、办中陪伴、办后关怀的全程暖心链条，让服务贯彻业务办理周期，用持续关怀温暖老年人。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乔生中学香龙腾跃祝高考，东石民俗点亮学子逐梦路。
6: 小满，夏季第二个节气亦是最有幸福感的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雨水适中，万物恰好。将满未满是独属于国人的处世智慧，人生最好是小满，愿岁岁安然，知足心安。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20号晚，东石传承7年的五香龙走进侨生中学，与千余名师生的荧光海交相辉映，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2026届高三学子送上最炽热的祝福。
1: 祝侨生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金榜题名，马到功成，高考加油，侨生必胜。
2: 夜晚的侨生中学展翅楼前灯火通明，高一高二年段学生分列楼前两侧，手持荧光棒和加油牌匾，在主持人的带领下齐声高喊助威口号，声浪此起彼伏。伴随东石五香龙惊艳登场，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这条象征着吉祥与力量的香龙在广场中央穿梭翻腾，龙身上的点点香火与师生手中的荧光棒交相辉映，引来阵阵欢呼。随后香龙队走进高三班级，为学子们传递祝福与力量。
3: 祝愿各位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高考加油，高考必胜，侨生必胜。
4: 看到五香龙为学长学姐祈福，我们也想把这份家乡的好运传递给他们，希望他们在考场上像香龙一样腾飞，一举夺魁。
2: 当晚高一高二年的学弟学妹还带来了精彩的歌舞表演，为高三学长学姐加油打气，这份真诚的助力也给学长学姐们十足动力。
5: 今天晚上学弟学妹的加油助威以及表演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感觉我对未来的高考又多了一份信心。
6: 就是现在感觉动力十足，有非常大的力量继续前行，向高考奋进。
0: 18号，西园街道弃田小学在岐山公园开展弃彩非遗田音袅袅研学活动，全校师生走出课堂，以非遗为笔，自然为卷，开启一场跨学科美育实践之旅。
7: 当天300多名师生从学校出发，徒步来到岐山公园，同学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在岐山公园樱花林地铺设平台上，全校师生共同创作一条长36米的非遗长龙，学生们分工协作，运用综合版画手法和非遗剪纸技艺，融入非遗元素、校园文化及自然意象，共同完成一幅大型非遗长龙作品。
8: 将课堂搬到了岐山公园，让我们对创作的欲望更加明显，而且呢，还能让我们亲近大自然。课堂中的欢乐也一并带到了我们岐山公园。
7: 研学活动还举行小型音乐会，各个班级带来的节目以田音袅袅为核心，紧扣非遗、自然、校园主题，包括舞蹈、合唱、口风琴演奏、闽南童谣等。
9: 我们弃田小学就是致力于美育特色学校，接下去呢，就是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尽力在美术中好好的玩耍，也让这美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7: 此次研学活动以非遗传承为纽带，将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知识融入实践，既可以让师生在协作中感受集体力量，又可以感受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之美。
0: 5月15号到17号，由金井文旅联合严选市集举办的美食市集在金井镇南江村举行，游客在尽情享用闽南传统美食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欣赏到南江村独特的滨海风景。
7: 现场绿豆饼、蒜蓉汁、菜果等这些市民耳熟能详的美食均来到了金井南江村，各个摊位香气四溢，人头攒动。
10: 产品都是以古早味为主，像蒜蓉汁、绿豆饼、肉饼、椰子饼，还有宝斗糕、鸡红糕，这都是我们的主推的古早味。现在都是比较喜欢追溯这个古早的小时候的味道。
11: 我们已经做了30几年的炸枣，我们传了第三代了。很多年轻人没吃到这种炸枣嘛，他老人就会带小孩来买炸枣，然后就教他说这是我们的闽南古早味小吃。
7: 在美丽的南江沙滩就有地道的传统闽南美食市集，趁着周末闲暇时光，不少市民与家人一同前来打卡彩绘墙，欣赏滨海风景，品尝舌尖上的地道闽南味儿。
12: 专门搞外干那个个旅游的，我国早旅游，我送你伢的，阿个是，
13: 林家青草会派，我在记者办的，安排金钱冇充钱，像归来花钱办的，
14: 这几年发展得很好，每一年都那个游客越来越多，吃完还可以逛一下这周边风景，逛完还有的吃，总体来说都非常不错，各方面都很好。
7: 主办方介绍，此次美食市集共设有45个美食摊位，100多种地道闽南美食供顾客品尝。近年来，金井镇南江村乡村振兴以鲍鱼产业为核心，通过农文旅融合，实现从传统渔村到一元产业强村的跨越。而美食市集作为文旅融合的关键触点，既是对外展示乡村魅力的窗口，也是对内激发经济活力的引擎，共同助推乡村振兴迈向更高阶段。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这可是灭顶之灾，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呢，朱老板先将钱存到了法租界的东方汇理银行，再把存单放到银行的保险柜里。你拿到钥匙之后，立刻去银行，打开保险柜，取出存单和账户密码，把钱取到你手里，再以你的名义汇出上海。
1: 那这一路的安全，
0: 从这儿到宴会场，明天巡捕房会派人护送，从宴会场到银行，有我。

0: 明天的宴会上，咱们负责策应。我在里面为朱老板还有陆翔牵线搭桥，你开车在外面等着，随时准备送陆翔去银行。
1: 是。
0: 记住啊，这笔钱只能从朱老板的手过到陆翔的手，任何时候都不要碰，也不要问。
1: 为了避嫌呢？
0: 稍有不慎。
1: 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小耳枪造好了，你回家呀，看儿子去。
0: 看儿子去。

杜先生大可放心，我们法租界的治安非常好，这公使馆呢更是戒备森严，不是什么闲杂人等随随便便就能进去。

0: 胡先生，这边请。
1: 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国宴上的用酒是他，被流放到圣赫伦的荒岛上随身携带的还是他。看来大人物的品味总是惊人的相似。范，
2: 你的说话总是那么好听，但做的还比说的好。你从哪里弄到这一篇唐皮的笼子？
3: 说起来，
4: 马经理，七号怎么样啊？
1: 多亏了比尔洋行。
3: 四号，
1: 好，四号，
3: 谢谢。
2: 六号，OK。
3: 三号，
2: OK。
1: OK。嗯，OK。马经理，二号，二号，好多用钱呀！对啊，多少钱啊？
2: 各位小姐，今天给你们的这些香水都是我们的试用装，所以全都是免费的。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香水的味道的话，可以直接到比尔洋行去购买。谢谢。所以，大家请拿自己喜欢的香水吧。
3: 还可以再买呀？
2: 当然，随便。
3: 不好意思啊，这一瓶香水是我留给一位美丽的小姐的，对不起。
2: 马经理，哎，这香水要留给哪位重要的女士啊？哎，陈组长，
1: 看来我们马经理这是有情人了啊！
3: 马经理的情人肯定很漂亮，是不是我们法租界的名媛啊？是哪个名媛？
2: 这位小姐的名字叫做 Marguerite。
5: 马经理。
6: 亲爱的布拉迪尼先生，你们两年前在巴黎，我曾经交往了一个女朋友，而这个人恰好就是布拉迪尼先生的妹妹。
5: 很抱歉嘛，我为妹妹给你造成的伤害表示由衷的歉意。
6: 后来我被人家给甩了。
5: 人家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现在她的妹妹已经是贵族的夫人了。布拉迪尼先生，我承认，刚刚失恋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受了很大的打击，我感觉痛苦消沉。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巴黎、法国，不但是一个浪漫的国家，它更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人可以爱上另外一个人，后来也可以不爱一个人。
6: 这些都是他自由的权利。我尊重您妹妹的选择，而且她现在确实有了更好的生活。我衷心地祝她一生幸福。
5: 妈，你不是法国人，但你有伟大的法兰西精神，你是一个真正的绅士。谢谢，马经理啊。
6: 我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你没有提过你认识布拉迪尼先生？
5: 我曾经跟您讲过，布拉迪尼先生最喜欢这一款当梅利宁。啊哈哈哈哈！
6: 这瓶酒。

0: 就绝版了，你们从哪里弄到的？
1: 是去年在里昂的一个拍卖会上我得到的。嚯，刚刚跟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我就听说督察长先生一直在寻找这瓶酒，而且出了重金，说不管谁开出什么样的价格，他都愿意再多加100法郎。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为您准备的生日礼物。
0: 可以。那这件瓶天价是多少钱？
1: 天价。
0: 好，天价是多少？
1: 比尔洋行面临破产，要不是范先生出手帮忙，我们没法起死回生。这瓶酒就值这么多钱。

0: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1: 没有。
0: 你们都要盯紧一点，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1: 是。

0: 今天这一款红酒也是专门为了您的生日宴会而特意准备的，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1: 太好喝了，
0: 老唐，请允许我为二位介绍，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唐贤平先生，这位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范义庭先生。
2: 你就是唐贤平，是，范督察长好。
0: 这位是布拉蒂尼先生，今天的生日宴会就是特意为他举办的。
2: 布拉蒂尼先生，生日快乐！礼物在门口给管家了。你们先聊，我去准备。
3: 你在码头降货，留下法租界的毒品，已经送给我大礼物啊，是吧，范？极毒英雄，能发掘到这样的青年才俊，余都省局长真是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呀！

0: 我们的银行账户都被监视了，不便汇款，钱已经打进一个新的账号，请你们自行提取。
1: 东方汇理银行第三号保险柜，王先生让我代表他，感谢你们。
0: 为党国际、为民国际，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1: 王先生不会忘记你们支持套江大业、雪中送炭的功劳。
0: 好，那我们就在上海难忘往事，恭候王先生了。

0: 拿到了。
1: 走，去银行，我车在后面。
0: 好嘞。
2: 局长，我以为您今天不来呢。
0: 本不想来，工总局盛情邀请，推不掉。
2: 这位是
0: 陆有祥，陆先生。
2: 就是当年那位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的护军师大人。
0: 年轻人也知道我的名字呀。
2: 我做鬼也不会忘记你的名字。要不是你，我们北伐军当年就不会死伤惨重，我也不会失去十几位生死与共的兄弟。
3: 当然，
2: 战场规则就是胜者为王，打败了就得认输嘛。我对您个人没有记恨，只有敬佩。
0: 是，这叫不打不相识。当年关羽和黄忠不还拼得你死我活吗？
2: 要不是那场血战，我也换不来今天的位置。
4: 这位是？
0: 这是我们侦缉处的处长唐贤平。
4: 年轻有为。
2: 二位要走吗？我车在门口，我送你们。
0: 宴会刚刚开始，怎么会走呢？
4: 听说还有演出呢。
2: 演出刚刚开始，请
0: 走。
4: 走。
1: 你先进去，我抽支烟。
0: 好吧，那我先进去。
2: 看来局长跟这陆先生交情匪浅了。
0: 我跟他没什么交情。在我还没做局长的时候，去护军府办事儿，跟他打过交道，一面之缘。

0: 谢谢你，马经理，你送的香水真好闻。喜欢就好。
1: 博士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狗命啊？
2: 宴会人如果又是公开场合，最好是用毒。
1: 用毒？
2: 毒药下手隐蔽，见血封喉，又便于撤退，一举三得。
3: 大家请拿自己喜欢的香水吗？
4: 可以再来呀！
5: 当然。

到时候会有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进来，那个人就是我。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摔一个趔趄，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行动开始。

0: 你怎么知道裴如海会成那样子？
1: 这是纪律，不该问的别问。
0: 裴如海这个人生性机警多疑，你一定要沉得住气，等他动手刺杀陆若翔。
1: 当他全神贯注瞄准目标，就是他自身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你最可能得手的时候。

0: 这样就好看了。
1: 嗯，
0: 去准备吧。
1: 好。
0: 下一个。

冀州家门越王三城，你可千万不能进去碰到我，放心吧。嗯。

小青，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你如果没有适当的把握，千万不能冲动，啊！你今天不动手，陆有祥这种败类，也一定会罪有应得，不得好死。

0: 谢谢你，亚罗。
1: 上台保持队形，脚下踩住标记，快！你们干嘛呢？快点！
2: 这样，上台以后按照台上的地标站啊，看一下脚下的地标。

0: 我一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1: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0: 枪。
1: 什么？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

0: 几个人，搜捕枪手。
1: 是。

关去，去叫他，快！

0: 陆少东，陆少东，海大富，到，
1: 快，广慈医院最好的医生，最高规格救治。
2: 是，
3: 我也去。
2: 快开车，陆行，快开车。
0: 抓到没有？没有，我看到没人害了。沙龙的几个人，
2: 人呢？
0: 跑了。
2: 现在首要的是保证布拉丁尼现场的安全。你就守在这儿，只有贵宾可以进来。
0: 是。

1: 总监阁下，让您受惊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这是法租界，这是公社管，这是我的深色宴会。是，
2: 你放心，我们一定彻底查。
1: 这个就是你让陈亨利代管胸部犯的结果，他就是一个笨蛋，笨蛋。
2: 是。
3: 三天之内，给我抓捕凶手。你放心，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半的线索。我们要先弄清楚他们的来意。他们是冲着我来的。那个刺客是来杀我的。你那个手下，啊？
4: 那个陈亨利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法租界最安全，安全个屁呀！

0: 看一看啊，大家都看一看啊，看看。要不是我早有防范，我早就没命了。哎，我想问你们，你们怎么让刺客就钻进来了呢？啊，无能啊！
1: 陆先生，今天的事情闹到这种地步，都是因为你招来了复兴社的刺客。
2: 复兴社，是你，是你连累了我们，连累了所有的人，倒打一耙，天大的笑！
3: 陈处长，陈处长，
2: 哎，马经理，来来来来来，
3: 我想，
2: 真是吓死人了！怎么还有人开枪啊？
3: 没事吧？没受伤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3: 这里边现在能进去人吗？
2: 哎呀，提防刺客，哎，你没问题，你当然可以进。
0: 谢谢谢谢，
4: 报警，
2: 谢谢。
0: 陆桥。

0: 你把钱交出来。你是那边的？
1: 钱。
0: 复兴社。
1: 北伐军。小兄弟们，
0: 两军对阵，各为其重，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咱们谁都不应该怨谁。富贵不在天上，就在你身上。
1: 什么意思？
0: 你身上的钱和你的命，今天只能带走一样。

唐处长，某人，一个银行经理挟持了陆永祥，忏悔时没有后门，估计陆永祥跑不掉了。那个经理也跑不掉了。

0: 马天木，你听好了，我是陈恒宇，你最好不要做傻事儿，把陆先生放了。
1: 把门打开，马天木，把门开开，
0: 马天木，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1: 你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0: 是马天木开枪打死的，什么？消息确切。真是那个杨梅吧？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
1: 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马经理，别看平时庸俗市侩，没想到真是条汉子。
2: 真的没办法了。什么叫没有办法？他这么做是为了复兴，是为了校长。我当然知道，这次刺杀行动轰动了上海，也必将轰动全国。法国方面一定会要马天木杀人偿命。我们的力量无法阻止。我能做到的就是，向南京方面报告马天木这次舍身杀敌的壮举，申请高额奖金抚恤他的家人。
3: 站长，还有一件事情，侯战恐怕也要做。抓内奸，本人自新以来屡屡遭到共产党的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今天这个暗算我的枪手，自然也是共产党的人。可是，知道我化妆成波罗的，只有复兴社啊。侯站长，恐怕要查一查自己的部下，到底是哪个内奸走漏了消息。
4: 哼，有人杀波罗，就一定是共党。
5: 是共党就一定是复兴社出了内奸。裴先生这个结论下得也太容易了吧？
6: 谭处长，在下的这个结论
5: 荒唐。马天木现在危在旦夕，当务之急是立刻想办法营救，而不是在这里大惊小怪、胡思乱想，找什么莫须有的内奸。
6: 唐显平。
7: 显明啊，马天木为复兴社立下了大功，我们当然不会见死不救。当务之急，是要先了解巡捕房那边的情况。你是警局处长，常和他们打交道，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8: 是。
7: 事不宜迟，立刻就去。
8: 是。

0: 马天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首先，我要诚恳的道歉。我在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杀人了。范先生是巡捕房的督察长，负责法租界的社会治安。我的行为给二位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的歉意。
1: 对不起，说，为什么要杀陆游祥？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公义。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造成了军阀割据，各地的军阀利用手里的军队鱼肉百姓，祸害一方。
0: 陆游祥被称为上海王，上海的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这一点在座的三位比我都清楚。我之所以杀他，就是为上海的百姓除害，为那些死在他手里成百上千的冤魂报仇。
1: 还有吗？
0: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私仇。
1: 五年前，我投身黄埔，参加北伐，为的就是要打倒这些反动军阀，为的就是让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但是当时没想到，陆游祥发动阴谋，发动偷袭，他让我身负重伤，他让我的同学、我的战友。 惨死沙场！我今天杀他，我就是要为我的同学、为我的战友报仇，我要为自己报仇。

0: 你刺杀陆有祥，背后有什么人指使啊？没有。马天墨，在宴会上刺杀陆有祥的，还有复兴社的特务。你敢说？
1: 你敢说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复兴社干什么的？复兴社的特务裴如海在宴会上枪杀了我们两个巡捕，现在已经被通缉了。所以你最好是老实交代，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我不认识什么裴如海，我也没有计划。
0: 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你为什么在宴会上带枪啊？
1: 枪不是我的，是我捡的。
0: 捡的，好，捡的。我在教堂亲眼看见你杀死陆有祥，对吧？还有，这个钢板上的三个弹孔，经过我们的验证跟对比，出自同一把枪，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啊？我来帮你解释解释。 电影放映过程中，你先朝陆有祥开了两枪，但并没有打死他。于是你追着他到了教堂，又补了三枪。所以你前后一共开了五枪，对吧？
1: 礼堂里边那两枪不是我开的。
0: 哎呀，马天木，人你都承认是自己杀的了。礼堂那两枪，你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1: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当时在礼堂的时候，陆有祥遇刺，正在放。

这是一场电影，我站在观众席右边的走廊里边。当时我看到了，督察长还有陈处长，你们在观众席左后方的地方站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我距离陆有祥至少有5米的距离，我身边所有的中外来宾都可以被我作证。 我在他的侧面，怎么可能从正面开枪击中他胸口两枪？我猜这两枪，应该就是陈处长所说的什么复兴社的人干的。他们开枪之后，本以为刺杀成功，所以便匆匆扔下了枪，趁乱逃离了现场。我就捡到了那把枪。我在烟回现场看到了陆有祥，我非常的气愤。 但是我并没有起杀心，我也没有武器。直到我捡到了那把枪，我被刺杀的场面所震撼，我想起了我的那些同学，我想起了我那些战友的惨状，我就下定了要舍身自戮的决心。

0: 都记下来了吗？我记下了。马金木，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你不想申诉，请求重新出发吗？
1: 法租界是一个法治的地方，如果我提出申诉，恳请您。 还有督察长法外勘验，必定会让你们为难。我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选择放弃申诉。我愿意接受任何的结果。

0: 马天木杀了陆游祥，是真的吗？一路上都在传，不可能吧？马天木那个西平笑脸的公子哥会杀人，是不是弄错了？
1: 没有弄错，是马天木杀了陆游祥。马天木是个真正的英雄，从黄埔到北伐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过。
0: 天啊！
1: 范大小姐，你父亲是督察长。
2: 你能不能跟他说说，对马天木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你现在想起来找我爸爸帮忙啦？
3: 亚龙，你想一下办法救下马天木。嗯。老唐，这马天木枪杀陆有祥，我可是第一个冲进去，第一个看见的。 而且当时有很多人都看到了，你要想捞他，难了。
2: 有情报，另外几名刺客可能逃到了华界。真的？
3: 我们警局要了解案情，问马天木几个问题。
2: 好说。

0: 你杀了陆游祥，你给十二位死去的弟兄报了大仇。以后晚上睡觉，不要再做噩梦了。你还笑得出来你？
1: 站长说了，这是复兴社上海站的第一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整个南京，还有全国的其他分站都在看着我们。陆游祥不死，我们上海站就会成为最大的笑话。
0: 你的命换他的命不值，
1: 没打算以命换命。
0: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你这次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杀的人。你动手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自己的后路吗？老大，如果换做是你，会因为考虑后路而放弃这次机会吗？
1: 你不脱身，就不算成功。老马，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我可以找南京高层，找法国高层。
0: 老大，你谁也不用找，你一个人就可以办得到。
1: 在教堂的祷告室里边，有一个柜子，柜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就在十字架的后面有一瓶香水。你一定要赶到别人发现之前，拿到这瓶香水。

0: 那是不可能的。马天木，这叫为民除害，应该无罪释放，还应该表彰他。
1: 租界讲法律，马天木打听广东之下持枪杀人，罪行特别重大，影响特别恶劣，而且事后毫无悔过之心。爸爸。
2: 实在是挨磨能助啊！可是，
3: 我们正在医院陪陆校董看病，突然听说马天木杀人的事，我们都很意外。
1: 对了，陆校董情况怎么样？
2: 医生说挺严重的，还要住院。
1: 没有他你就没命了。走。 去医院看看他。
4: 我刚才是让你帮马天木求情的，
3: 你说都没用，何况我呢？陆校董求情就不一样了。

这老马就搁这儿下手啊，完全没有后路啊！哎呦我，是陈亨礼踹的啊！

小劲儿挺大呀。走吧，没什么发现。

0: 怎么做？可是欺瞒上峰啊！为了一个马天木，
1: 马天木是我拉进复兴社的，他在我在。

0: 报告里，刺杀陆友祥的经过大致如下：在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侯子川的策划和带领下，本站集中精锐力量，秘密潜入宴会，对陆贼进行刺杀。刺杀计划是利用电影放映黑场之机，将陆贼开枪将其击毙，但子弹只击中陆贼胸前钢板，并未造成杀伤。 幸亏站长策划周密，让裴如海提前藏身会所，进行二次刺杀。混乱中，裴如海接近陆贼，刺以毒针，令其最终毒发身亡。
1: 那马天木呢？
0: 没有马天木。
1: 明明马天木杀死陆贼，功劳为什么会记在裴如海身上？唐副站长，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吗？

1: 你不用太担心我，我这不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吗？况且我是女中的校董，保护学生们是我的责任。我不管什么校董学生，你救了我女儿，我又欠你一次人情。你要真想还这个人情，改天。 再光临一次我的咖啡厅。不，我请求你，让我为你做一件事，现在，或者是日后。
0: 那，我就冒昧了。
1: 好，你说。
0: 马天木的案子，能不能从轻发落？

0: 我是说，为你做一件事。马天木是洋行的顶梁柱，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按说，捕房的案子，我做些干预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案子不行。刚才他们两个也跟我求过情了。马天木当着那么多社会名流还有捕房人员的面，开枪杀人，动机明确，事实清晰，后果严重，实在是没有转圜的余地。 对不起了，夫人。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夫人，你。

0: 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哦，这是个旧伤，以前烫的。有多久了？有十几年了吧。
1: 就是我当时在烧一个炭盆，里面炭火烧的特别旺，其实也怨我自己。我拿着那个炭盆，就平地上我就摔了一跤，然后就把自己给烫伤了。

0: 老爸，你为什么对陆小董胳膊的烫伤那么感兴趣啊？你追问人家不太礼貌吧？你妈妈胳膊上有块胎记，你还记得吗？
1: 陆小董胳膊上那处烫伤，
0: 就在你妈妈胎记那块相似的地方。
2: 是啊，这可真是太巧了。

0: 不管怎么说，陆有祥还是死了。苍天有眼，
1: 真是没有想到，还是马天木替我们报了仇。当初真是错怪了他。
0: 这次，可能也没机会当面感谢他了。
1: 会有的。
0: 姐，我打算发起一次全校联名大请愿，呼吁工董局释放马天木。
1: 小七，姐，关叔叔都已经同意了，还有陆校董，他是马天木的老板，他不仅自己同意了，还愿意说服其他校董一起签名，还有雅罗、冰玉，他们都已经签名了。姐，马天木他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你会支持我的，对吧？

0: 钱已经汇出去了，这是平均。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给我党和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笔钱真是及时雨啊！
1: 小苗被杀死，他现在就躲在后面的教堂里面，我得想办法进去，把钱拿到手。嗯，就在教堂这边忏悔室底下的窗户挡我。
2: 你有什么计划吗？
1: 暂时还没有，我进去之后随机应变。放心吧，
3: 陆桥。
1: 东方汇理银行，三号保险箱。
3: 哦，知道了。你怎么办？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他都看到你了。没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带着钥匙赶紧走，老地方见。
1: 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

0: 妈妈真美。
1: 你妈就是走得太早了。

0: 这些年，爸爸对你照顾得不够，爸爸失职。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可有些时候，有些事儿，爸爸代替不了妈妈呀。
1: 睡了这么晚，有事吗？我只要在家睡，都会来道晚安的呀。<笑>
0: 你看看，爸爸老了吧？忘了。
1: 我的爸爸才不老呢。爸爸，你早点休息吧。晚安。
0: 晚安。
1: 妈妈晚安。

0: 今天的党小组会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想个办法营救马天木经理。
1: 马天木？
0: 嗯。
1: 开党小组会是要救那个杨百伴？
0: 怎么不行吗？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全人类谋求福祉，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同志，同志以外的人就袖手旁观，那我们成什么了？帮派吗？马天木这个人表面上庸俗市侩，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热血的，向往光明。对于这样的爱国者，我们应当对他施以援手。
2: 老吴，
0: 嗯，
2: 你说怎么干吧。
0: 我们应当首先知道社会舆论，毕竟马天木杀的这个人是反动军阀，而且干得光明磊落，这赢得了社会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我们应当团结这些人，一起去到法租界施压。

0: 我们这次呼吁对马天木无罪释放，至少也是特赦减刑。
1: 那这个怎么看啊？
2: 正好，小青正在股东真的女中联合签名，到法租界公证局请愿。这倒是一个可以借上力的机会。嗯。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续约护航国家队备战国际赛事；
1: 晋江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媒体专业委员会换新大会举行；
0: 科文化以成立式心怀感恩；
1: 晋江市各司协走进托协选品中心，共探产业发展新路径。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号，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
2: 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3: 舒华将其是以奥运最高标准、联合标准制止，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此次签约，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之力共同成长。
2: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5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

0: 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1: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续辉煌。
0: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2: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3: 21号上午，晋江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焕新大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0: 现场先后为上一届专委会主任颁发荣誉证书，为新一届专委会成员颁发任职证书，并成立新媒体文旅融合发展基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文旅传播行业导师、新媒体文旅融合发展领域专家顾问的证书颁发仪式。随后，福建省人力资本有限公司与专委会共同签署了新媒体人才培育及人才库建设合作协议。此次活动旨在优化队伍结构，汇聚专家智慧，推动产教融合与文旅融合。下一步，专委会将持续凝聚新媒体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力量，助力提升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为新义晋江品牌建设注入强劲的新媒体动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4: 20号，一场以闽南非遗元素为主题的“新花开，正山红”装置艺术个展在力朗艺术中心开展。
0: 艺术展创作者郑山红结合闽南非遗元素，从全网爆火的簪花兔开始，连续数年在春节期间创作城市装置作品。此次现场集合了晋江元素的空间雕塑，以非遗竹编技艺制成的惠女帽，盘扣而成的簪花南音乐器，融入花砖与树控结合的花篆装置花灯等19件艺术作品。其中14件全新作品也是首次在力朗艺术中心展示。
5: 我一直以来的话是文旅加艺术，已经是差不多第4年，特别想要跟品牌在一起融合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碰撞。我们有一个七娘妈的灯串嘛，在闽南地区的话，在那个七夕节那天去供奉这个七娘妈，那我们就运用到了力朗的布料，做了一个花串600多朵，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工的一个作品。
0: 本次展览是以力朗为代表的晋江企业与闽南本土艺术家一次跨界联动的尝试。
6: 我觉得做这个展，哪怕是二创，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现出来，代表闽南的晋江的传统文化元素，也更能感受到晋江的人文精神或者是拼搏精神，其实在这些作品里面是看得到的。
0: 活动还融入了闽南压脚鼓及南音植入花园表演，让观众沉浸式体验闽南文化的魅力。据了解，本次艺术展将持续到6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3: 21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检查市18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进展情况。
0: 检查采取听取重点督办代表建议、代表建议承办单位个别汇报以及座谈的形式开展。据了解，市18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共224件，于3月15日正式交办，办理期限3个月，要求各主办单位应在6月15日前牵头办理完毕， 并行文答复建议领衔代表。会议要。

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准办理工作方向盘，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提质增效，打好办理攻坚主动仗，确保按时办结、办出实效。要强化跟踪监督，拧紧落实闭环责任链，推动成果落地，常态常效。市领导林佳达、陈丽蓉参加会议。

0: 小满，夏季第二个节气亦是最有幸福感的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雨水适中，万物恰好。将满未满是独属于国人的处世智慧，人生最好是小满，愿岁岁安然，知足心安。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在咱们晋江有这么一位重诺守信的企业家，他出身贫寒，少年创业，却又在而立之年遭遇变故，背负763万元巨债。面对人生的惊涛骇浪，他坚守诚信，用5年时间兑现诺言，还清所有债务，并再次成功创业。成功后，他更是慷慨回馈社会，累计捐款超1000万元。他就是福建好人榜获得者，湖州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柯文化。今天的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报道，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柯文化以诚立誓、心怀感恩的人生故事。
3: 近日，记者在英林镇锦江村见到了返乡的柯文化。一见到记者，柯文化便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四处走访，迫不及待地要让我们亲眼看看村里的变化。每到一处，他总是满脸自豪地介绍他们村的路变宽、环境变整洁、村庄建设大提升等情况。
4: 实际上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33年，所以对这个家乡我有很深的一种情感跟情怀，希望能够我们的家乡能够一天一天能够变得更加美好。所以不管在经济上也好，时间上也好，有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多条件的情况下，我也是义无反顾的想带头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家乡的这种建设。
3: 柯文化口中提到的那条村路，在2023年之前，其实是一条连轿车都难以通行的狭窄小路，路面不平，两侧常年堆满垃圾，环境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一次偶然的机会，柯文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决定以父母的名义出资，对这条路进行彻底改造。
5: 听说这一条路以前是一条，等于说是连在那边的话，等于说是不通的一条路，也没办法通到说我们这边南片的很多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门口。那这一条路建成以后呢，很多这边南片，你看村民啊走啊，还是说出行啊，都很方便，人家都遇到他都是竖大拇指说，哦，文化先生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方便。
3: 说到柯文化的善举，柯玉顺如数家珍。多年来，柯文化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只要村里遇到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忙解决，无论筹措资金还是协调各方，都亲力亲为，尽心尽力。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不少在外打拼的乡贤也纷纷响应，主动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中来，为故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村里面的话有困难的话，他都会帮人家去尽量的去解决。每年的话，慈善日的话，还为我们村60岁以上的村民每人发放600块的一个补贴，还有我们村里面的这一些困难户啊。
3: 据统计，多年来，柯文化及其企业累计捐款捐物近2000万元，设立多项慈善基金。2011年，柯文化通过晋江市慈善总会向英林镇公益慈善事业定向捐赠530万元，并以其父母的名义设立柯建船、蔡丽手抗力慈善福利基金。2015年，向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320万元。2024年8月，柯文化为父亲举办寿宴时，向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款200万元。2026年春节，在与乡亲们座谈时，柯文化得知位于英林镇的晋江市第10实验小学急需一笔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学生发展和学校未来规划。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拍板决定出资100万元。
6: 他一直说他其实他是村里面走出的孩子，他也知道我们农村的孩子其实受到 一些环境啊，包括一些客观的一些原因，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受限啊，所以他觉得说做一个过来人，他有更多的这种责任，更多的这种意愿，来帮助家乡的孩子们，来做一些事情。
3: 据了解，柯文化出身贫寒，十五岁就跟随父亲经营童装生意。在小有成就时，一场意外变故致使公司彻底破产，让他从百万富翁变成负债累累的穷光蛋。可面临763万元的债务，柯文化没有选择逃避。
4: 那个时候将近1000万的负债，对我来说也是蛮大的，但是我没有选择任何的逃避。我用3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走遍了这71个债主，挨家挨户上门，有的把电话告知，也告诉他们，这一辈子我如果能够，有幸把这个钱赚回来，我一分钱不少的都会来还给你们。
3: 柯文化始终不曾忘记对债主许下的诺言，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和仅剩的18万元现金，毅然背井离乡，来到浙江湖州重新打拼。5年间，他起早贪黑，节衣缩食，咬紧牙关，一路坚持，最终再次创业成功。
4: 困难事实上遇到的非常的多，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会有这种非常迷茫啊，非常撑不下去啊，因为我一直给自己定准的方向，我就义无反顾的，就是往前走就是了。那碰到困难，一样一样来解决嘛。老天爷给你的困难是在考验你，实际上是在赏识你。
3: 柯文化说，人处逆境要有一股迎难而上的韧劲儿，能吃苦不退缩，身处顺境更要守住承诺的分量，懂得感恩的温度。这简单的道理是他用几十年风雨路淬炼出的人生信条。他也始终坚信，在如今这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唯有对品质的坚守，对诚信的恪守，才能支撑企业，也支撑自己走得更远更稳。
4: 我经常在说，第一要有诚信，第二要就是有大爱，因为你诚信跟大爱，它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相应的供应商也好，客商也好，我们的员工也好，对我们产生一种极度的信任感。你如果没有这种信任，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以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做一份比较想做比较大的一份事业，是需要很多人信任你反而来支持你，你才能做得到的。
3: 为深入推动同心互融，构建和谐营商环境主题实践，19号下午，晋江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市滋补品协会，组织会员企业代表走进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开展实地参观与产业交流活动。
7: 位于内坑动车站附近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集产业展示、选品对接、跨境贸易、品牌孵化于一体，是区域拖鞋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重要窗口。参访团一行认真听取了中心在运营管理、市场拓展及产业链协同方面的经验介绍，感受从设计研发到品牌出海的完整生态链条。活动现场是各私协协会成员与拖鞋行业滋补品协会代表围绕同心互融主题展开热烈交流，分享经验心得，探讨行业自律、诚信建设与合规发展路径。
8: 我们的主要一个思想主要还是他山之石可以公益，所有的行业的

的一个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觉得说，通过看拖鞋他们的一些抱团啊，包括出海这一块，能从中得到更大的一个启发啊。

0: 携手成长为主题。活动现场，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舞蹈《一年级我不胖》，用灵动的舞姿展现对成长的期待与勇气。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无人机特工队表演则将科技元素融入童趣，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内坑镇学前教育主题宣传片，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
1: 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系统开展镇级共学共远、助推成长活动，聚焦生活化、游戏化教学，通过优质课展示、专题研讨、经验互鉴，推动我们教师专业成长，提升保教实践能力。同时依托首更讲堂，深耕教育初心，引导教师立足儿童观，科学运用数字资源，守护幼儿纯粹童年。
0: 启动仪式后，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三位骨干教师分别带来自制泡泡器、有趣的声音、神奇的石头三节优质课。课程以生活化、游戏化为核心，将科学、音乐等知识巧妙融入趣味互动，充分展现了省级示范园的教学风采与专业实力。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区域学前教育交流的平台，更以送教送年为载体，将省级示范园的优质资源辐射到基层，助力内坑镇学前教育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传播科学保教理念，守护幼儿的快乐童年。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心脏病，知道就我今儿就是陪您喝大酒来了。他这不是这心脏病挺的，我装的，我要不装我能保外就医从里面出来吗？
1: 光靠这个视频就能够证明赵勇他是在装病吗？
0: 没没没没没，我这敢骗您，我是你兄弟。
1: 那你发给我，
2: 视频在这儿呢。
1: 早就跟姑妈说过，在大是大非面前你是分得清的。
2: 打住，我做这事儿可不是帮你啊，我是为了我妈。他们那帮混蛋那么欺负我妈，肯定得治治他们。你记住啊，我妈就一个儿子，是我。老板，他买单。

0: 露露，今天我车又前胎爆了，你昨天车胎爆了，今天没事吧？
1: 你的车胎也被扎了，我正要说这事呢。我的车连着两天，两条前胎都被扎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搞破坏。
0: 这两天怪事这么多呀？还有什么异常情况？
2: 有，
0: 昨天我回家的时候，我感觉有人跟踪我。
2: 胡说，昨天我跟你一块走了，我怎么没发现呀？
0: 那会儿你都下车了。
3: 我是回到小区停车之后，我感觉有人跟踪我。那会儿你不在。如果真的是人为的话，大家最近一定要小心一点。
1: 要不我们跟领导申请一下，让安排法警车送我们上下班，这样就安全了。
3: 我看行，你们还要脸不要？让法警的车接送我们上下班，你们怎么想的？ 我们是什么人呀？我们是法官，反了他们了。

0: 法官都敢威胁，那老百姓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1: 哎呀，
2: 胆小鬼！不，今天下班我送你回去。
0: 哎，那我呢？
2: 连续两天我的车胎都被扎了，今天张天翼车胎也被扎了，我们怀疑就是赵勇干的。
3: 胡丁任，关于赵勇的案子，我有重要的线索要汇报。
2: 你说。
4: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慢慢说。
5: 联兵走了，留下来这个。
6: 谢谢法官们，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也没想到还能拿到这几万块钱。赵勇，我惹不起。这件事儿就这样算了吧。以后我也不会再来青港了。我给你们鞠躬了，谢谢。
7: 青港到边城的旅客请注意，马上就要检票了。青港到边城的旅客请注意，马上就要检票了。

0: 家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啊！
1: 我们是青岛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我们找个人。

0: 不用再劝我了。算了，你斗不过的，我认命了。我不想再连累你们了，让我走吧。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也通报了公安机关。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放弃了，你的伤就白受了，我们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为了这件事，我们的法官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人让我们暂缓调查，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判决不是儿戏，正义也必须得到伸张。可如果你放弃了，你走了，撤回执行，那我们就只能终止工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放过的不仅仅是赵勇，还有那些卑鄙的无赖和那些恶势力。你是所有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请你再相信我一次，相信法律，留下来。

0: 说吧，我不会再代理赵勇的案子了，另请高明吧。
1: 你都经历了好几个大案子了，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当事人有点情绪，说点过激的话正常，这你都受不了，以后怎么当律师？
0: 所以我不等了。
1: 什么意思？
0: 我要辞职。
1: 开玩笑吧，想法庭见解，你别这样就清白了。小子，别感情用事。我过得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对于当事人，没有喜欢不喜欢，要永远供着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出钱养活我们，
0: 就因为他们出钱，我们就可以没有底线，就可以无视法律的尊严。现在更过分，要让我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不干。
1: 你小子怎么这么拧巴呢？赵勇是个个案，以后还会有张勇、王勇、李勇，你都不接了，你都不做了。你看看办公室里的那些人，都像你这么干的话，千城律所早就破产了，知道吗？
0: 我没听说过，哪家律所破产？是因为伸张正义。
1: 你，是律师，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是正义。
0: 你的当事人。
1: 应该判我的，你让他判了3年，这就是正义。
0: 案子没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当事人背后都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赵勇算什么？他身后的赵正德那是清岗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现在也是余威尚存。
1: 你不怕事情办不好，赵正德收拾你？
0: 现在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办成，我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会引得办公室去，好好的静一静，想一想。
1: 我不用想了，也不会再有第二次。我决定要辞职。
0: 你再说一遍。
1: 辞职。
0: 穆子枫，你蹬鼻子上脸是吧？这些年你利用彩妍在我这儿拿走了多少好处？你现在，给我说你要辞职？利用。
1: 我利用他什么了？我也付出了我的青春。如果没有彩妍，你的青春算个屁！是，我的青春就是个屁。所以我就应该对你百依百顺。你说我利用他？好，我利用了他，我利用他出国留学。 回国之后，你给了我一口饭吃，这些都是靠你赏赐，所以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一条狗呗。是你要当天成律所的金牌律师，是你要做我崔天成的乘龙快婿，
0: 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我要把你当成狗，是你自己把自己当狗。
1: 你给了我高级狗粮，我给你女儿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宠物，两清了吧？现在我不想当宠物了，我不想当狗，我要做人。你别忘了，你不过是从山沟里跑出来的一条白眼。
0: 屎壳郎又臭又硬的毛病，你永远都改不了。两清。行，你想当人，我给你算笔账。看看这些年你在我这儿吃了多少狗粮？
1: 你报个数。
0: 1000万，至少不多。
1: 我现在有300万，都转给你，剩下的我慢慢还。 穆子枫，你是不是以为离开了天成，你还有活路啊？

0: 就能把你抬上来，飞哥，不好意思啊，我哥这人轴，肯定添麻烦了。
1: 我是去当证人，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叔叔阿姨平白无故的受了委屈，这口气你咽得下去吗？
2: 赵勇这样的人渣，难道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3: 飞哥，你不还在他那儿进了一批货，他还没给你发呢吗？
1: 我是怕因为这事儿再给您造成什么损失。
0: 为了你，为了伸张正义，这点损失我认了。

0: 莫子峰，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怎么不上去？上去不太方便。我已经不是赵勇的代理律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从天成律师事务所辞职了。我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给你。这里面是赵勇的病历造假和医学检查造假的证据。
1: 作为一名律师，把证据交给法官，违背了我自己的职业准则，所以我辞职了。为什么这么做？
0: 因为我想告诉你，我是有道德底线的，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我经常在赵勇那儿买汽车配件，价格比市场便宜。
2: 有发票吗？政府，您在网上买东西，有发票吗？你们都怎么交易的呀？
0: 他只要现金，不让我们转账，所以挺麻烦的。每一次啊，都得给他取钱。政府，你也知道，现在从银行大额提现多麻烦呀。
2: 你们交易多久了？大概的金额是多少？
0: 哎呦，那可好几年了，金额。
2: 大几百万是有了，你能稍微准确一点吗？4年，488万。那他给你的汽车配件都是新的吗？新的都贵啊。再说了，赵勇也不会做这样的生意，那些配件啊，我怀疑啊。政府，我可不敢确定啊。能把眼睛摘了说话吗？
0: 哟，早说呀。
2: 不难受啊？习惯了。说吧，我之前呢问过他整车，他说没有，所以我怀疑他那些配件啊是从海关报废车上拆下来的，车都报废了，这点零件也看不太出来。这赵勇关系挺硬的，很多人都从他那儿拿货，进口车配件，赵勇。
0: 在青港有一号，除了卖汽车配件，他还有别的生意吗？
2: 肯定有，但是我不清楚。肖飞，
3: 秦法官好，你好。
2: 方强，问你个私事儿。好的，你跟方强是怎么认识的？哎呦，那可是一次奇妙的相遇。什么叫奇妙的相遇？
0: 具体我忘了什么事儿了。有个朋友托我去找他，人找到了，结果我跟方强成为了朋友。
2: 方强现在是在你那儿工作吗？
0: 那是方强瞧得起我。
2: 方便跟我说一下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吗？
0: 服务行业，
2: 政府，
0: 您就别问了，我们都遵纪守法。
2: 那就好。

0: 大家看到的这一段，是我姑妈饭店监控里拍摄到的视频。根据我表弟方强的描述，这个动手的人就是赵勇的手下。我这里还有第二段视频，大家请看。
1: 那你今天就给我表演一个心脏病喝大酒。
2: 不是，伟哥，喝大酒咱不用表演，咱就是为了喝大酒。二心脏病，那假的。
0: 我要不弄这个，我能保外就医出狱。可真行。这一段呢，是我表弟方强在蓝潮夜总会的包厢里面用手机拍摄到的内容。昨天晚上我就这件事情跟他进行了沟通，他可能是有所触动，毕竟受害人是他的亲妈，所以今天早上他把这段视频给了我。以上所有的内容，如果要作为证据的话，可以随时进行核实。另外，根据方强提供的线索。
3: 我约谈了贾小飞，有清楚的证据表明赵勇隐匿和转移了财产，这就是基本情况。我这里也有一个情况，要向大家通报：赵勇的医学检查报告和病历都是伪造的。这些证据是赵勇的前代理律师穆子峰交给我的。这份病历上。 打印的时间比诊断的时间要早。根据我们掌握的这些情况，我决定对赵勇继续强制执行。

0: 你们什么人啊？我们是青岗法院执行局的，我叫楚云。
1: 叔，不是，就是他们，他们打的我。小勇，别害怕。小同志，你们是来赔礼道歉的吧？没关系，年轻人犯了错，改了就好。我说你们两句啊，作为法官，你们的权利很大，但是这个权利是党和人民赋予你们的，不能滥用。执法呢？ 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咱们现在不是提倡文明执法吗？慢说普通老百姓，即便是一个有拖欠行为的被执行人，咱也不能上来就打呀。你说呢？
2: 你是谁？
1: 我叫赵正德，是赵勇的叔叔。你好，
2: 请你离开，我们要执行公务。
3: 你怎么给赵老说话呢？你们知道赵老是谁吗？
1: 请问你们要执行什么公务？
3: 赵勇，现在对你车祸赔偿案继续强制执行，我们要再次拘留你。
0: 拘留？当着我的面，你们就敢拘留吗？你们眼瞎了？看见没有？他有心脏病，躺在床上啊！
4: 嚷嚷，
5: 听我说，有证据表明，赵勇伪造医学报告和病历，他没病。另外，我们已经掌握了他转移藏匿财产的证据，他是完全具备赔偿能力的。
0: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3: 你们简直是目无法纪！我要报警！你可以报警，这是你的权利。我再说一次，请你们马上离开，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0: 我今天就不离开，今天有我在，我看你们谁敢乱来！
3: 不管你是谁，妨碍强执，一律拘留。
5: 敢居赵老，回去问问你们唐院长，他有没有这个胆子？
6: 好啊，
7: 拘吧！我倒要看看，青岗还有没有王法，到底是法大，还是你们执行法官的权利大？来吧，拘啊！
3: 赵老，
6: 少勋，
3: 带人。
6: 是，我刚在走。
8: 你们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6: 闭嘴啊！要不然把你也拘了。
8: 好，
6: 别碰我！
9: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给我配合，配合，配合，
6: 配合是吧？配合是吧？

0: 蛋糕吗，金哥？
1: 高不了了，咱们这台车动力没那么大空间。哎呀哈，飞哥，飞哥，您今儿咋有空过来的？
2: 我过来看看。这是你们车手啊？
1: 对，快快下来。一直在这训练呢，跑得挺不错的。来，这是飞哥，叫飞哥。
3: 飞哥，
1: 这是黄池。
2: 你就是黄池啊？
3: 嗯。
2: 听说最近成绩不错，跑得挺快。
3: 对。就我这个级别的赛车，在这个赛道，没有对手。
1: 你能不能低调点？
2: 我是隔壁无非俱乐部的，我们俱乐部呢，也有很多优秀的车手，有时间一起跑跑。
3: 行，随时约嘛。
2: 好，你们先忙。
1: 哎哎，好嘞。飞哥，那你慢点，飞哥。你跟他说话也这么狂吗？
3: 怎么了？
1: 你不知道他是谁？你在这训练了这么久，你不知道他是谁？
3: 谁呀？
1: 他是贾小飞，隔壁无非俱乐部的老板。这整个赛车场都是人家投的，咱们这地儿也是租人家的。
3: 哦。
1: 啊，什么玩意儿？夸你两句你就喘上了。
4: 这就好。
3: 哎。
5: 老爷，我来了。哎，快来。介绍一下，执行局的周磊局长。
6: 赵老，咱们青港的老领导。
5: 知道知道。啊，这发改委的王处长，
6: 你好，
5: 请坐。
6: 赵老，关于您侄子赵勇的事情呢，我跟您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7: 不忙。周局长真是带兵有方啊！啊，不是说好了几个年轻法官一块儿来，咱们一块儿聊吗？
6: 有什么事情呢？你直接跟我说，我是他们的领导，
7: 跟你说管用吗？
5: 赵老，您放心，有什么意见您只管提，有我呢，我监督他们。
7: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退休之后青港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法院这么办案，老百姓还能信得过你们吗？我侄子赵勇多好一个孩子呀，你们说抓就抓，说打就打，穷是他的错吗？还不起账那也是他的错吗？他每天兢兢业业辛辛苦苦的开车送货，一个月挣5000块钱，还了账还剩多少？他不得生活吗？你们不能这么逼他呀，他可是有心脏病的。
6: 赵老，你别激动啊，赵勇的事情呢，您只知道一面，另一面呢，你也不清楚。
7: 我不清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就相信我看到的。你们暴力执法，罔顾性命，政府和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利，你们就这么滥用的吗？更可气的是，你们还串通公安局，就为了你们那点结案率，就不顾后果了吗？
5: 赵老，您冷静点儿，啊。
6: 赵老，你也不用给我们扣这么些大帽子，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工作的第一原则。刚才您也说了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吧？有些东西呢，我想请您看一下，好不好？
7: 看什么呀？
6: 您去了就知道了。
7: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拿出什么事实来？
8: 朱队长，您并未严重烫伤啊，赶紧送医。
9: 哎呦，可不关我的事啊，朱队长。我好心好意的请他吃火锅，他非逼着我要钱。我没辙呀，我听你们的了，从朋友那儿借了点钱，那一不小心掉锅里了。然后我跟他说：“哎呀，别着急，咱们再想办法。”你听我的，哎，不拿筷子，非得拿手。
8: 赵东，闭嘴！现在我宣布，据连滨车祸案。进行强制执行，你桌上的钱，还有你，我全部都要扣押。
9: 扣押我？哎，来来来，拿我的试试。我给你脸了吗？我，臭娘们，你知道我是谁吗？
8: 小军，拘留他。
9: 是，你敢？
0: 带走，
9: 搞他。

0: 赵勇是我大哥，之前我给您送过车停件，这个大电话。侯亮娘，我不是那车祸那案子吗？出那事儿，后来法院不判了，事儿都完了，就那苦主这不是又找上来，又要钱，是吧？赶上现在这个法院直接局换了一批新的法官，一个都死亡吧的，往死里啊不打赌。不是前两天干起来了吗？干给我拘了，说我疏财找关系，保外就医给我弄出来。那好，那你今天就给我表演一个心脏病喝大酒，啊，开始吧。
1: 全部视频内容播放完毕。
2: 依然，哎，赵老，赵勇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我希望你真的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了，你不是在帮他，是在害他，也是在害我。

0: 唐院长，给您添麻烦了。哎，赵老，您，
1: 周局长，
0: 哎，哦，对不起，哎，
1: 别，赵老，
0: 请你代我向几位年轻法官道个歉，我对不起他们。赵勇一案，你们一定要依法办事，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
1: 谢谢您的理解。

0: 你好，连斌同志吗？
1: 哎，你好，是连斌同志吧？
2: 我是，你们是？
1: 我们里面说啊。
3: 连斌同志，你好，我叫赵正德，是赵颖的叔叔。
4: 我跟赵总说过了，钱我不要了，不要了。
3: 连斌同志，你不要害怕，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实在对不起。
4: 我对不起您，
3: 孩子，你没有做错什么。来，坐下。
4: 孩子，还疼吗？

我们赵家出了个败类，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们做长辈的也有责任。你放心，我会督促赵勇赔你的钱，他要赔不了，我来赔，一分钱都不会少您的。另外，我提醒你，赵勇对你造成恶意伤害，你一定要大胆地向公安局报案，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0: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上面有我家的地址，有什么难处，随时可以找我。
1: 赵勇捣乱的那个小饭馆叫什么名字？咱们去一趟。叫玉城猪脚饭。 赵老，您都累了一天了，还是先送您回去吧。我替您去就可以了。
0: 道歉要有诚意，我必须亲自去，把地址给司机。

0: 玉啊，说那河里边都放些什么东西？
1: 放什么东西？就是放了金条，你也不能动。我回来了，麒麟啊，回来了。
0: 啊，你干嘛了？
1: 就剥蒜呢嘛。哎，麒麟啊，你得帮姑妈办件事儿。
0: 啊，你说。
1: 哎呀，今天下午啊，店里来了个老头，70多岁。 这一进门啊，就跟我说对不起，然后又鞠躬，后来就留下一堆东西，然后人就走了。我这东西我也不敢动啊，都在店里呢。
0: 他有没有跟你说他叫什么？赵什么来着？赵正德，宋东西的姑父都能记得名。哦，他呀，那他确实应该来给你们道歉。上回掐你脖子那个几个小混混，就是他侄子赵勇的手下。
1: 怎么那么绕呢？哎，不，麒麟啊，你姑啊是一个真的无功不受禄的人，她把那个东西放到那儿，她就走了。我当时就想追上她，还给她。她不那么多东西，我也拿不了啊。你既然知道她是谁，你就给人家拿回去啊。
0: 哎呀，不用。这回她送的东西，姑父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收下吧。
1: 哎，我跟你说，麒麟啊，你可是个法官，你怎么能让你姑收人家东西呢？
0: 你快让人掐死了，收点东西怎么了？你这
2: 你能不能不说话？
0: 有些东西呢是不能收的，但是有些东西呢是可以收的。再说了，这东西送给你们的，又不是送给我的。这个赵正德啊，是个老领导，他呢一辈子刚正不阿。赵勇这个流氓呢，不但骗别人，骗法院，把他叔叔也给骗了。
1: 哦，
0: 他叔叔呢看到了我们的证据之后，才知道他侄子呀在外边为非作歹，这老人家心里已经够难受了。
1: 他送的东西过来，你们要不收的话，他心里不是更难受吗？
0: 你别报信，明天我就店里把那东西拿过来。
1: 行。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呀，你说他这叔叔还真是个好人，还讲道理。那你说他怎么会培养出这么混蛋个侄子？你看我，他应该学我，我侄子多好。我还培养出那么混蛋个儿子，还说人家，哎。
0: 怎么又上方强这儿来了？你找哪儿去？
1: 我说错了吗？他又几天没回来了。你知道这没回来这几天，他在外面都惹什么事儿了？
0: 行了，打住！姑妈，你也别老说方强了。这次能抓到赵勇呢，方强可是立了大功的。我觉得有时候吧，你对方强啊，真的有点苛刻了。
1: 是。方大成啊，
0: 嗯。
1: 明天。 你把那卤的那个猪脚啊，烧鹅呀、烧鸭呀，多给我留出来一点儿。干嘛呀？干嘛？人家送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来而无往非礼也啊？咱们也得拿着东西去看看人家那个赵正德。
0: 赵什么德？
1: 赵正德送给人家一点儿。
0: 几只猪脚啊？
1: 你全给人家。
3: 严明大哥，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手，千万别碰水。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从乡下来了，我不会说话。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啊，对恩人得行大礼。我给你们行个大礼吧。
1: 哎，千万别骗人啊！为你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吗？只要你不放弃。
0: 就一定会迎来正义。
2: 连兵，我们本来呢帮你申请了司法救助，也批了6万块钱，但是根据规定，被执行人已经开始履行赔偿了，所以很遗憾，这个钱就不能给你了。
0: 我不要，赵院的叔叔啊已经开始给我赔偿了，给了56万呢，而且呀。 他每个月还会给我7000块，他也挺不容易的，就靠着退休金生活。说了，说以后啊，他一定会监督赵勇按时给我还款。
2: 你的火车10点半呢，赶紧上车吧。
0: 嗯，谢谢啊。
2: 没事。
0: 谢谢你们。

我以后还能再来请客吗？当然能啊，我们大家都欢迎你。我就是想啊，以后还能有机会再来看看你。我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都认识认识这好人啊，到底是什么样。

0: 长，我想跟你请半小时的假。
1: 什么事儿啊？
0: 今天院里法警大比武，我答应了少军要去给他加油。
2: 这么大个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呢？咱们全都去，
0: 拉拉队必须有气势。走，准备一下。

0: 这都是你爱吃的吧？那你还想加点什么呀？先生，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
1: 一杯可乐。
0: 好的。
1: 加冰。
0: 好的。你不是不爱喝可乐吗？可乐多不健康啊！你要是不想喝红酒，不还有柠檬水吗？先生，您的冰可乐。
1: 谢谢。

0: 谈吧。
1: 你辞职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0: 临时决定。
1: 你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我跟你爸爸在工作上不和，理念上也有很大的分歧。他让我做的很多的事情，都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和学法律的初衷。
1: 那，你辞职不光是为了离开律所，也是为了离开我，对吗？
0: 对，
1: 那就像我爸说的，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对吧？
0: 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没有意义了。
1: 这么多年，你有没有爱过我？
0: 爱过。
1: 你为什么想要跟我分手啊？是因为那个楚云，对不对？

0: 李总，怎么样？您刚才那弯道过得太帅，挺好。快拿呀，金哥。不，李总，喝点水，放下。飞哥，他也是你们俱乐部车手啊？
1: 怎么跟你说呢？算是吧。开的不错啊，我还是输给你了吗？
2: 你问问，这儿有人能赢得了我吗？
0: 那天去我们家的人是你吧？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3: 去你们家是公事儿，这儿呢是我的个人爱好。
2: 哎，小子，我告诉你啊，整个的赛车俱乐部都是我们李总投的资，运营跟比赛收益我来管，你听懂了吗？
0: 问你个问题。
2: 第三圈的T65弯，你明明可以内线超车的，为什么没有？
1: 你想让我把你顶出赛道啊？
0: 那你的角度足够切那道加速的，
1: 是比你快吧？是我赢了吧？少问别人经验，多琢磨自己的缺点。记道上了。
2: 哎，别看了。 你开的真不错，嘿，不是这小子脾气也太轴了，什么情商？你们两个年纪差不多，没事儿啊，多跟他聊聊天。
4: 我跟他可没什么可聊的，
2: 又没让你瞎聊。 这么有天赋的赛车手，我们应该想办法把他。

0: 挖到我们俱乐部来。
1: 来来来来，哎呀，
2: 哦，周局长，哎，来的够早的，
1: 来来来，坐，
2: 哦，坐坐坐，来来来，坐。
1: 怎么样，上午这是竞赛，这是第一啊。
3: 少军，丹顶综合体技能啊，基本技能，接力赛都是第一名。
1: 好啊，这样的业务间得好好宣传。
3: 是，他是麒麟的徒弟。
1: 麒麟还会打拳？
3: 我怎么不知道？这现在少军不是积极准备法考吗？麒麟呢是他的老师，那打拳呢他是麒麟的老师，这互为师徒啊。
1: 一帮一，一对红，互帮互助，
4: 是好事儿。
3: 老爷，你看啊，这些都是麒麟来执行二厅啊轮岗之后带来的变化啊。
1: 他不来执行局，照样当他师傅。
3: 是，
1: 你就好好想想，第二次轮岗的人选你想要谁？还有，记住啊，给麒麟开欢送会的时候热烈点啊，别小气。
3: 开始，开始，开始，开
5: 始。法警大比武最后一项自由搏击现在开始。红黄选手曾国涛，蓝黄选手邵军，请选手入场。
3: 来来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你这调色也太草率了吧！
6: 你懂什么？习武之人就直给，赵振凯。

0: 叔叔怎么老挨打呀？
1: 一会儿他就打回来了。
2: 是。

0: 是不是？
1: 停！
2: 执行二厅，力挺少军！
3: 执行二厅。

0: 我也生着希望承载着理想。
1: 现在最大的危险就是他的后边腿钻进去，明着打。

停，角落来吧。

0: 你怎么来了？
1: 都等你半天了，
0: 那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呀，打了好几个你也不接。
0: 怪我，怪我。来来来，我来啊。
1: 哎呀，你怎么搬这儿来了？原来的房子多好啊。
0: 这里离公司近，方便。
1: 哦。
0: 妈，您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是不是我爸的腰又不好了？要不要我在青港联系一下医院？
1: 你爸那腰好不了了，明天下雨了就疼。哎，你上次不是说要结婚了吗？这日子定了没有？我也该到亲家那儿去提个亲，这礼数咱还是要讲的。
0: 妈，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呢，最近工作比较忙。事儿比较多，所以结婚的事往后推了。
1: 这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哪能说推就推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可告诉你啊，你二姑三姑、你姨你舅可都问过我好多次了，都等着喝你喜酒呢。
0: 我总不能为了别人要喝喜酒，我就结婚吧？以后再说吧。

0: 你待会儿这么啊，妈这次来可是有重要事儿跟你商量的。你二舅家女儿小红今年高考竞争太激烈了，她也不想考了。你二舅妈也想把她送到英国留学。我已经答应你二舅妈了，小红留学，你说实话。
1: 妈，你管这闲事儿干嘛呀？去英国留学这花销多大呀？这哪是10万块钱能解决的？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小时候上学挣的离得远，你二舅妈中午给你做了多少顿饭呢？现在就不认了。再说了，人街坊邻居谁不知道我儿子现在是大律师？人现在上门求咱们了，让拿10万，你说我不拿好意思吗？也不是充大款，开始他们要的可是20万呢。反正小红这10万块钱你得拿，我已经答应了。
1: 行，我出。
0: 还有你五叔老宅子翻新，你得拿2万。
1: 你三姨奶奶看中一块风水好的墓地，你不出钱不合适吧？我给你算过了，一共18.8万。

0: 有预约吗？
1: 。
0: 宝哥，
2: 宝哥，嗨，帅哥。
3: 宝哥。
0: 哎，一起，
3: 别走，别走了。
0: 来，黄婶，坐。怎么样？这是我开的店，气氛还可以吧？
4: 只要你想来，随时都可以。跟我们的方强、方总监打个招呼就行。
0: 来，兄弟，
4: 我不喝酒，
0: 拿着吧。
5: 我想问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T 六那个发卡完前，我的刹车已经点得很晚，为什么你还是能超过我？况且你带着那么高的速度冲进弯道，你不可能刹得住车，这根本做不到。
6: 你今天用的刹车片是什么型号的？你的车多久换一次刹车盘？
5: 我的那个是
6: 全系 PFC 吧，这对于接近比赛的速度开放性测试实在是太严了。至于刹车盘嘛，我想你们俱乐部肯定是等磨光了之后再换。而且你知道吗？我每次用都是新的。对于我的弯道极限操作，你肯定是不可思议。但是我早就习惯了。我的赛车在每个赛道上至少要准备三套以上不同型号的刹车片，这是为了让我找到最合适的刹车脚感。你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车手，但是。而是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比赛经验，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拥有一辆高水平的赛车，这样呢会让你养成很多很好的驾驶习惯。如果一直在低配俱乐部的话，那就只能是玩玩了。玩赛车啊，光靠天赋和热情啊是远远不够的。
4: 听到了吧，我要是你啊，就要先转回到一个有实力的俱乐部，然后再换一辆好赛车。
6: 开得不错，有机会咱们接着跑。
0: 听到了吧？有机会。方强，
7: 哎，兄弟，来坐一个。
0: 太帅了，太帅了！看你开车，听你聊车，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刷，
8: 这件事情该我干了。
0: 不是要征服他吗？我和他刷过圈，以我的本事勉强能赢。
4: 你别看他车不怎么样，基本功是行的。
6: 我没时间陪你们玩，后面的事抓紧办。
0: OK。
9: 李总好 ，A 哥。
0: 这酒哪屋的？
9: 星河的。
0: 再给他拿一瓶，算我的。
9: 嗯。
10: 小军不错啊，哎，他这是第几次拿全院评委冠军了？
9: 第四次。
10: 是真给执行局长脸啊，你得奖励人家啊。
9: 我们二庭全体法官已经自愿凑钱奖励了少军一套运动服，还有一个最新款的运动手环。
10: 这是应该的。喝茶。
9: 朱局，您今天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0: 就想跟你聊聊，看看你对执行二庭下一步的工作呢有什么打算。
9: 我们争取再多执行一些案子，再少一点投诉。
10: 是，这都是应该。

0: 该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考虑一下后麒麟时代应该怎么办。
1: 后麒麟时代，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按照轮岗制，麒麟要回到刑庭了。他走了以后，咱们怎么办呀？再来个新人啊，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我去跟院里啊去提一句申请。

0: 你得有个态度啊！我没态度，我觉得这样的轮岗制根本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1: 小点声儿，这是院党组决定的，
0: 院党组既然对我们执行局这么重视，麒麟来了干得也挺好的，那还轮什么岗呀？就不能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1: 什么方式啊？
0: 周局，您想啊，这轮岗制6个月到期。 麒麟走了，还得来个新人。这新人来了，我们又得重新培训、重新磨合，磨合好了，人也走了，走马灯似的，把我们执行局当成什么部门了？再说了，他们怎么不考虑我们的需求、我们的感受？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呀？
1: 你再说的具体点。
0: 很简单，把麒麟留下。

0: 飞哥，哎，飞哥，王晨，
1: 啊，
0: 没想到小子车开的不错呀。
1: 别闹了，飞哥，谢谢。一看就是你让我的，你那什么车，我那什么车呀？
0: 给他调一杯支链，支链，什么是支链？支链氨基酸，是为了防止流汗过多，肌肉损失。
1: 啊，谢谢飞哥。
0: NCCP 你怎么想的？啊，王晨，你每天这么努力的训练，不会是不想上场比赛？ 想在场下当观众是吧？
1: 不是，飞哥。第一呢，我车不行；第二，我们俱乐部也没这参赛资格呀。啊，谢谢。
0: 就这两件事是吧？啊，好办。车你可以开我的。至于参赛资格，你如果不想用我的俱乐部的参赛资格，你也可以以独立车手的资格参赛，怎么样？
2: 这行吗？我说行就行。
0: 黄晨，你知道比赛当天场下坐着多少个赞助商吗？嗯。但是你开我的车，我也有条件。只要在这次比赛你获得了冠军，你必须要签在我的俱乐部。要不是因为你有天分，这么大的馅饼。
1: 会砸到你的头上吗？黄晨，人飞哥都说到这份上了，别墨迹了啊！我没事儿。我这个人啊，从来都不勉强任何人。哎，飞哥，是这样，我太想比赛了，只是觉得这样很麻烦您，我心里过意不去。这样。
3: 调教车辆和比赛的开销，还有一些小的费用，都由我承担，行吗？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只需要做到放平心态，认真比赛。申请人洪明，被执行人苗双庆、苗小蕊。 双方是房主与租客的关系。今年5月份呢，因苗氏妇女拖欠房租且拒不搬离一事，洪明向法院提出诉讼。民三庭判决苗氏妇女腾退，判决生效后呢，我们已经执行过一次了。但在2个月前，苗氏妇女居然又搬回去了，所以洪明提出再次执行。
4: 什么人呢？田阳，上次不是你协助楚厅长执行过一次吗？怎么又搬回去了？
3: 申请人洪明说，苗氏妇女搬走后，他就换了锁。随后呢，他就把房子挂到了房产中介上，想卖掉。但没想到，这个苗小蕊假借有东西还在原租住地为理由，向中介拿了新钥匙，搬进去后并再次换了锁。
5: 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续约护航国家队备战国际赛事；
1: 晋江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焕新大会举行；
0: 科文化以成立式心怀感恩；
1: 晋江市各丝鞋走进拖鞋选品中心，共探产业发展新路径。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号，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
2: 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3: 舒华枪其实是以奥运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此次新约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激励共同成长。
2: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5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4: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续辉煌。
2: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至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5: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

0: 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1: 21号上午，晋江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焕新大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2: 现场先后为上一届专委会主任颁发荣誉证书，为新一届专委会成员颁发任职证书，并成立新媒体文旅融合发展基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文旅传播行业导师、新媒体文旅融合发展领域专家顾问的证书颁发仪式。随后，福建省人力资本有限公司与专委会共同签署了新媒体人才培育及人才库建设合作协议。此次活动旨在优化队伍结构，汇聚专家智慧，推动产教融合与文旅融合。下一步，专委会将持续凝聚新媒体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力量，助力提升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为新义晋江品牌建设注入强劲的新媒体动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3: 20号，一场以闽南非遗元素为主题的“新花开，正山红”装置艺术个展在力朗艺术中心开展。
2: 艺术展创作者郑山红结合闽南非遗元素，从全网爆火的簪花兔开始，连续数年在春节期间创作城市装置作品。此次现场集合了晋江元素的空间雕塑，以非遗竹编技艺制成的惠女帽，盘扣而成的簪花南音乐器，融入花砖与数控结合的花篆装置、花灯等19件艺术作品，其中14件全新作品也是首次在力朗艺术中心展示。
4: 我一直以来的话是文旅加艺术，已经是差不多4年，特别想要跟品牌在一起融合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碰撞。我们有一个七娘妈的灯串嘛，在闽南地区的话，在那个七夕节那天去供奉这个七娘妈，那我们就运用到了力朗的布料，做了一个花串600多朵，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工的一个作品。
2: 本次展览是以力朗为代表的晋江企业与闽南本土艺术家一次跨界联动的尝试。
5: 我觉得做这个展，哪怕是二创，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现出来，代表闽南的晋江的传统文化元素，也更能感受到晋江的人文精神或者是拼搏精神，其实在这些作品里面是看得到的。
2: 活动还融入了闽南压脚鼓及南音植入花园表演，让观众沉浸式体验闽南文化的魅力。据了解，本次艺术展将持续到6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1: 21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检查市18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进展情况。
2: 检查采取听取重点督办代表建议、代表建议承办单位个别汇报以及座谈的形式开展。据了解，市18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共224件，于3月15日正式交办，办理期限3个月，要求各主办单位应在6月15日前牵头办理完毕，并行文答复建议领衔代表。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准办理工作方向盘，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提质增效，打好办理攻坚主动仗，确保按时办结、办出实效。要强化跟踪监督，拧紧落实闭环责任链，推动成果落地，常态常效。市领导林佳达、陈丽蓉参加会议。

0: 小满，夏季第二个节气亦是最有幸福感的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雨水适中，万物恰好。将满未满是独属于国人的处世智慧，人生最好是小满，愿岁岁安然，知足心安。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在咱们晋江有这么一位重诺守信的企业家，他出身贫寒，少年创业，却又在而立之年遭遇变故，背负763万元巨债。面对人生的惊涛骇浪，他坚守诚信，用5年时间兑现诺言，还清所有债务，并再次成功创业。成功后，他更是慷慨回馈社会，累计捐款超1000万元。他就是福建好人榜获得者，湖州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柯文化。今天的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报道，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柯文化以成立事心怀感恩的人生故事。
3: 近日，记者在英林镇锦江村见到了返乡的柯文化。一见到记者，柯文化便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四处走访，迫不及待地要让我们亲眼看看村里的变化。每到一处，他总是满脸自豪地介绍他们村的路变宽、环境变整洁、村庄建设大提升等情况。
4: 实际上，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33年，所以对这个家乡我有很深的一种情感跟情怀，希望能够我们的家乡能够一天一天能够变得更加美好。所以不管在经济上也好，时间上也好，有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多条件的情况下，我也是义无反顾的想带头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家乡的这种建设。
3: 柯文化口中提到的那条村路，在2023年之前，其实是一条连轿车都难以通行的狭窄小路，路面不平，两侧常年堆满垃圾，环境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一次偶然的机会，柯文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决定以父母的名义出资，对这条路进行彻底改造。
5: 听说这一条路以前是一条等于说是连在那边的话，等于说是不通的一条路，也没办法通到说我们这边南片的很多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门口。那这一条路建成以后呢，很多这边南片，你看村民啊走啊，还是说出行啊，都很方便，人家都遇到他都是竖大拇指说，哦，文化先生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方便。
3: 说到柯文化的善举，柯玉顺如数家珍。多年来，柯文化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只要村里遇到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忙解决，无论筹措资金还是协调各方，都亲力亲为，尽心尽力。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不少在外打拼的乡贤也纷纷响应，主动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中来，为故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村里面的话有困难的话，他都会帮人家去尽量的去解决。每年的话，慈善日的话，还为我们村60岁以上的村民每人发放600块的一个补贴，还有我们村里面的这一些困难户啊。
3: 据统计，多年来，柯文化及其企业累计捐款捐物近2000万元，设立多项慈善基金。2011年，柯文化通过晋江市慈善总会向英林镇公益慈善事业定向捐赠530万元，并以其父母的名义设立柯建船、蔡丽手伉俪慈善福利基金。2015年，向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320万元。2024年8月，柯文化为父亲举办寿宴时，向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款200万元。2026年春节，在与乡亲们座谈时，柯文化得知位于英林镇的晋江市第10实验小学急需一笔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学生发展和学校未来规划。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拍板决定出资100万元。
6: 他一直说他其实他是村里面走出的孩子，他也知道我们农村的孩子其实受到 一些环境啊，包括一些客观的一些原因，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受限啊，所以他觉得说做一个过来人，他有更多的这种责任，更多的这种意愿，来帮助家乡的孩子们来做一些事情。
3: 据了解，柯文化出身贫寒，15岁就跟随父亲经营童装生意。在小有成就时，一场意外变故致使公司彻底破产，让他从百万富翁变成负债累累的穷光蛋。可面临763万元的债务，柯文化没有选择逃避。
4: 那个时候将近1000万的负债，对我来说也是蛮大的，但是我没有选择任何的逃避。我用3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走遍了这71个债主，挨家挨户上门，有的把电话告知，也告诉他们，这一辈子我如果能够，有幸把这个钱赚回来，我一分钱不少的都会来还给你们。
3: 柯文化始终不曾忘记对债主许下的诺言，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和仅剩的18万元现金，毅然背井离乡，来到浙江湖州重新打拼。5年间，他起早贪黑，节衣缩食，咬紧牙关，一路坚持，最终再次创业成功。
4: 困难事实上遇到的非常的多，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会有这种非常迷茫啊，非常撑不下去啊，因为我一直给自己定准的方向，我就义无反顾的就是往前走就是了。那碰到困难一样一样来解决嘛，老天爷给你的困难是在考验你，实际上是在赏识你。
3: 柯文化说，人处逆境要有一股迎难而上的韧劲儿，能吃苦不退缩，身处顺境更要守住承诺的分量，懂得感恩的温度。这简单的道理是他用几十年风雨路淬炼出的人生信条。他也始终坚信，在如今这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唯有对品质的坚守，对诚信的恪守，才能支撑企业，也支撑自己走得更远更稳。
4: 我经常在说，第一要有诚信，第二要就是有大爱，因为你诚信跟大爱，它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相应的供应商也好，客商也好，我们的员工也好，对我们产生一种极度的信任感。你如果没有这种信任，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以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做一份比较想做比较大的一份事业，是需要很多人信任你反而来支持你，你才能做得到的。
3: 为深入推动同心互融，构建和谐营商环境主题实践，19号下午，晋江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市滋补品协会组织会员企业代表走进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开展实地参观与产业交流活动。
7: 位于内坑动车站附近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集产业展示、选品对接、跨境贸易、品牌孵化于一体，是区域拖鞋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重要窗口。参访团一行认真听取了中心在运营管理、市场拓展及产业链协同方面的经验介绍，感受从设计研发到品牌出海的完整生态链条。活动现场是各私协协会成员与拖鞋行业滋补品协会代表围绕同心互融主题展开热烈交流，分享经验心得，探讨行业自律、诚信建设与合规发展路径。
8: 我们的主要一个思想主要还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有的行业的一个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觉得说通过看拖鞋他们的一些抱团啊，包括出海这一块，能从中得到更大的一个启发啊，然后回归我们自己自身的企业来去做一个总结跟理解吧。
2: 19号，2026年晋江市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即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内坑镇教育中心联合送教送研活动在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举行。
7: 本次宣传月以守护数字童年、送教携手成长为主题。活动现场，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舞蹈《一年级我不怕》，用灵动的舞姿展现对成长的期待与勇气。 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无人机特工队表演则将科技元素融入童趣，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内坑镇学前教育主题宣传片，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
9: 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系统开展镇级共学共远助推成长活动，聚焦生活化、游戏化教学，通过

0: 或幼稚课展示、专题研讨、经验互鉴，推动我们教师专业成长，提升保教实践能力。同时依托首更讲堂，深耕教育初心，引导教师立足儿童观，科学运用数字资源，守护幼儿纯粹童年。
1: 启动仪式后，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三位骨干教师分别带来自制泡泡器、有趣的声音、神奇的石头三节优质课。课程以生活化、游戏化为核心，将科学、音乐等知识巧妙融入趣味互动，充分展现了省级示范园的教学风采与专业实力。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区域学前教育交流的平台，更以送教送年为载体，将省级示范园的优质资源辐射到基层，助力内坑镇学前教育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传播科学保教理念，守护幼儿的快乐童年。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对上。苗小蕊本来就是干房产中介的，原先房租合同上的承租人是苗双庆，他们签了一个3年的租赁合同。苗双庆一次性付了5个月的房租及1个月的押金，但半年后，他们便以各种理由拒交房租，一直拖了1年多。一是说没钱，等有钱了一定补交；二是说房租合同没有到期，不能赶他们走。当时我去执行的时候，就挺费劲的，苗氏妇女闹得很厉害。我没想到现在会是这个结果，我有责任。
1: 要说责任，我的责任比你大。今天不是追责会，是案情分析会。案子很清楚，对苗氏妇女占房案要再次执行。麒麟，这次执行你负责吧。
2: 没问题，这案子可以挂在我名下。另外呢，杨安阳参与了之前的执行，他对苗氏妇女的情况啊比较了解，所以我建议啊，这次的执行呢，主要工作还是由他来负责。
1: 杨洋，你的意见呢？
0: 服从命令。

0: 天阳，怎么半天不说话呀？
1: 你说我这案子是不是办的特没面子？
0: 这也不能全怪你啊。
1: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父女俩没这么简单，我真是没想到，你说执行都执完了，怎么还能进去？

0: 谢连长，今天又麻烦您了。啊，我们这次来啊，还是有一些情况想跟您了解一下。
1: 哦，请讲。
0: 苗小蕊是从您这儿拿走洪明家新的钥匙的，对吗？
1: 对，不能说是从我这里拿走的钥匙，是我通过洪明的授权之后，他才从我这里取走的钥匙。啊，
0: 是这样啊，谢连长。
1: 他从您这儿拿了钥匙之后，换了锁，再次霸占了洪明的房子，这个事儿您知道吗？这我可不知道。
0: 没事儿，谢连长，我们今天来啊，不是兴师问罪的，我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个苗小蕊，她之前的一些情况，毕竟她以前是您店里的员工，她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他应该算是一个执着的人吧。好，现在散会。
3: 哎，程越，那个。

0: 请留步，我有些事情想跟领导们汇报一下啊。怎么了？麒麟有出事儿？
1: 没有。麒麟法官非常棒，完美。我想汇报的是呢，经过这段时间。
0: 实践证明的院党组的轮岗制非常的英明，第一炮已经打响了，麒麟法官非常好。但是，我们执行二厅的楚云厅长啊，有个小小的建议。
2: 什么建议？
0: 还是这样，他建议啊，把麒麟法官这个升力军。 留在我们执行二厅。周雷，你说啥？
3: 白家长，你听我说完。我了解了一下，这不光是楚云厅长的个人的建议，而是我们执行局全体基层法官们共同的呼声。大家伙都觉得跟麒麟法官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啊，
0: 麒麟法官的带头作用也特别的明显。
3: 哎，我仔细想了一下这建议，
0: 不错。
3: 这麒麟法官非常适合留在我们执行局啊，我应该双手赞成的。
0: 我双手反对。
3: 周磊，你先坐下。啊，你坐下。轮岗制，轮岗制，什么叫轮岗制？你不懂啊？
0: 我懂啊。
3: 那你这么干，不叫轮岗，叫调动。
0: 不，
3: 我们调停是在外面学习，人不在。但我还分管行政这一块，我在啊。你这么挖墙脚，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这可不叫自私嘛，院。
3: 麒麟法官在我们执行局干的多漂亮啊！这是有目共睹的啊！他都适合留在我们执行局啊！
0: 那你是不是应该知道，麒麟是咱们全院连续3年的监理冠军呢？
3: 我知道啊，
0: 那是不是说明他更适合刑厅呢？
3: 那可不一定啊！坐下，坐下，坐下。
0: 当初你们要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支持你们，第一时间派去了我们最优秀的法官？
3: 是是，
0: 那你现在这么干。
3: 就叫恩将仇报，
0: 哪有这么严重的马院不至于啊！你周局长，你想随意修改院党组的决定，你认为这事儿不严重吗？
3: 何院长，他的提议，我坚决反对。
0: 马院，你可不能这样上纲上线呢啊！您是领导，您站得高看得远啊，您得照顾我们全院的大局呀、啊！
3: 够了，周磊，你别跟我在这搅和，当初你们要人。
4: 我们把人派过去了，你用的合适了，现在不放了，你跟我说大局，我们这边的大局，谁管？刚开始啊，他管我借5000块钱，我说哪有5000块钱啊？他就说先借3000，我说3000块钱我也拿不出来呀、啊。后来呀、啊，他就500的这样子借，后来到了800块钱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扛住，就借给他。 二位法官，你们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3年前不容易啊。我回来打听，我们好些同事都没扛住啊，并不是说我们的意志力不够坚定啊，而是对方的心理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你们想啊，我们天天出去，带着客户去看那些房子，回到店里面，嫂子已经走了几万步了，身心俱疲呀、啊，还要经受他的这种折磨。哎呀，我们是饱受摧残啊。哎呀。
5: 有一段时间啊，他没来上班，我们怀疑他是不是携款跑路了。后来我没打听，才知道他和他爸赖在家里面不肯出门。我就天天看着日历，算着他没来上班的日子。哼，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啊！终于在他12天没来上班的时候，根据店里面的规定，连续10天旷工的，就可以无条件开除他。我们就把他开除了。
6: 那他最后还你们钱了吗？
5: 还什么玩笑，还什么钱呢？后来他还在店里面来闹呢，让我们补偿他，怎么可能补偿嘛？还好我们上下齐心，关上店门，终于把他给耗走了。
6: 这就是您说的执着。
5: 是啊，您觉得这还不够执着吗？
4: 后来我再见到他，就是来借钥匙的时候啊。
0: 我那也是按程序，是经过了这个洪明的同意之后，才把钥匙借给他的。
1: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派个人跟着他？
0: 哪有人跟着他呀？怕他都来不及呢，看着他跟看见鬼似的。嗯，
2: 谢连长。
0: 哎，我需要了解的情况基本都了解清楚。<笑>
2: 那好，谢谢你。
0: 哎呀，您客气。哎，有问题随时过来啊。哎，好，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你们慢走啊。
1: 哎，别送，别送。
0: 哎。
3: 好，哎，欢迎再来啊！哎，来，让一下，对不起。唐院长，唐院长，您为什么刚才不表态啊？
5: 我怎么表态啊？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一方要求按约定让他回去，另一方因为他表现好。 想把他留下来，那还有第三方的意见，你们不知道啊？
3: 谁呀？麒麟本人，他怎么想你没有问呢？我
5: 不用问他，首先我就不同意，有什么好问的？个人服从组织嘛。那周磊那小子耍滑头，您可不能向着他啊，否则以后我的兵没法带了。再说了，那赵厅长回来，我也没法交代啊。他在工作会议上还强调过，要等麒麟回来。 帮着完成业绩指标呢。我认为，轮岗制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调整，不能一成不变嘛。
6: 是肉心手背都是肉，
5: 唐院长，那您胳膊肘也不能往那边拐啊。哎，话不能这么说呀。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考虑考虑。哎，这事儿也算咱俩交流过了啊。

0: 2个多小时了，你消息准吗？
1: 吴明亲口跟我说的，他都订1天了，说人肯定在里面。
0: 他要就这样躲在里面不出来，你怎么办呢？
1: 耐心点嘛，你。
2: 你干嘛？哎，你干嘛？你谁呀、啊、你？
1: 你这外卖给谁的？
2: 301。
1: 我是法院的，有啊，301有点事儿。
2: 啊，
1: 你的外卖配合一下。
2: 哎呀，好好好。

0: 天，你的外卖。你门开开点呗。
1: 哎，给我就行了。
2: 谁呀？
3: 姚女士您好，我是青冈法院的严安阳，好久不见啊。
1: 我们交过手，记得你。
3: 对，咱老熟人了嘛。您今天把门打开一下呗，咱们聊一聊。
1: 那你把手拿开，我开门。
3: 啊。
4: 梁小蕊，你怎么骗人呢？我们是来给您解决问题的嘛，有什么苦衷您跟我们说呀，不是用这种态度吗？
5: 强职，必须强职，这太嚣张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3: 你说我刚才怎么能把这手给抽出来？他就给我夹断了，我也不该抽出来。我早就应该料到，就这父女俩，满嘴跑火车，嘴里一句实话也没有，而且抗拒心理还很强，那就是俩老油条。
5: 气死我了！这样的人绝不能放过他。
3: 什么也别说了，都怪我。还是我准备不足，就我这点出息啊，露露，你晚上也别请我吃饭了。
5: 娘娘，请，必须请，这顿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0: 敞开吃啊！我跟你说，今天阿姨请客，还有鸡，还有鸡。
1: 他也不会噎着吗？
0: 哎呀，麒麟啊，这孩子，你快让人姑娘过来吃饭。你看他瘦的，吃点猪脚可补了。过来呀。哎呀，
2: 今天您不用请客，也不用打折。哎，他不差钱，有钱。您这太棒了，
0: 是吧？
2: 一会儿您受累，给我再打包半只烧鹅。
0: 那肯定没问题啊，但是啊，我真的不能让你们花钱。好不容易麒麟的同事来了，能让你们花钱吗？一会儿阿姨给你打包猪脚，然后再来半只烧鹅，一人一份儿。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指引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热，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